0: 12690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共同的新闻早班车。
1: 哎，是的，今天呢不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但是呢心情还是不错的。
0: 看样今天吧，犹豫。真的。
1: 昨天其实看样也犹豫。
0: 昨天晚上他晃了一下。
1: 下了吗？昨天
0: 没有啊，
1: 所以我就觉得是，你知道昨天我本来那个车不是换机油吗？换机油我本来想把它刷来着，
0: 做保养去了啊。
1: 然后后来我在想，哎，我寻思这天儿好像不太行，不刷了。
0: 不刷，你做的是对的，今天应该得下，别一天
1: 没刷，没刷之后，然后到昨天没下，昨天没下，然后我再一看，今天早上一起来，这天适合在家睡觉呀。不适合起床，
0: 有点错乱是吧？
1: 对，就感觉好像没亮天，但是闹表还响了。
0: 这说明一个事儿，就是人啊，受现实环境因素影响还是非常大
1: 啊。那是肯定的。
0: 你看这一天这一阴呼啦的，有些人就不想上班了，有些人就想睡觉了，对吧？
1: 其实阳光明媚的时候也并不是特别想。
0: 说实话，他总是那么招人稀罕啊。真的，就是这当然哈，想不想睡觉吧？其实本质上跟天儿关系不大。
1: 对，
0: 那个
1: 找一个借口。
0: 对，确实找个借口。你比如说这个天儿的时候，很多北方朋友说这个天儿就是麻将天儿，这天儿就是睡觉天儿，那你活不干呢？
1: 这时候正好是备春耕的时候。
0: 就是啊，你地撂荒啊。那一年指啥呀？
1: 咋的？日子不过了？
0: 日子不过了，不能这么想。
1: 对，不能这么干啊！
0: 你干完活再睡，这个行。
1: 对。
0: 哎呀，想起来昨天看了一个视频。哎，都说现在这个00后整顿职场，有这么一说哈？
1: 有
0: 啊。这些00后猛啊！
1: 人家有底气，人家有资本。
0: 哎，对，我觉得这就是最硬的硬核。
1: 你像咱没有。
0: 上得了上有老下有小哈，
1: 对，
0: 你还嘚瑟啥呀？
1: 对，
0: 啊、
1: 那天就说那个老板就说那个00后，00后不辞职嘛，整顿职场嘛，辞职。老板说怎么的？那个你不还房贷呀？他说我没买房。不还车贷呀？我没有车。说那你不养孩子？我没有孩子。那你不过日子？我没结婚。
0: 就这么有底气，你这
1: 对你就说，咱就说这种事儿，你就到咱身上。
0: 不可，那是不可想象的。
1: 对
0: 啊，但有一点，我看那个那是一个00后的小姑娘啊，快要结婚了。跟男朋友快要结婚，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1: 对，好事。
0: 对不对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1: 对。
0: 无论你是70、80、90还是00后，都一样。对吧？这个，哎，你说按照中国结婚都是有一个过程吧？
1: 对啊。
0: 早上起来得接亲，啊，挺麻烦的。
1: 你说结婚那天？
0: 结婚那天，是不是得接亲去？
1: 对啊。
0: 那是应该是从
1: 接亲，
0: 那是
1: 6点多钟，
0: 婆家人是吧？就是新郎，然后呢，开车
1: 带着婆家的人，
0: 一些这个小伙伴，然后到娘家去，
1: 对，
0: 把新娘接到酒店，
1: 对，在接的过程当中，你还是什么堵门啊，发红包啊，然后那个还得那个什么照相啊，反正各种各样事，反正6点多钟出发，我10点多钟能从那儿出来，差不多。
0: 你看是吧？大概是这个程序。
1: 对对对。
0: 哎。但这个事儿又有毛病了。我就看这个小姑娘那个视频啊，我猛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1: 啥都没用。
0: 她说我特别讨厌接亲。为这个事儿跟她妈翻脸了。啊，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后来她说的过程当中，确确实实跟她妈2次大吵。啊。
1: 咋说的？
0: 她说我特别讨厌这种。接亲，你看啊，这本来这个接亲啊，前前后后忙活的就很累很累啊。你早上起来还得要化妆，还得要好像是得提前预约吧，几点几点的？
1: 化妆必须得提前预约。
0: 然后呢，还有各种各种的刁难，各种各种的所谓的小节目啊。他说我不喜欢啊，我就不喜欢啊，要结婚行。他妈就说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这不接亲，你怎么去婚礼现场？怎么去酒店呢？
1: 对对对。
0: 然后让婆家人，让我身边的朋友
1: 怎么看呢？
0: 和同事怎么看呢？这戳脊梁骨啊！哎，他说结婚是我的事情，我不喜欢，我特别讨厌这种方式啊。但假如说是你，因为我是不想这个来接亲，婆家看清我，那我觉得。那这我就没有必要在那个单儿待了，这回我有可能。

0: 吗？
1: 不，我这说这二货哈，就是加上引号的啊，
0: 褒义的，
1: 没有任何恶意啊，
0: 褒义的，褒义的。
1: 哎呀，我觉得看到这个小年轻人小家伙这个做法哈、啊，真是一声长叹的。
0: 嗯，
1: 他怎么会这么牛啊？
0: 就是、
1: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啊，打一个比方，就是结婚的时候，可能我也并不想结亲。就是不想走那些繁琐的那些麻烦的事儿，一会儿又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那样，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就是自己本身
1: 对，
0: 并不想，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他有可能有一个孝心，
1: 嗯嗯，
0: 就是想让、
1: 哎、那个他的父亲和母亲哈、啊
0: 嗯，
1: 就是以这个名义拿捏他，
0: 就是对
1: 绑架他，哎、
0: 绑架
1: 他，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原因、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本来就并不想整这些繁琐的，但是他觉得如果说不整的话，你说这父母这一辈子哈、啊
1: 嗯，
0: 那个就想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嗯，
0: 哎、那就整吧，就是整不整都无所谓，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件事儿就分两面来看嘛，是不是？
1: 哎、这个事儿、啊、
0: 整了也掉不了一块肉，不整那还爸妈还伤心。
1: 我说这个事儿我就比较佩服这00后起来这茬小家伙、
0: 嗯、
1: 啊，真是敢做敢。
0: 对，就是希望有一天吧、
1: 啊嗯、
0: 就是这种风俗就越来越简化、
1: 嗯、那个用他的话说，
0: 嗯，
1: 你做这些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对，
1: 搞那么豪华的婚宴啊、搞那么多节目的这个一个坎又一个坎的迎亲过程、
0: 嗯、
1: 接亲过程、
0: 嗯、
1: 他说我很不舒服，
0: 嗯，
1: 他说我好些年当伴娘的经历让我深受其苦，他是这么说的，
0: 确实是。
1: 哦，我觉得他说的还真有道理。
0: 对对对、
1: 啊、
0: 可能那一段时间他比如说当了几回伴娘之后发现、
1: 嗯、
0: 哎烦死了、
1: 嗯、我跟你说哈，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不能接受他的这个说法的，
0: 嗯，
1: 我是站在这个另外一个立场，
0: 父母方的立场、嗯、
1: 后来我听他说完之后哈、啊、哎
0: 给你洗脑了，
1: 这不知道怎么的，我觉得他说的好像是也不是没道理哈、啊
0: 嗯、
1: 哎，所以就是我们不是说这刻意的要站在哪一方，
0: 嗯，
1: 我们说如果两个人觉得合适，这个婚姻也好爱情也好是你们两个人自己的选择，
0: 怎么样
1: 没毛病，
0: 对，怎么样都没毛病、
1: 啊、对啊、嗯、你们的爱情不会因为没有去接亲而逊色而不能长久，
0: 嗯，
1: 对吧？
0: 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结婚的一个状态就是觉得可能是给别人结的、
1: 嗯、
0: 不要有那种想法，
1: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还得是商量着来，
0: 对，
1: 我说实话真的你不能说这个老辈人想法一点没有道理，
0: 嗯，
1: 也不能完全是这么认为、
0: 嗯、
1: 有点唐突、
0: 嗯、
1: 啊，你想想我这么大的姑娘这么大的这么帅的儿子也成家了、
0: 嗯、
1: 我不得广而告之一下呀、啊、有些这个喜庆的东西喜庆的环节也无伤大雅，你可以走一下这个过程嘛，也无可厚非啊，
0: 是的，
1: 哎呀
0: 这是
1: 这个事儿，
0: 00后
1: 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
0: 最近一个10后火，哎，他不是10后，
1: 嗯，
0: 他是10后，
1: 嗯，
0: 看看啊，嗯，现在是2026年，对，他是10后，
1: 嗯，
0: 他叫刘一凡，
1: 嗯，
0: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一代孩子越来越缺乏做人的教育了，
1: 嗯，
0: 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他是一个孩子呀，
1: 嗯，
0: 一个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哈、
1: 嗯、
0: 就是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他就是说因为学校搞活动，中午不让孩子回家休息午休，就是很多家长担心学校、孩子在学校吃不好，然后都冒着大雨来送饭、
1: 嗯、
0: 那天是真的下着特别特别大的雨，刘一凡他是一个班长嘛，去校门口维持秩序的时候，刚站定就听到有同学冲妈妈喊：“哎呦，我都这饭我都说了我不爱吃，你早知道我还不如点外卖呢。”就纯属浪费时间。这位同学的妈妈一直在旁边陪笑，妈妈嘛，就神情局促又带着一些愧疚。他余光呢瞥见那位妈妈的电动车满是雨水，还有磕碰的痕迹，裤脚呢也都湿透了。可这位同学却丝毫没有察觉，还在不停的埋怨。再看周围。不止他一个人这样，就是他们班40多个同学，没有一个同学跟自己爸爸妈妈说了一句辛苦了之类的话，连一点点感恩的表情都没有流露出来。
1: 所以说，年轻的朋友们，你可以有的个性表达，这个我们、尊重。
0: 嗯。
1: 但是，无论是哪个年代出生的人，
0: 嗯，
1: 处在什么时代，如果你失去了感恩的能力，你同时可能也会失去了爱和被爱的能力。
0: 对。
1: 那是悲剧，不是个性。
0: 他看到更多的场面，更多的冷漠，就是一边刷、
1: 嗯、
0: 有孩子一边刷手机一边吃饭、
1: 嗯、
0: 全程不顾爸妈，
1: 你看，
0: 然后有的嫌饭菜

0: 好吃，当场给父母脸色看，还有的嫌爸妈送的慢，满脸的不耐烦。这个时候就是他说那天大雨非常的大，雨点狠狠的砸在了人的身上，校门口是挤满了人，一边是家长撑着伞穿着湿透的衣服满眼关切的望着孩子，另一边呢是同学们的冷漠和不耐烦的模样。那一刹那让他非常难受，是吧？但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场景，没过多久班主任走来了，可班主任对眼前的一切是视若无睹，只是随口的说一句，时间快到了，你们快点，就匆匆的走开了。他说当时我的心里面就想，他说为什么没有人觉得孩子对父母这种冷漠是不正常的，就连班主任都不觉得。他就是并没有只停留在感慨，他说他花了两个来小时就静下心来，就梳理一下背后的根源。他首先呢是三点，他说首先是家庭层面，父母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就是当了母亲之后，就是有一句话说，自从我当了母亲之后，桌上的鸡腿我再没吃过，以前都是我的，
1: 宠溺的太过了，
0: 是不是？就不让孩子做家务，从来不跟孩子诉说一些生活的苦，久而久之孩子就觉得你付出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
1: 就正常了。
0: 对对对对，以为赚钱很容易呢。
1: 那句话说不就是惯子如杀子。
0: 对对对。
1: 对
0: 啊。第二呢，就是网络环境的影响。
1: 嗯。
0: 你比如说各类未经筛选的杂乱的内容随意的推送，尤其是短视频平台，这样的一些推送，越来越偏激，制造冲突的一些内容，越来越容易被孩子转发去传播。那网上呢也有这个言论，就总结了一下这个原生家庭指责父母没有这个说孩子是不是？
1: 嗯。
0: 我们主任又来视察工作来了。是
1: 干完了，
0: 人家早上起来刚干完活儿，刚扫完地，刚擦完。好了，再来继续说这个这件事儿哈，就是还有就是可能还有就是一个自己的想法，就是对于这个教育方面，你比如说就是除了第二的网络环境之外，还有就是家长和就是老师对于孩子的一些教育。
1: 对，
0: 就是老师在教育孩子读书写字之传授知识的同时，能不能教授他们一些感恩的心，最起码怎么样去做人，这一撇一捺。
1: 前提是这个老师是不是用心，还就是他有没有有心。他这样，这个问题也是很关键的。现在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家长过于骄纵孩子，有的老师呢束手束脚，不敢管，到最后呢就是渐渐的变得麻木了，也就不想管了，想一想你家那孩子，我都没写说过，我都没打过，你凭什么教育啊？很多家长走进
0: 这
1: 个误区，将来你的孩子啊真的没人管的时候，到社会上才是真正遭罪的开始。
0: 对，其实人说啊，说这个孩子的这份自省，他好像才16、17岁吧，16岁左右吧，说远远已经超过了成年人。
1: 那个孩子他的视频可能我看过
0: 啊，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3天前的一个视频，也是同龄人难得中的一个清醒的代表。他这当时就是有主持人就主持总结了这样的一句话哈，他说一个人的成绩决定他能飞多高。
1: 但愿哈，但愿这个孩子他能够扩散和影响身边更多的年轻的人。
0: 但是这个
1: 人
0: 做人的底色才能决定他有能飞多远。
1: 没错，
0: 你不能光高，对不对？掉下来了之后摔的疼的是你。
1: 我昨天看到一个故事啊，这是中国体坛的一个传奇吧。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反正他是我的心中的白月光。真的，真的。
0: 你心中白月光有点多呀。
1: 这个是比较瓷实的一个啊。前中国羽毛球队混双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大满贯选手黄亚平，这个不是一般人物。5月13号官宣，他是入职的衢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体育学院院长，名誉院长，还有这个旅游和文化专业的学科带头人，他曾经和这个郑思维两人搭档，雄踞这个项目241周的世界第一，而且呢，从奥运会、世锦赛方方面面冠军拿到手软，成就了人生的，怎么说，最为完满的一个结局。他不仅是这个颜值在线，而且人间清醒。他没有像很多这个体育圈人士和娱乐圈的人士 靠着自己这个声量好的时候参加综艺揽金吸广告啊，做项目，没有，他是沉寂了几年之后做出一个非常非常超出大家想象的一个决定啊，要入职衢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体育学入职院长。
0: 嗯，
1: 而且呢亲身教这些孩子们怎么去朝着一个冠军方向努力，打好羽毛球。这种人间清醒我觉得在现在的体育圈很难得啊，而且他非常非常聪明，非常非常有定力，包括他结婚找的伴娘都是曾经他的老公的绯闻女友，就这么大大方方的把一切就是轻轻一拨全都解决，很睿智。而且用他的想法来看，就是长期的规划，就想要让更多的人在他的引导下成为一个在体坛方面体育方面有造就的一个发展方向。
0: 哎，是的，
1: 很睿智。关键啊，说这么多，无论是孩子也好还是职业运动员也好，保持人间清醒真的很重要。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这天气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来关注一下。
1: 嗯，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咱敦化天气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哈。
1: 好，
0: 今天
1: 气温不是很高，
0: 有所降低啊。
1: 嗯，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啊，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
0: 嗯，
1: 明天气温有所抬升，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雨势不差。
0: 嗯，
1: 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
0: 哎，
1: 整体上就是这个样子啊。
0: 整体上，就是贵如油的一个状态哈。
1: 嗯，
0: 好，来关注一下总的天气趋势啊。本周5月18号到5月24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就这样还偏少呢。预计全市平均气温呢是17.7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是高了3.8摄氏度左右，气温还是很高的。本周的气温呢是较为平稳，全市的总降水量呢是3到6毫米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是少了12毫米左右，其实少的很多啊。
1: 嗯嗯，
0: 别看这12毫米，它这个就是如果说大面积范围的话，这12毫米还是很多的。
1: 嗯，
0: 你像今天是19号，
1: 19号，
0: 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22号夜间到23号。
1: 这个星期降雨，降雨比较重，比较集中。
0: 21号没有雨，哎，我看。21号没有雨，哎，明天是520了。
1: 520。
0: 嗯，
1: 一个。
0: 我和巧克力。
1: 嗯。
0: 啊。在这儿等着呢。啊。
1: 猝不及防哈。
0: 装傻。
1: 这你不用说。
0: 嗯。不用说吗？
1: 你不用说。
0: 不用说，我也不买。
1: 哎，没有那个啊，看看下面哈，这20号白天有雨。
0: 这说完了，
1: 说完了。
0: 嗯，这
1: 说本周
0: 建议
1: 分析和建议啊。
0: 嗯，
1: 本周气温高，降水少。
0: 嗯，
1: 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我不知道理解他这个降水少是怎么理解的，可能是雨量少啊，还是频率低呀？
0: 下的没那么大。
1: 要及时查苗补苗，同时要加强水稻秧苗的管理，适时开展水稻移栽。
0: 嗯，
1: 本周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各地需要加强森林、草原及城乡防火工作。18、19、20白天，22到23有降雨天气。
0: 嗯，
1: 啊，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出行车辆要谨慎驾驶。
0: 也就是说，本周只有21号和24号是没有雨的。
1: 嗯
0: 嗯，
1: 希望这个雨情的出现呢，可以进一步的改善土壤的伤情。我觉得现在这个雨应该是差不多了。
0: 对，它
1: 应该差不多了。
0: 应该这么来看的话，今年应该是一个丰收年啊。
1: 但是有一点，前几天大家就担心一件事儿，都说今年是厄尔迪诺现象的极大年，啊，而且我们会发现呢，确确实实前几天特别的热啊，希望这方面的影响不会太大的影响农业生产。
0: 嗯，好了，来关注到的就是我们室内的敦城快报。
1: 嗯。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八点到九点，
3: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4: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寸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4: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4: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优点，来，优点来说到了这个春耕生产有序推进，玉米播种超过九成啊。
1: 哎，
0: 快点，
1: 这个
0: 别说废话，你快点，
1: 我们具体来说吧，往下面总结性的东西大家呈现一下。
0: 好，
1: 截止到目前，全市旱田播种面积累计完成是173.25万亩，那其中玉米完成播种面积是132万亩，占计划95.46%，大豆完成播种面积是23.5万亩，占比是26.67%，马铃薯全部播完。市农部门将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紧盯春耕生产的关键环节，加强农技指导，细化服务举措，用实干践行粮食安全责任，以耕耘夯实乡村振兴。
0: 是的，哎呀，你这么一看哈，这美好的生活其实不就是这样吗？
1: 美好生活在我们的下半时段更精彩。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7: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

0: 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1: 清新新鲜绽放，
0: 努力不负韶华，
1: 亲信早安敦化，
0: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1: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0: 每天都有新惊喜，
1: 这就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
0: 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曲，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哎，
0: 就适合今天的这个，
1: 就是特别早的这首歌
0: 啊，
1: 哎，
0: 这么回事儿。
1: 是一首老歌，
0: 嗯，
1: 但是挺带感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当年孟庭苇的歌啊，在大陆是很有市场，就是很多人把它当成了梦中情人。
0: 嗯
1: 嗯。后来在千呼万唤之下登上了央视春晚，
0: 而且对后事后对他的采访我看了，他说我没想到是那么隆重的场合，他以为只是参加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那个晚会呢，他说我没想到是那么隆重的场合，他说他这件事儿他一直在后悔当中，他说他当时好好打扮一下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哎，这也不能怪他，毕竟台湾的小岛太小，见识呢有限。咱说实话，
0: 但是说实话，其实他的那年的那个春晚还挺好，就是有一些那个小家碧玉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你无论什么时候，往往人最真实的状态哈，才是最能够有长的生命周期啊。他的歌在内地有很多歌迷一直喜欢，因为他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0: 对。
1: 包括我觉得印象很深的和他同时代的，包括像是孟庭苇啊，还有什么许茹芸啊的一些，当时比较火的一些歌手，的的确确，你要认真做事情，认真做作品，还是也能够装在大家的心里面，对吧？好了，言归正传吧，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中使馆的官方提示，中使馆只要一提示，您记好了。这个事儿是无比的重要，
0: 是的，
1: 一定要圈上一个重点号。我们不知道某些人哈，这个吃了几天饱饭之后啊，恶习难改。我重点强调这个恶。

0: 恶习难改啊！以前这个东北农村流行，不光是农村，可能街里也有啊。闲来无事，猫冬的时候，打牌、推牌九，涉及到赌博
1: 哦，
0: 的啊。哎，这老人讲话了，十赌九输，没有靠赌发家的。
1: 嗯，
0: 而且啊，这东西你一旦沾染上了，你这辈子啊，恐怕就不好
1: 就
0: 说
1: 戒
0: 了，
1: 不掉，
0: 戒不
1: 对，
0: 掉了。
1: 而且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就是可能是这样，就是比如说赌钱的话，你不是，比如说你赢了，
0: 不行，
1: 你干啥？
0: 没事，找着了，找着了，
1: 比如说那个你，比如说赌赢了。你还想再赢？你赢100，你想赢200，你想赢1000，你想
0: 这
1: 赢一
0: 东西
1: 万，
0: 拦得太容易了，
1: 是吧？
0: 哎，太容易了，
1: 但如果你输了呢？你想去捞本儿，
0: 呀，
1: 是不是？我输了，我不能就输100，我还得往回捞。你捞的过程当中，你依然是在输当中，越输越捞，越输越捞。
0: 过去来讲啊，什么房地老婆输得干干净净啊，真的是
1: 真有那样的，就是
0: 太有了，
1: 输媳妇儿的，真的有。
0: 对吧？你说嫁给那么个人，真是瞎了眼睛
1: 对，
0: 啊！所以说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沾，
1: 嗯，
0: 一旦沾了，没有回头路。包括像下面我们推送这个首条，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官推的内容，一次沉迷，终身悔恨。近年来，不少中国公民在海外参赌、涉赌，并深受其害，不仅蒙受巨额财产损失，甚至引发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等恶性的刑事案件，严重威胁人身安全。部分在越公民参赌、涉赌被捕，面临巨额罚款及牢狱之灾。为保障广大在越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中国驻越南使馆近日发文郑重提醒。赌博害人害己，一次沉迷，终身悔恨，请务必认清跨境赌博的陷阱，自觉抵制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切勿以身试法。
1: 赌博这个东西其实和那个就是家暴是一样，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0: 千万不要沾
1: 不
0: 啊！
1: 要沾。而且就是如果说你身边的人真的有这样的人，你可能改变不了他，但你一定要远离他。
0: 那没办法，只能远离的。我曾经听说过，有一些人，这个粮食刚卖了，啊，
1: 就把钱拿走了。
0: 人家有些人有意的圈了他，你知
1: 你
0: 道
1: 知道
0: 吗？
1: 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就特别恨什么样的人呢？就年八百倍的不回一趟家，回趟家把钱就拿走了，全去赌博去了。
0: 这种人他就是，那个一个人一撇一捺够不上，一捺一撇都够不上啊！你说人家就是。嫁给你，跟你过日子图啥呀？有未来吗？对吧？
1: 所以
0: 你
1: 说远离嘛。
0: 这远离。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关注啊，说严打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我国开展为期1年的专项治理。在15号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那据悉呢，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的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的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呢，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完善这个行风治理的一个长效机制，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的一个环境。
0: 这是央视新闻官推的内容。我要跟您大家说的是，中医好不好？我一直相信中医好，
1: 我也
0: 确
1: 是
0: 实
1: 这样，
0: 好
1: 因为你看他
0: 啊。
1: 特别的神，你知道吗？就给你把把脉，就知道这是真的，这个
0: 前
1: 是
0: 阵
1: 真的，
0: 我们有这个，我这颈椎病挺严重的。前阵我参加一个中医的一个是他的一个现场展
1: 义
0: 示
1: 诊
0: 吧，
1: 活动吗？
0: 啊，差不多给我干了一针。好家伙，我这一辈子头一次扎针儿，那个针儿是什么？
1: 特别长
0: 针
1: 的，
0: 灸那个哈，以前我知道为什么恐惧它吗？那么长的针，就给你弄进去了，哪儿去
1: 确
0: 呢？
1: 实挺害怕的，是不是？
0: 那爸爸去哪儿了？针哪儿去了？
1: 爸爸去哪？
0: 真的，我说实话，真的那是莫名的恐惧。但是在这个朋友的蛊惑之下，你扎针试试吧，哎，立竿见影，确实有效果啊。但是咱说句实在话，可能我们生活周遭啊，有很多人。 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所谓的中医啊，
1: 骗子，
0: 骗子，
1: 借着中医的去行骗，
0: 哎，
1: 而且他们骗子有的时候，
0: 我告诉你哈，现在中医为什么有的时候口碑不好，
1: 嗯，
0: 就让这些人给鼓捣的，
1: 那叫什么来着，
0: 那
1: 之前叫郎中，现在叫什么，
0: 郎中
1: 就先生
0: 啊，
1: 然后反正就是他们，
0: 嗯，
1: 我为什么说他们就是大家容易上当，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他说的准，
0: 嗯，
1: 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其实有的时候他会说什么那个脾胃虚啊，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你那个什么那个你比如说吃东西吃快了，然后哪儿疼啊，怎么怎么，其实他说的确实挺准，你确实也那样，但是你反过来想一想呢，其实好像所有人都那样，
0: 都差不多哈，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大家就可能就是被蒙蔽了。
0: 但是中医哈，我跟你讲哈，我跟大家说一个你不知道的情况，
1: 嗯，
0: 在国外很多人或绝大多数人是看不起中医的。
1: 哦，
0: 我们指的是正规的中医啊，
1: 嗯，
0: 是看不起的，费用非常高。
1: 看不起啊？
0: 看不起。
1: 我以为是那个看不起呢，瞧不上的。
0: 不是，他原先是不了解。
1: 嗯。
0: 后来了解之后觉得好嘛？
1: 嗯，
0: 你看有很多 NBA 的球员，
1: 嗯，
0: 拔罐看吗？身上一个一个能排那罐子印儿，
1: 嗯，
0: 那是很贵的一个服务，
1: 嗯，
0: 啊，这是针灸啊，拔罐啊，啊。还刮痧等等，是中医的保健，它确实有这个神奇的功效。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就是抓住这个心理浑水摸鱼，结果最后却是砸了中医的招牌啊，
1: 哎，
0: 给这个很多普罗大众认为这中医就是骗子多，没啥效果。
1: 嗯，
0: 其实呢，你遇到的那个不是真正的中医，而是地地道道的骗子，所以说。污蔑了中医的一个名号，
1: 对，真的有的时候是遇到的。
0: 而且现在就是我跟你讲，无论是敦化市内也好，还是哪儿也好，绝大多数的所有这个临街什么保健品店，无疑值得您信任。告诉大家实话啊，可能我们说这话呢有点招人烦，但我不得不跟您说句实在话。
1: 其实也不是，就是擦亮眼睛嘛，
0: 哎。
1: 有的时候人保健品是什么样的，你听
0: 我
1: 说。我
0: 跟你说实话。
1: 你听我说。
0: 我亲戚被骗了，
1: 啊，
0: 那一个床垫好几万呢，
1: 啊，
0: 大哥，然后呢就还不在跟前不是吗，
1: 啊，
0: 天天的，哎呀，跟阿姨都不叫阿姨，妈，刚才老大爷就，
1: 这个，
0: 爸，
1: 这个首先还有一点就是
0: 告诉你啊，
1: 那个子女应该也反省一下，因为可能是孩，
0: 啊，
1: 那个家长他缺少陪伴，
0: 我告诉你啊，你说对，
1: 嗯，
0: 子女是应该反省，
1: 嗯，
0: 但是呢您这宰的也忒黑了。就这个事儿哈，央视曾经在湖北做一个专访，他到那个店里去，他那个床架呢，还不是说我刚才说那个三万，
1: 嗯，
0: 一万六，
1: 嗯，
0: 一万六。
1: 周洋说的那个呢，
0: 啊，
1: 就是这个垫子什么的哈，
0: 嗯，
1: 这个确实是，但是我就是说的就是那个保健品，
0: 嗯，
1: 不是说这个保健品，就是什么平常什么 VC 呀，维 E 呀，这些东西还是需要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
0: 嗯，哎呀，希望大家哈，
1: 就是没有说一个东西它包治百病的，
0: 嗯，
1: 不可能。
0: 那个所有的这那个挂牌那个，
1: 嗯，
0: 什么这个糖那个糖的，说有什么神奇的哈，
1: 嗯，
0: 你千万要慎重。
1: 对，
0: 啊，
1: 一定要慎重，
0: 真要慎重。
1: 对，
0: 我说实话哈，就无论说你现在觉得自己多么厉害，你知识面多广哈，你真进去了，人家是主场，你不好使。
1: 对，
0: 对吧？
1: 对，那个时候可能就给你洗脑了。
0: 我估计我进去也完蛋，真的
1: 进去也啥也不是。
0: 是，这次不能这样啊。
1: 对，所以说咱们就不进就完事儿了。
0: 好嘞，
1: 来关注啊，央视新闻，在家就能出院，
0: 这是好事啊。
1: 新规落地，
0: 嗯，
1: 为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呢是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对于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其中明确啊，家庭病床服务项目的价格和费用呢，
0: 嗯，
1: 结算是按照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来执行的。
0: 这个一定要鼓掌。
1: 就是在家里面就可以躺着住院了。
0: 嗯，你看有很多
1: 解决了这个病床难的一个难题，
0: 啊，很多这个家里面有病人，失能的病人啊，不能自理的，或者是完全不能自理的，他根本就到不了医院去啊。但如果是居家可以这个正常的治疗，像我们有很多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呐，啊，还有这个像乡镇的什么卫生服务院呐，啊， 这都可以尝试，都可以做。
1: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非常的不错。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给家里面人啊，也省去了好多的麻烦。
0: 嗯，抓紧时间推下一条，这个啊，这个要尽快的说。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的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四家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约谈指出，被检机构仍然存在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和诊疗项目，违反实名制度医院医保的这个管理规定，套刷各账的资金，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部分门店还串通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目等对抗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国家医保局明确要求湖南、河南省医保局指导和督促辖区各级医保部门对本次被约谈单位的后续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及时报送整改情况。医保资金池子里那些钱，其实我们大家的钱。这些人串换的、盗取的，最后危及到是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健康和福祉。
1: 它是有规定的，比如说什么有 ATC 标志的才可以刷医保卡。
0: 对啊。
1: 是吧？所以说这个什么化妆品什么，你就有点过分了啊。
0: 你那样哈。我们每个人，包括我和甘露。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化身一个。这个你我们没有资格做行业神猴了哈。假如说我们是不巧了成为知情人的话，不要隐，不要瞒啊，该报就报，该举报就举报。
1: 这件事儿也是和大家，也和大家这个
0: 健康福祉息息相关哈。这个事儿只要大家形成一个共识，我相信我们有办法把它翻过来。
1: 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0: 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旗炮，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旗炮，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春季开车注意这件事，别让交通安全打盹儿。出行提示：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对于广大驾驶人来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春困。春困呢，会导致判断力下降，这个时候驾驶车辆就属于疲劳驾驶，身体出现下面这些，表明说明疲劳已经上门，必须停车休息。首先就是视线异常，频繁眨眼，视线模糊，看东西重影，对路面标识和前车动态反应迟钝，操作呆滞，换挡不及时，方向盘握不稳，甚至下意识打方向，对车速和车距判断失误，精神涣散，频繁打哈欠，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忽略路口、行人等路况，甚至出现几秒的微睡眠，身体不适，腰背僵硬，肩膀发酸，坐姿不自觉歪斜，踩油门刹车的力度把控失常，眼睛一闭一睁，危险已至，躲闪不及。如何避免春困？首先要保证睡眠，拒绝熬夜，开车前一天务必保证充足的睡眠，建议成年人达到7至8小时，避免熬夜或进行消耗过大的娱乐活动。感觉疲倦，及时休息，无论连续驾驶是否满4小时，只要出现疲劳困倦的情况，都需在服务区等安全区域停车休息，且单次休息时长不少于20分钟。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泥鳅一样钻来钻去，撞人负全责，赔40000。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2026年4月4日在浙江宁波，下午17:09许，曲某骑着山地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车流中左右来回穿插，行至柳汀街铁路桥洞附近时，在无变道超车空间的情况下强行超车，结果与一辆同向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刮碰，曲某自己的车摔得腾空而起，电动自行车也被刮得失去平衡，骑车女子被摔得左侧桡骨远端骨折，耻骨颈突骨折，交警调查认定曲某违法超车负全部责任，承担对方全部40000元医疗费。交警提醒，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应当走非机动车道，需要转弯时要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同向行驶的车辆时不得妨碍被超越车辆行驶，车流量大时应当与其他车辆保持同样速度，减小速度差，可有效降低事故风险，避免频繁穿插变道超车。接下来一起来关注雨幕下最温暖的移动长廊。近日，湖南一所小学突降大雨，老师用移动雨棚护送学生，这是老师们能找到的最大的伞，也是独一无二的伞。网民：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

0: 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云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11: 快乐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的。

节目当中来。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搜索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然后呢进去关注，然后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啊，这个小公举是想问你，你家老师呢？好，是不是今天搭档不干正事儿去了，666去，直播间有个六开头的就是他，目前在里面说我是女杀手的那位。欢迎大家啊，今天是不是从哪儿看出我是女杀手的呢？你从早上就埋汰我到现在，现在都直播了，你好好去干你的活儿。今天我搭档啊贺哲去那个去参加那个民生直通车节目的录制，去有别的工作去干活去了，所以今天是由我一个人和大家来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由于呢走得比较匆忙，走得比较惨，走得比较匆忙，所以是临时没有找其他的那个搭档来和我做节目啊，就由我一个人陪伴大家度过了。那我们今天的也是非常简单粗暴，要和大家进行一场新一轮的音乐大赏啊，咱们今天呢就走入到最传统的音乐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好听的歌，欢迎你们。清风呢问我休假去哪里了，去了南方福建一带，去了福建省啊，溜达了溜达，感受一下南方的风土人情和我们东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总体感觉就是气候宜人，非常的舒适。大城市生活虽然稍微累一些，但总体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据说我走那周咱们这儿特别的那个，贺哲你别骂我了，我都打喷嚏了。去了福建啊，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休整，然后回来了，今天又和大家在直播间进行新一轮的互动，欢迎所有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呢您可以点播关注啊，我们的直播间开通了一个送礼物的功能，但是大家可以不给我们送，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点点赞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给我们送任何的东西，谢谢你们啊。欢迎吉林省敦化市大石涛镇西大店子村赵立信，欢迎小李，还有长得丑活得久，以及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新老朋友们，各位上午好。星期二的早上5月19号，你们过得怎么样？今天的天气是有一点阴的，但是总体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不冷也不热啊。在预告来讲，今天是没有雨的，我看这个天气有点假阴天的状态，比较适合我们听歌。那首先呢，说到这个天气，我们先给大家来预告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根据这个吉行高速的一个最新的通报，截止到5月19日早上的6时25分，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吉林省249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关闭了42个，出入口关闭了1个。具体都有哪些收费站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在视频直播间是面向全国的观众哈，所以说如果有要出行的朋友可以来参考一下。目前呢，华丹大街站的入口是处于关闭的。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是入口关闭的这几个高速入口，分别是华丹大街站、九站收费站、吉林北站、江密峰站、金珠站、化皮厂站，这些站的入口是关闭的一个状态，大概有42个入口关闭啊。再来看我们敦化站，目前所有的站都是处于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目前 G1212 省级高速 K357 加644处的永吉站出入口都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由于这个大雾的影响，所以说现在呢，这个许多的高速入口正处于关闭的状态。说完这个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其他的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此刻，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我们稍后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音乐环节。那么说到今天早上的天气，大家可能都会在关注这个天气情况，不知道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和大家一一的来说一下，在咱们延边今天，也就是说本周，我们会达到30摄氏度加这样的气温吗？首先呢，咱们来说说上周的天气概况。

播间来点播歌曲，音频在广播中也是可以听得到的。你可以让你的朋友打开抖音搜索敦化世界，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然后这个抖音官方号来听这首歌，也可以让他如果在车上的话呢，也可以让他这个打开车调到 FM95.5 来收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可以听到歌曲。那么上一个星期的这个平均气温是18摄氏度，比常年同期高4.9摄氏度，其中珲春比常年同期高3.6摄氏度，其他县市比常年同期高4.7到5.7摄氏度。第二呢是上周的降水比较少啊，全州的平均降水量是0.3毫米，还有呢就是比常年同期少了14.4毫米，还有呢就是5月10号夜间敦化安图汪清出现了阵雨，13号早晨敦化安图出现阵雨。那么本周的天气情况会是怎么样呢？本周5月28号到24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全州的平均气温为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3.7摄氏度左右。本周的气温起伏较大，18号到21号气温较为平稳，22号气温下降，24号气温将会明显的回升。全州的平均降水量为2到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了13毫米左右。感谢胖虎的关注，谢谢你，欢迎三叶草 A B C D， 就这儿三叶草，朋友们。你们好。主要降水过程：18号白天到夜间有小雨，19号白天敦化安图汪清有阵雨，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是有小雨的。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是有阵雨的，怪不得这么天气阴阴的，感觉有一点闷闷的啊。这是本周的天气情况，我们再来说一下本周的分析。也就是说，本周气温高，降水少，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查苗补苗，做好抗旱的准备工作。同时呢，加强水稻秧苗的管理，适时开展水稻移栽。第二呢，是本周的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各地需要加强森林、草原以及城乡的防火工作。第三呢，就是18号到19号、23号有降雨天气，届时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出行车辆谨慎驾驶。还有本周气温波动非常大，提醒城乡的群众要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我从南方回来之后就一直在打喷嚏，不知道是不是对咱们这边的那个有一点过敏啊。这两天咱们这个全大街小巷有柳树的地方又开始飘起了柳絮儿，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所以说有一点过敏的朋友这两天出门尽量戴好口罩，还有对花粉过敏的朋友啊。现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公屏上点歌了，刚才胖虎点关注了之后，你有没有说你想听什么歌？此刻可以在公屏上留下来告诉我们。

今天呢是2026年5月19号了，这五月份的这个好日子特别多。我不知道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五月份的好日子都有什么呢？明天就将到来啊，明天呢将会到达一个结婚登记比较高峰的日期，因为明天是520哈，五月份大部分时间就是有520、521、522、525、527，就不仅还要爱自己、爱别人，还要爱你的妻子。520马上就要来了，这一天因为是谐音“我爱你”，成为许多新人眼中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目前啊，多地的520当天的名额都已经约满了。据了解说，各地的这个520的登记名额都已经达到一个爆满的状态。好多的婚姻登记处已经爆满。那么，这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是选择在这一天选择登记结婚。你知道吗？现在呢，我们有这个全国通办的这么一个政策，不知道所有即将结婚的朋友们了不了解？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啊，从去年也是2025年的5月10号开始呢，新修订的性婚姻登记条例在婚姻登记地域就已经限制取消了，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会全国各地通办。那么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了群众。

0: 地办理的需求。而且呢，民政部门也是持续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儿。同时呢，也要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与部门平台互联互通，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行电子证照互认、线上并联申请，全国全面地实现了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10余份减少到了最少3份，办理的时限也是最短当天即可办理。所以这就为我们所有的即将要结婚登记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便利，就是全国通办啊。然后呢，我欢迎我们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看到好多老朋友，有万豪车市、蚂蚁海鲜、夏晨家，所有的朋友们你们上午好，还有曼巴你们好。然后就所有人在评论区就这样说，其实每一天如果你碰对了爱的人，每一天都是520，不管是520几啊。然后还有朋友调侃说520、521、525、525的意思是我爱我，521也是我爱你的意思。然后就有朋友调侃说526也不错，526是咋的呢？526的意思是那个我爱妞，笑死我了。527，也就是说结婚是喜事儿，恭喜所有的朋友们，521、522、527，所有的朋友们在相爱的那一天都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那说到这儿呢，520即将到了，朋友们你准备好你的告白词儿了吗？准备好你的礼物了吗？准备好你的告白歌曲了吗？想听歌的朋友们，此刻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全民麦霸。
1: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2: What？ 全民麦霸，
1: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2: 全民麦霸，
1: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 好了，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全民麦霸环节啊！因为于迪一个人做节目，咱们就轻点搞笑，咱们多以音乐欣赏为主。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大家应该是知道吧？最近你的抖音上有没有刷到很多人都去参加周华健的演唱会？周华健最近呢是在吉林市开了演唱会，我们这个吉林省好多的朋友们都去看这场演唱会了。所以今天咱们的主题依然是谁的青春没有一首周华健呢？我们以周华健为主啊，更多的呢还是来听你们想听的歌。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36220775622076已经全面开通，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上帮忙点点赞啊，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让我们用歌声唤醒我们所有人的青春回忆。真的就是在从前那个没有短视频还没有海量的神曲的年代，那个时候可能一年吧也就能发行个100多首歌。现在呢，我们一天在全网可能都会发行10000多首歌，所以在那个没有海量神曲的年代里面，像我们很多人的 MP3 啊、磁带里面，还有校园广播里面，总会有一个非常温暖又明亮的嗓音，唱着我们的懵懂、欢喜、遗憾和不舍。那他的歌没有华丽的炫技，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像是一把温柔的钥匙，只要轻轻一拧，就能够打开我们整个青春的记忆闸门。说起周华健，相信大家耳熟能详的都会想到一些耳熟能详的旋律特别多，但最近有一首歌特别火，因为被众多的歌手翻唱过。这首歌呢，在周华健的演唱会上也是成为了常客，经常会被唱起。而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首歌是华健的版本，因为我们听的最多的是华健唱的粤语版本的歌。实际上这首歌它的国语版也是由周华健演唱，叫若不是因为你。我们节目首先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最火的一首歌啊，一起来唱起来这首歌。

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们，大家看到的是来自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准时开播。今天呢是由我一个人陪伴大家度过。那此刻呢，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我们今天呢主要的话题是和大家分享你青春中的周华健。此刻这首歌叫做《若不是因为你》，发行于特别早，1995年的时候。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95年刚刚出生的朋友？

好，欢迎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这老朋友看到了小雨，还有敦化诗韵民宿日租。哎呀，大家好，冰旅你好，维生素 B18。直播间的朋友帮忙点点赞啊，但是不要给我们刷礼物。周华健自称是心灵的按摩师，他的爱情歌就是这首若不是因为你非常的实在，而且在歌声中我们可以去回忆爱情里的苦和乐，你都会感觉变得特别的坦然。1995年的时候这首歌就发行过，我姐大眼睛看得真准，一眼就叨着你了。

一秒就被点名。为了把大家留下来啊，必须赶紧的点，欢迎小五。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今天整个浪就是一个音乐的环境啊。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演唱的《若不是因为你》，不知道朋友们最近喜不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被好多人翻唱过啊，这是好多的女生在抖音平台、在汽水音乐翻唱过，但是我们没有听周华健完整的演唱。上半段还剩下几分钟时间，您可以来点一首您想听的歌，让我们在接下来时间，于迪和你共唱副歌部分，一起来唱。

在我前面还是后面？必须是后面呢。我跑了女子321名啊！这两天长春马拉松这个热度也非常的大，不知道我们电波中和我们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有没有人去参加长春马拉松的这个跑赛？有没有人去参加？我看我的朋友圈，很多人都去跑这场马拉松了。

总看见我在下一个路口，那是啥时候？那我们就下一个路口见好啦。下个路口见，来自李宇春，上半段最后一首歌。喜欢听歌的朋友们，唱歌的朋友们，今天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下来，留下脚步，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听的音乐。

偶尔小啤酒，偶尔仙气飘，偶尔职业牛仔。哎呀，这没少看呢，这是怎么不打招呼？皮裙是什么时候的？那是冬天的事儿了。

0: 丽春的这首歌，当年丽春在参加《我是女生》的时候爆火的时候，还不理解这位女歌手，现在呢就非常的喜欢她。我们接下来到了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再会。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5: 快乐不打烊，
6: 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吉林省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进行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发现了一个人播，这流量是真次啊。所以在直播间的朋友们，留下来的朋友，在直播间的朋友，帮忙帮我把赞戳一戳啊。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啊。突然他这个流量这么差的情况下，让我想起来我一个人做直播的日子。我今儿刘海咋了？我一个人做直播给大家放歌的时候也确实是差一些。刚刚呢在直播间和大家进行了一个互动啊，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个大事儿，那就是2026年敦化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这个事儿，想向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和我们的FM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一声，因为好多的专项高校毕业生们为你们提供就业的时间又来了啊。本次招聘共有69家的事业单位提供了124个岗位，计划招聘148人。我刚刚说今年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年龄放宽到了38周岁，一般要求呢是在38周岁以下，也就是1987年5月18日至2008年5月18日期间出生的，这也是首次我们从年龄从35周岁放宽到38周岁。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照招聘岗位要求确定。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人员，年龄是可以放宽到43周岁以下，也就是1982年5月18日以后出生的，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为5月18日为准。啊，这个有一个详细的说，这个计算时间点均以5月18日为准，以本人居民二代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符合岗位条件的2026年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年龄限制是很重要一点。那么，我就昨天我还在说这个事儿，为什么是5月18日？因为5月18日发布的公告，所以就以5月18日为准。这里一说到这个，如果是博士研究生学历，1982年5月18日以后出生的，我这个还可以哈，但不行，我已经有身份了。那继续看啊，专项招聘的高校毕业生招聘范围是2026年毕业的国家统一招生、含自主招生和保送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而且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国家统一招生、含自主招生和保送的普通高校毕业生。那么这个择业期内未落实，有朋友可能想知道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到底是咋回事呢？是国家统一招生、含自主招生和保送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在国家和我省规定的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仍然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者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们。具体这个情况大家可以来报名咨询一下。另外，具有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通过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夜大、电大等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形式取得学历学位的人员，需于报名前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和岗位要求的学位证书。在国境外取得学历的人员，需于报名前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这个招聘岗位的资格条件还有招聘单位主管部门设定是由他们来设定的，由招聘单位主管部门来负责解释。也就是说有关毕业生的这一块啊，大家可以详细的可以咨询一下，就是如果你对哪个单位比较感兴趣，你可以给这个单位的人事部门打个电话来进行咨询一下。例如我们单位今年呢也有一个招聘的计划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大家上哪去关注这个详细的招聘岗位要求呢？您可以下载敦化世界 APP， 也就是在你的商店搜索敦化世界 APP， 然后呢可以在上面来找一下这则公告，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是给所有的朋友们说的这一条好消息，就是咱们2026年的敦化市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告。除此之外呢，我也向全国各地的朋友，因为今年我们这个公告里面的表我看了一下，大部分呢都不要求户籍的限制，也向我们全国的青年，还有就是因为今年放宽到38周岁，那也就算有一点中年，
发出一个邀请，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人性化、人情味十足的城市，非常好的生态宜居城市。那刚刚刚才小雨说哈，他这个很多人都问了，这个待遇什么什么怎么样？那非常行，非常好。你就看一个事儿啊，你看我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是一个县级的广播电视台，但是我们却在抖音上开通了视频直播，也就是我们的综合广播。我们这档广播节目顺应时代的潮流，也在抖音上进行直播，就是说我们这个城市是有多洋气，而且我们这个城市在全省的县级市当中还是名列前茅的。欢迎大家有志之士来到我们的吉林敦化。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向所有的大学生们说上一声，欢迎你们返乡就业，欢迎你们回来回报我们的家乡啊！家乡真的需要更年轻的朋友们。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像呱呱的七米露啊、呱哥、豆妹啊，所有的朋友们，你们上午好。说完这个继续来说啊，刚刚说肖家勇的歌，一会儿我给你找啊。我们现在呢再来说一个事儿，因为明天是520，给大家赶紧的说这个好事儿啊，就是向所有的单身的朋友来发布一则这个好事儿，就是山水千良缘，新玉六顶山，我们的520单身青年联谊活动开始了啊，大家可以明天有空能不能去看，去有风的地方去共赴初夏之约。哎呀，这是敦化市妇联携手团市委倾情筹办的青年联谊活动，诚邀各位的青年朋友去参加，也就是5月20号星期三，在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也就是六顶山商业街啊、盛联左岸、12画坊、金沙滩码头。参与的对象呢，是敦化市各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自主创业、新兴领域的从业者等等领域的单身青年，年龄呢是22到40周岁，男生呢是12人，女生是12人啊。欢迎暖男先生，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上面那个小八我就不叫你的名字了，这个呢是通过一些轻松有趣的户外竞技旅游项目，打破传统交友联谊的模式，在游乐的过程中搭建单身青年交流的桥梁，拓展社交圈子，同时呢依托我们景区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打造兼具文化性与社交性的特色活动。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报名啊，这个报名方

式呢应该已经截止了，自愿报名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报名啊，但是杜绝强制互动。我就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之前有主持过那个交友联谊会，就是主持过这种团市委组织的举办的那个青年交友联谊会，我和钟阳一起主持的，特别的有意思。然后当时现场我们只撮合成了一对情侣，就是几号男嘉宾几号男嘉宾，就是那样，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当时因为是一个什么年代，那个时候是2008年左右，就那个时候呢大家还都比较腼腆，都不好意思去那个去进行一个正面的交友，就比较明显都是梳着那个杀马特的那个时候。那我不知道那个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人参加过这种单身的这个联谊会啊，有没有人参加过或者有看过的。我觉得现在尤其在到敦化来，唯一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可能是敦化城市太小的事儿，我们经常呢就是会有好多单身的男青年女青年们一直单身，那因为相亲嘛不太好相，现在的年轻人们都是对相亲比较抵触的，然后就是觉得这个我这两天看过的这个男生可能过了两天他又跟我的闺蜜去相了，就对相亲有一定的抵触。然后所以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的90后啊还目前处于一个单身的状态，单身的朋友特别多，我身边特别多啊。那至此呢大家不妨啊就是放下这个身价，你可以去参加几次这样的活动，说不定你心仪的那个女孩子就在那里呢。然后我就鼓励大家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啊，爱你在心口难开，千里姻缘一线牵。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播一首歌啊，他那个不用管啊，咱们直播间说啥就当没看见啊。来，我们下面来播这首歌，来自萧家勇的这首歌，这首歌名字好奇怪，萧家勇竟然唱过这首歌《我不是西门庆》，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可以继续来点播你想听的歌曲，我们下面就今天的啊是咋了？继续进入今天的这个音乐的环节，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萧家勇的歌曲啊，来一起来分享。这首萧家勇的《我不是西门庆》，美丽心情有人想点播，点播的是《美丽心情》这首歌吗？我会唱啊，一会儿咱们唱这首歌啊，本周露露的作品是不是？

热度这不就有了吗？刘惜君，哎呀，这不迪迪酱，好久不见呢，朋友们。我找找没有刘惜君的美丽心情啊，这首歌名了少说两句。

Karen 是不是还在直播间？欢迎旅途有你敬业的人又得回来工作了，必须得好好的做好工作，要好好敬业。我跟你说了嘛，诗和远方都真的挺贵的。来啊，点播这首歌的朋友 Karen 是不是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对的哈，这首歌没有问题哈，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一首歌是来自暖男先生点播的刘惜君的《美丽心情》，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留下来啊，听听歌。我那个小伙伴啊，今天去参加民生直通车的录制了，有其他的工作，因为走得比较匆忙，来不及和我告别，他就走了，所以我就没有临时没有找其他的搭档。等我这次休假回来之后，我们要继续恢复我们邀请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么一个情况。想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留下来；想要报名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关注一下我们上方的敦化市融媒体中心后台私信给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个人，我的抖音号是 DIDI_10211啊，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 DIDI， 就是迪迪的意思，迪迪下划线10211。

谢直播间的朋友们给我们点的赞，欢迎国东还有枫桥夜泊清泉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刘惜君的这一首歌，叫做《美丽心情》，在2018年发行的作品。这首歌呢是由姚谦作词，而他的作曲呢应该是啊，你看我就说嘛，这首歌的原唱就是本多入入的《美丽心情》，但是刘惜君是翻唱的歌曲，让我们来听这首歌。

我们的节目还剩下不到十分钟就要下播了。刘惜君以清冷柔和的声线，饱含着满满的浓浓的爱情气息。这首歌向所有人送上了一个爱的宽慰，还有呢，他的声音特别有疗愈感，有一点慵懒，又有一点清冷，诠释了等待过、深爱过、流过泪，但是不后悔的一种情感，而且更多的是向人传达了释然和豁达以及洒脱。一起来唱这首歌。

我们此刻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刘惜君演唱的《美丽心情》，希望这种温婉如玉的歌声，还有具有着画面叙事感的歌词，让每一位在我们直播间停留的朋友们都能留下美丽的心情。欢迎所有在直播间上的朋友，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一起唱最后的这一段。

此刻我们也向所有的敦化市民发出邀请，欢迎大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4336220775622077来报名，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为全体的敦城人民表演一首你喜欢的歌，表演你的才艺。好了，接下来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还剩下7分钟的时间就下播了，再给你们送上这首歌，经典的歌曲，直播间的朋友有听过的没有？来自许美静，都是夜归人。许美静的声音更是温暖啊，我就怕这首歌一下给你们唱睡着了。胖虎的快乐生活，你还有我们歌没有点，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

山。这首歌听过的朋友是不是少一些啊？来自许美静的《都是月归夜归人》，我相信啊，大家可能又想说了。快来看呐，古代人在唱歌。1997年的时候，这首歌发行的，以都市夜归人的寂寞心境为主题，而这首歌把灰暗的深夜，还有等等我们所有迷茫的景象，诠释得恰到好处。有没有人听过许美静的《遗憾》那首歌？

是。欢迎大雪无痕、闲暇和质检。我们的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接近尾声了。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关注啊。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你们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唠嗑、讲笑话。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最新的政策信息给大家发布。另外呢，我们最主要的是有音乐的陪伴，我们是一个娱乐调侃的综艺节目，欢迎各位。

这首歌我们可以能够感受得出来，许美静的演唱也是清冷和克制的，落寞但是却不颓废。而且呢，这首歌也把我们都市女性的生活际遇和内心的低语都演唱了出来。好了，今天节目最后的这一首歌，因为只要一听到许美静的声音，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位彭佳慧经典作品《相见恨晚》。当然，这首歌今天节目到这也要全部的结束了啊，朋友们，把这首《相见恨晚》送给我们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

听到的声音一天都好像谢谢旅途，真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不知道大家这一段时间过得怎么样，感谢你们的支持啊，好多朋友都是支持于迪的才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捧场的，谢谢各位的守候，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在直播间陪伴，暖宝宝哪去了，还有那个所有的朋友啊，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小雨呢哪去了，还有暖暖先生，我们这位老朋友们啊，欢迎各位，感谢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每一位朋友的支持收听以及参与，明天上午9点不要忘记继续来和我们相约，咱们还有一个约会呢，明天上午9点啊，欢迎各位，再见，拜拜。

0: 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

0: 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1: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那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直播间的两部直播热线呢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呢分别是6220775和6220776。那要外对二小儿科一号院的托管班，电话呢是13331484850，13331484850。

0: 山村楼下一酒吧呢，要招聘服务员，年龄25岁以上。那具体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8743375222，18743375222。
1: 想找一份兼职，早上9点到下午3点的工作，小时工也可以。联系电话是155-8460-8198，155-8460-8198。

0: 雅舍酒店招聘客房人员若干，夜班的保安一名，联系电话是155-6806-5005，155-6806-5005。
1: 快递驿站呢，要出队，成熟社区客源稳定，正常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家中有事儿诚心转让，非诚勿扰。地址呢在凤凰城西区的众游驿站，电话呢是13944376602，13944376602。

半年租、年租都可以，山水文园五楼精装修，开放式的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0-2908-7572，130-2908-7572。

0: 招钟点工，年龄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只接受面试，电话讲解的不详细。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人员招够为止。电话呢是13944727216，13944727216。
1: 超市招聘店员，要求呢年龄是25到45岁，干活干净利落，工作时间是11点到8点半，工资呢是3000块钱一个月，满勤给200加工领奖，每个月有一天的公休，提供午饭，但是要求长期。联系电话是15568064993，15568064993。

那再来关注的是超市呢，招聘店员要求25到45岁，干活呢干净利落，这个工作时间呢是11点到晚上8点半，工资是3000一个月，加满勤200加上工龄奖，每月呢一天公休，提供午餐，要求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5568064993，15568064993。

儿童兴趣班招助教，招成熟的老师不会，可以培训上岗。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半到6点半，周六周日全天有无经验均可，幼师优先。联系电话是151-4334-5599，151-4334。

装送货司机4米2的柴油箱货，3年以上驾龄，要求呢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年龄50岁以下，能够长期工作的，月工资呢是6000，试用期一个月是5000。另外呢，招会开4轮男工，能长期工作的，包吃住。电话呢是13804436220，13804436220。

出租公寓在大冶附近、商贸城附近有独立的卫浴，包含水电，月租是600元。联系电话是156-4339-3333，156-4339-3333。

央企单位招聘电话服务人员，年龄25到60周岁，助理2名，年龄25周岁到45周岁，工作时间呢是上午8点到10点，周六周日及法定假日休息，薪资待遇呢是底薪加绩效，公司呢给交保险，只接受面试，面试合格即可上岗。电话呢是133-2443，那5088，133-2443-5088。招聘钟点工，早上8点到10点，周日休息，25岁到60周岁，薪资待遇和工作内容只接受面试。联系电话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本人求职呢会开车，想找一份工作量不算大的工作。开车呢最好自己有车，工作最好自己干的，不喜欢团体工作。那这个电话呢是13894360033，13894360033。物业招聘保安，上一天休息一天，工资呢是3500元。联系电话是18543306978，18543306978。诚招女装优秀导购，要求呢有女装的销售经验，那有一定的审美和搭配能力，头脑清晰，有亲和力，能吃苦耐劳，认真负责，有上进心，有耐心，语言表达能力强，家里无负担，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每天呢工作8小时。另外呢招固定临猝一名，晚上5点到晚上8点，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5568063211，15568063211。出租玫瑰园3楼67平2室1厅，家电齐全，有网，一中二小学区，年租、季租、月租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3019236836，13019236836。出租出对门市，那位于南关市场花果山大卖场北50米。好孝心用品店91平的地暖，那已装修，内设厨房、阳台、休息室。电话呢是13944391777，13。

新街地下商场真女人连锁店招聘优秀的导购员，联系电话是158-4419-0699，158-4419-0699。

小龙虾店急招这个卤虾的助手，底薪呢是4500元加上满勤奖，联系电话是1317924-3444，1317924-3444。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减肥半年反而反弹了，那问题啊，可能出现这些吃不胖的食物的身上哈。那这个零脂肪放心吃，全麦的吃了不会胖，那果蔬的脆片健康零食首选，这些话呢大家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呢？那走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健康美食品的包装精美，标签上写满了低脂、高纤、粗粮、天然等诱人的字眼，你满怀信心的把它们放进了购物车，以为找到了减肥的秘密武器。然而呢，几个月后站上了体重秤，数字啊也是不断的反升，体检的报告上呢，血糖的指标也是悄悄亮起了黄灯。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真相是啊，很多是你以为吃不胖的食物，其实就是披着这个健康的外衣的热量刺客和血糖炸弹。它们不仅不会让自己变瘦，反而呢会让你的体重和血糖蹭蹭的往上涨。那首先就是我们来揭开这个甜蜜陷阱，首先就是蔬菜沙拉，被沙拉酱毁掉的低卡餐。蔬菜沙拉啊，减肥界的常青树，像生菜，还有黄瓜。番茄、紫甘蓝这些蔬菜呢，本身热量就非常的低。那么一碗没有经过调味儿的蔬菜沙拉，可能只有50到80大卡，堪称完美的低卡餐。但问题是，你吃的沙拉真的只有蔬菜吗？其实啊，这个沙拉酱才是最大的热量刺客。像是100克的沙拉酱呢，它的热量就高达了600到700大卡，脂肪的含量呢，可达76.5%。那一勺沙拉酱约10克，热量就达到了60到70大卡。如果呢有一次你突然加了3、4勺，但是酱料的热量就超过了200大卡，相当于吃了一碗米饭。那原本50大卡的蔬菜加上酱料之后呢，整碗的沙拉的热量就轻松地飙升到了400到600大卡，甚至呢超过了一个汉堡的热量。

0: 两小勺的这个沙拉酱约137大卡的热量和14.2克的脂肪，拌沙拉时呢极易被忽视。其实呢，大家可以用一些柠檬汁、还有低脂的酸奶、还有油醋汁代替这个沙拉酱，或者呢将这个酱料呢单独盛放蘸着吃，控制用量。
1: 鲜榨的果汁儿喝的是糖水，丢的是营养。喝果汁儿呢，等于吃水果，这是最大的饮食误区之一了。那一杯300毫升的鲜榨橙汁儿，需要呢4到5个橙子才能够榨取，含糖量呢高达26克，堪比可乐。但问题是，榨汁过程中，果肉中的膳食纤维啊被大量的丢弃，维生素 C 等营养素也会快速流失。实验数据显示呢，黄瓜汁、芒果汁和橙汁的维生素 C 损失率分别高达84.11%、58.92%和32.76%。更危险的是，失去膳食纤维的缓冲的作用之后，果汁当中的糖分呢会更快的被吸收，导致呢血糖急速飙升。这种飙升不仅对糖尿病患者危险，长期呢还可能会增加代谢疾病的风险。
0: 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就吃新鲜的水果，保留完整的膳食纤维和这个营养。那如果一定要喝果汁，选择连果肉一起打碎的果昔，并加入柠檬汁保护维生素 C。下面来说说这个粗粮饼干，还有这个全麦面包伪粗粮的甜蜜陷阱。粗粮这两个字呢，非常具有迷惑性啊，尤其是对一些减肥的朋友们。很多人呢，一看到全麦粗粮的标签，就以为找到了健康的主食。然而啊，为了改善这个粗粮粗糙的口感，商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油脂、糖分和添加剂。就拿这个一块的粗粮饼干来说，可能一口下去就是半口油。100克的粗粮饼干的热量约为米饭的4.3倍，脂肪含量惊人。全麦面包呢，同样存在造假的问题。市面上很多所谓的全麦面包，实际全麦粉含量极少，主要成分呢是精制面粉，并添加了糖油来改善口感。它的糖分和热量并不低，无法达到减肥的目的。那正确的吃法就是在购买时仔细查看配料表，真正的全麦面包全麦粉应该排在第一位。且它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粗粮饼干选择无糖低油的版本，控制食用量。

果蔬的脆片披着果蔬外衣的西游大户，果蔬脆片呢补充维生素，健康零食，这个广告词骗了多少人。实际上呢，大部分的果蔬脆片呢采用的是低温油炸的工艺制作，那苹果、南瓜、香蕉切成薄片后，在油中呢泡澡，水分呢蒸发的同时呢吸满了油脂。一包呢100克的混合果蔬脆片呢，脂肪含量可达30克以上，那相当于喝下了3大勺的油。某电商平台销量10万加的产品，配料表第二位就是精炼的植物油，那含油量也是高达41.5%。100克的果蔬脆片的热量呢，约为米饭的4.8倍，而维生素 C 呢等营养在加工中呢早已是流失殆尽。你以为吃的是蔬菜，实际上是在喝油。那正确的吃法就是要选择低温冻干工艺的无添加产品，配料中呢只有食物的本身，但是最佳方案仍是直接吃新鲜的蔬果。

称为酸奶益生菌的糖衣炮弹。酸奶呢，因为富含益生菌而备受推崇，但是市面上的风味酸奶却暗藏玄机。普通牛奶每100克含

0: 热量约57千卡，而无糖全脂酸奶每100克约62千卡。但是呢，风味酸奶为了提升口感，会添加大量的糖分、果酱和果脯。那么每100克含糖酸奶的热量可达72千卡，甚至呢是更高。一瓶500毫升的瓶装绿茶饮料含量高达46克，热量约184千卡，比可乐还高。同理呢，很多健康饮品都是披着健康外衣的糖水。那正确的吃法就是选择无糖酸奶，配料呢只有生牛乳和发酵菌，那么或者每100克碳水化合物含量在10克以下的低糖酸奶，而且呢可以加入新鲜的水果增加风味。
1: 燕麦棒，健身圈的热量炸弹。燕麦棒呢是健身圈的网红零食，打着燕麦谷物高纤的旗号被很多人当作代餐。但真相是，为了提升口感，大多数燕麦棒呢会添加大量的糖浆、糖、巧克力涂层和坚果。100克燕麦棒的热量超过450大卡，那相当于是两碗米饭的热量。而一根燕麦棒的饱腹感支撑不了两个小时，两碗米饭啊却能让你饱腹四个小时。正确的吃法呢，选择配料简单、无糖或低糖的燕麦棒，或者是直接呢用纯燕麦片泡水、牛奶来使用。

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朋友爱吃的坚果，但是它是健康的脂肪，也是热量炸弹。坚果呢，富含健康的脂肪、蛋白质和纤维，是公认的营养零食。但是别忘了，它们的热度密度非常的高，100克坚果的热量在500克到600大卡以上，那么油脂含量超过40%。饿了吃一把坚果听起来很健康，但是一把是多少？很多人一吃就停不下来，不知不觉呢，摄入了远超身体需要的热量。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每天建议摄入量不超过20克，就是约一小把，而且呢，要选择原味、无盐、无糖的坚果。

粗粮糊，糯性的粗粮，那这个升糖刺客现身好。在健康饮食风潮下，粗粮成了控糖减脂人群的首选，但并不是所有的粗粮呢都有助于是稳定血糖。一些呢口感软糯的粗粮，由于呢淀粉结构更易被消化，那升糖速度甚至比精致的米面还快。例如说糯玉米的这个 GI 值啊，那高达70+，而甜玉米仅55，黄米粥的 GI 值呢是约70，与白米粥不相上下。那这个血糯米还有黑糯米虽然营养的丰富，但是呢升糖快，控制这个食用量要。那更危险的就是粗粮的这个打粉了，很多人呢喜欢把粗粮打成粉那冲糊喝，但是打粉会彻底破坏膳食纤维的结构，淀粉的颗粒呢也是更容易被消化酶分解。例如说糙米的 GI 值呢约为50到55，那但是制成粉后 GI 值呢可能升至60到70，原本呢控糖的粗粮变成了糖水糊。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我们要选择低 GI 的粗粮，比如说燕麦、荞麦，避免呢过度加工，尽量呢保持谷物的完整形态。最后呢来说一下这个欧包是减肥人群的新陷阱。网上很火的欧包呢为很多减肥人士当做健康的主食，但是很多欧包里啊放了大量的奶油、黄油等高热量的馅料，会使热量摄入超标，血糖飙升。那么与细粮相比呢，杂豆类、薯类等粗粮确实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能够提高饱腹感，改善血糖问题。但要注意呢，不是所有的粗粮都能帮助改善血糖，关键是要看加工的方式和配料。那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要选择无糖、还有无馅料或低糖陷阱的欧包，关注配料表中全麦粉的含量和位置。减肥路上呢，最大的敌人不是饥饿，而是认知陷阱。

0: 警，那些包装精美、标签诱人的健康食品，往往暗藏高热量、高糖分、高升糖指数的三重杀机。那记住这几个原则吧，看配料表，警惕呢这个健康的光环呢，控制加工的深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长型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春季开车注意这件事，别让交通安全打盹儿。出行提示：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对于广大驾驶人来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春困。春困呢，会导致判断力下降，这个时候驾驶车辆就属于疲劳驾驶，身体出现下面这些，表明说明疲劳已经上门，必须停车休息。首先就是视线异常，频繁眨眼，视线模糊，看东西重影，对路面标识和前车动态反应迟钝，操作呆滞，换挡不及时，方向盘握不稳，甚至下意识打方向，对车速和车距判断失误，精神涣散，频繁打哈欠，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忽略路口、行人等路况，甚至出现几秒的微睡眠，身体不适，腰背僵硬，肩膀发酸，坐姿不自觉歪斜，踩油门刹车的力度把控失常，眼睛一闭一睁，危险已至，躲闪不及。如何避免春困？首先要保证睡眠，拒绝熬夜，开车前一天务必保证充足的睡眠，建议成年人达到7至8小时，避免熬夜或进行消耗过大的娱乐活动。感觉疲倦，及时休息，无论连续驾驶是否满4小时，只要出现疲劳困倦的情况，都需在服务区等安全区域停车休息，且单次休息时长不少于20分钟。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泥鳅一样钻来钻去，撞人负全责，赔四万。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2026年4月4日在浙江宁波，下午17:09许，曲某骑着山地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车流中左右来回穿插，行至柳汀街铁路桥洞附近时，在无变道超车空间的情况下强行超车，结果与一辆同向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刮碰，曲某自己的车摔得腾空而起，电动自行车也被刮得失去平衡，骑车女子被摔得左侧桡骨远端骨折，耻骨颈突骨折。交警调查认定，曲某违法超车负全部责任，承担对方全部4万元医疗费。交警提醒，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应当走非机动车道，需要转弯时要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同向行驶的车辆时不得妨碍被超越车辆行驶，车流量大时应当与其他车辆保持同样速度，减小速度差，可有效降低事故风险，避免频繁穿插变道超车。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
15: 了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早市专项突击检查，
14: 红石乡农机站开展农机安全宣传与隐患排查行动。

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舌尖上的安全，进一步规范早市经营秩序，近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人流量较大的北山早市开展了突击联合执法检查。此次行动重点聚焦食品销售安全、肉类产品溯源及食品卫生等关键环节。检查中，执法人员对生鲜肉、散装食品等摊位进行逐一排查，在猪肉销售区，重点核验两证两章，要求经营户必须提供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针对散装食品现场制售摊位，详细检查防蝇亮匣、口托口罩、工作帽服等防护措施，对防蝇网破损或未正常使用的摊主当场指导整改。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巡查与回头看工作，巩固整治成效，保障早市食品安全卫生不反弹，守护好市民菜篮子。

0: 当前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为切实防范农机安全生产风险，保障农业生产平稳有序开展，近日红石乡农机站依托红石大集人流集中、覆盖面广的优势，在乡区主街及主要交通路口开展农机安全宣传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宣传现场，工作人员结合春耕农机作业特点，面向过往农户、农机操作人员开展面对面安全宣讲，通过发放致广大农机驾驶员的一封信等宣传资料，讲解农机安全操作规范、田间作业注意事项、违规驾驶危害及农机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农户摒弃侥幸心理，树立安全作业、规范操作的理念。同时，主动为过往农机车辆免费粘贴反光警示贴，有效提升农机车辆在夜间、阴雨、大雾等低能见度恶劣的天气下的识别度，最大限度减少农机道路通行和田间作业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农机操作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红石乡将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推动农机安全宣传与隐患排查工作常态化，持续加大辖区农机作业巡查排查力度，紧盯重点路段、重点作业区域，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农机安全隐患。同时，在常态化开展农机安全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广大农户的农机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力护航全年农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在西安举办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
0: 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等违法行为。
1: 水利部，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新华社消息，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5月13日至14日在陕西西安举办生态环境法典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丁仲礼出席并讲话。王东明指出，要深刻认识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意义，立足人大职责，全面推动法典有效实施，扎实做好人大环境资源工作，将重大立法成果转化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显著成效。丁仲礼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把生态环境法典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坚持因地制宜，完善适应地方实际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能力和水平。

新华社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发布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两起案件中，公安机关共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据介绍，北京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短视频评论区内出现专业删差评等有偿推广信息，疑似有组织开展有偿删除商品差评违法活动。经查，以郭某、谢某为首的两个犯罪团伙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利用商家惧怕负面评价影响商品销量的心理，通过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删除差评的方式，为商家提供有偿删除差评服务，借机非法牟利。2026年3月，北京警方迅速出击，奔赴外省市，成功抓获包括组织者在内的涉案人员。目前，涉案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作为大家购物消费、发生评价的重要渠道，对企业、商家的口碑和形象尤为重要。不法分子打着舆情优化的幌子，为电商商家、品牌方提供负面帖文删除服务，必将受到公安机关严厉打击。

央广网消息，农村供水事关民生福祉，是农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大事。水利部近日召开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新闻发布会，会上，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表示，十四五以来，水利部全力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三加一”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出台供水条例，农村供水安全保障程度和水平不断提升，提前2年完成了“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

征专项行动，推动各地基本完成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标志牌的设立，会同财政部安排中央水利发展资金22亿元，全面加强净水消毒设施设备配备、农村供水的监测、农村水质的提升，加快完善从水源到水龙头的水质保障体系。祖雷鸣表示，下一步水利部将全面推行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加快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我们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的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全力保障灌区内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

0: 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警示教育会在长沙市召开，标志着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在检查地域上，持续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当期基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统筹地区。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同时专门将定点零售药店典型多发的7类违法违规行为列为检查重点。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不法商贩售卖翻新硬盘致信息泄露，国家安全部最新提醒。
0: 2025年我国药品审批质效双升，

0: 央广网消息，国家安全部近日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政务数字化与办公信息化深入推进，硬盘作为核心存储介质，更新迭代越发频繁。很多人以为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就万事大吉，实则不然。普通删除仅能清除数据索引，原始信息仍残留在盘片或芯片中，专业恢复工具可轻松复原。闲置硬盘若处置不当，就有可能成为数据泄露、失泄密的隐形炸弹。翻新硬盘翻车，不法商贩为谋取高额利润，常将回收的二手硬盘简单处理后，冒充新品售卖，盘内残留的敏感数据、病毒、木马等极易造成安全隐患。近日，某单位就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了一起这样的事件。该单位购买了一批新硬盘，但在其对进行安全检查过程中，发现该批硬盘仍存有大量残留数据，其中还包括涉及党政机关、高校、银行等单位的内部文件。经调查，某单位工作人员违反保密规定，将内部使用的硬盘简单清空数据后，当作普通硬盘卖了废品。最终，该单位相关负责人员均被依规依纪追责问责。此类案例并非个例，这些存储在翻新硬盘里的敏感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或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获取利用，将给个人、单位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危害。
1: 安全处置就位，购盘避坑，警惕低价捡漏陷阱。采购硬盘时，要选择品牌、官方渠道、授权经营商，仔细核验产品资质、防伪标识，不要因为图便宜而从非正规渠道购买。用盘规范，严守安全操作要求。硬盘启动前，可通过专业技术手段进行安全检测，通过格式化、病毒查杀等方式排查残留数据、恶意程序，确保合格后再投入使用。

用时，应注意养成加密敏感文件、不随意转借硬盘、公司硬盘不混用等良好习惯。涉密硬盘，严禁违规处置，需严格落实涉密载体销毁规定，绝不能随意丢弃、转卖闲置硬盘。销毁时，可送交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彻底清除涉密信息，并采取钻孔、粉碎或消磁等措施，确保信息无法还原。普通硬盘安全变现有方，非涉密无敏感信息的闲置硬盘，经规范处理后，可通过二手平台正常交易。除用专业工具多次擦除数据外，还可以选择平台官方上门回收，由专业人员现场完成全盘复写，确认数据无法恢复后再出售。闲置硬盘的妥善处置是守护数据安全的关键防线，希望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每一块闲置硬盘都能安全地功成身退。

0: 据新华社消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审评效率持续提升。仿制药、创新药、中药、生物制品等各类药品申报审评有序推进，创新药成果丰硕，全年审批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中药创新发展提速，全年受理中药注册申请2723件，创新中药、改良型新药、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稳步增长，呼吸、消化等中医优势病种新药不断涌现，生物制品领域成果突出，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疫苗审评标准持续完善。累计8款细胞治疗药品获批上市，多款新型疫苗助力公众卫生防控。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刷牙出血不等于上火，可能是牙龈炎，会增加早产风险。央广网消息，不少孕妈和哺乳期妈妈都碰到过同款烦恼，早起刷牙，牙刷上沾着血丝，漱口时口水也泛着淡红，偶尔啃咬苹果、馒头时，食物上也会留下血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口腔科主任吴华英对此表示，大家总觉得这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可对于孕期、哺乳期这类特殊阶段的女性来说，刷牙出血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这是口腔发出的健康预警，一旦忽视，后果不容小觑。吴华英解释，刷牙出血的根本病因是牙龈炎，长期不治会进展为牙周炎。女性怀孕后，体内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急剧升高，会让牙龈毛细血管扩张，通透性增加，牙龈变得异常敏感，充血水肿，对外界刺激的抵抗力大幅下降。此时口腔内的牙菌斑堆积形成牙结石，持续刺激牙龈，直接引发牙龈炎症，表现为牙龈红肿、刷牙出血。若牙龈炎得不到及时干预，炎症会侵犯深层牙周组织，发展为牙周炎，出现牙龈萎缩、牙缝增宽、牙齿松动等不可逆损伤。明确牙龈炎、牙周炎这个核心病因后，要针对性处理，温和守护口腔健康。第一步，做好基础清洁，清除牙菌斑，改用软毛小头牙刷，采用80刷牙法，牙刷与牙面呈45度角，轻轻颤动。每天早晚认真刷牙，配合牙线清理牙缝残渣，从源头消除炎症诱因。第二步，及时干预炎症，轻微牙龈炎可通过专业洗牙去除牙结石，缓解出血症状。孕期口腔治疗需在医生评估下进行，切勿拖延。第三步，做好日常防护，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避免辛辣刺激食物，改掉暴力刷牙的习惯，减少牙龈刺激。最后，吴华英温馨提醒，孕妇的口腔健康直接关乎自身和胎儿的健康，长期牙龈炎、牙周炎会影响自身咀嚼功能和口腔健康，还会增加早产、低体重儿的发病风险。刷牙出血是口腔炎症的早期信号，千万别拖延，别忽视，做好日常口腔护理，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安心度过特殊生理期，守护好自己和孩子的健康。

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6年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县级市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城市体检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助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住房城乡建设部明确，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原则，体检结果将直接对接城市更新规划，重点排查解决城市内涝、交通拥堵、设施老化、物业服务短板等民生痛点。据了解，本次体检覆盖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大维度，住房维度聚焦结构安全、管线老化、入户水质等，小区维度关注养老托育、停车充电、环境治理等，街区维度核查15分钟生活圈配套、道路管网等，城区维度评估生态宜居、安全韧性、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全链条工作机制，推动城市体检常态化、规范化，切实把体检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我倒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大家伙儿挺好的呀，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收听大凤故事会，我是代班主持人王丹。那这几天呢，也欢迎大家伙儿哈，给王丹多多的来捧场啊。说精彩的故事每天都会发生，好听的新闻是时时上演。今天这个点儿，王丹跟大家说点啥，唠点啥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说电话骗钱的事儿可是给大家伙讲不老少了。有一位女士痛痛快快的就被骗走了4000多块钱，要说她被骗的经过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说有个女的心挺大呀，竟然不小心充值充了68万块钱的话费，咋能充进去那么多呢？最后这事儿咋办了呢？说有一个马窝，这叫马蜂窝啊，在一个居民家阳台上就定了居了。飞进飞出的马蜂竟然跟这家人还和平相处了2年。那这家人为啥能让马蜂跟他们待这么长时间呢？好，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啊，听王丹呐给你详细的讲一讲。咱先说第一个事儿哈，这个节目开始给大家还是讲一个电话骗钱的事儿。听到这儿啊，大家伙儿肯定得说，哎呀妈呀，王丹你可白讲了，人大妹儿成天讲这个你还讲，那我也得讲啊。因为啊，别的骗子人就说这个电信诈骗呢，通过电话来骗钱的，别的骗子说实话那得费老劲了，那九牛二虎之力，那脑细胞得死多少啊，那嘴都得磨薄了，都得磨成白岩松那样。可是下面这个骗子人就说了几句话，哎，就有人上当了。

0: 讲着讲着发现这音乐不太对呢，这咋不是这大凤标志性的忐忑呢？是我太忐忑了还是咋的了呢？换一个啊，这个跟大家伙说一说，说这个女士啊被骗之后哭了，人家骗子呀笑了啊，咱听这事儿也得哭笑不得，大家伙往下听啊。说6月28号那天，家住银浪小区的李阿姨，看看这年龄段啊，李阿姨正在家里边看电视呢，这电话铃噌噌噌噌噌噌铃铃铃就响起来了。这对方呢说啥呢？说我是你大侄子呀。哎妈呀，大姑啊，我是你大侄子。没有一句客套话，直奔主题说呀，我因为赌博我被公安机关给处罚了，要交4000块钱，然后你把那钱给我汇到我银行卡那卡号里边，我把这卡号给你。就这么几句话，这李阿姨呀、啊、想都没想，直接走到家附近一家银行，把这钱就给汇过去了。然后她还寻思，哎妈，这侄子这在里边不得受气呀、啊、不得遭罪呀、啊、这没钱吃饭咋整啊，我再多汇200，你看看。这汇完钱呢，这李阿姨就把电话给拨过去，寻告诉她侄子钱给你汇到了。结果啊，意外呀、啊、电话就关机了。这李阿姨赶紧找到她侄子常用的一个号码，再拨过去一问，侄子说了，压根儿没这事儿啊。这有一句话呀，叫关心则乱啊，人家呀也不是没有父母，那是你侄子。你想一想，他要有事儿，他不给自己父母打电话，他直接给你打电话，这事儿啊就办的呀，就咋说呢，就不长心了哈。这个直接就把钱就给人打过去，话都不多问一句。那通过这个事儿呢，王丹想说啥呢，就通过银行汇款哈，一定得谨慎呢。这样的话我估计，我就这么想啊，每天我回家我就看我家小区贴的那个公告，上面全都是各个分局啊天天跟你们讲啊，骗子呀都怎么骗，都以什么理由骗，什么时候打电话，一般都赶白天啊，白天年轻人都上班去了。然后呢骗什么呢，专门骗女的，就愿意骗女的。骗女的找哪个年龄段呢，就愿意找上岁数的啊，就这样的容易受骗上当。这家家这各个小区应该都贴满了，自己没啥事儿好好琢磨琢磨看一看啊，这些话都快把人的耳朵都直磨起茧子了，那还有人就给这骗子可乘之机，我觉得这真是一点心都不长，咋整？丹丹姐你好，你这小动静也不错呀，我会支持你的啊，多谢多谢啊。完了这后边，你这孩子挺会说话哈、啊、这后边问着，凤姐好点没有啊，凤姐啥时候能来主持，你想她呀，我们都想她。确实啊，这凤姐明天都来不了，真是病得太重了，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凤姐她这大凤她病了啊，然后这周可能就大家听到的都是我的了，愿意听也得听，不愿意听反正你也得听。看来这大姑还挺疼这大侄子的哈，我要是跟我姑借钱肯定借不来，我姑抠啊，那也不一定，你姑疼你分在啥地方。好了，要说上面那女的呀，她被骗，这不长心哈，这心就大呀。有人打电话说是你侄子，那就是你侄子呀，声你还听不出来吗？还疼呢，那疼的啥都认不出来了，是不是？涉及钱的问题上，一定要多问多问，就个电话一定要确认呢，一定打电话啊，这啥都别信。要说这心大的人真是有啊，不少。下面这位讲的那就更有一说了。这是干啥呢，这家似的，上面那被骗了4200，这个不至于是被骗，纯属自己作的，咋回事呢，整走了68万，是68万，这挺大数，干啥了呢，我告诉你们吧，充话费了。你说你不得笑死，68万充话费，要告诉我也整不来那么些钱呢，说实话，想让我充超过200块钱的，我都琢磨琢磨，我就没有那些钱，凑不出来。我这68万，我就卖房卖地，把我也卖了啊，把我也卖，凑不上。说怎么就能充这么多钱呢？这还真充进去了。最后这事儿咋办了呢？听我给你往下说啊。说这女的也是个女的，这女的都怎么的了呢？这智商怎么都下降了呢？干啥呢？ 说这人叫小月啊，在南宁市华强路一个铺面工作。就在6月27号的下午，他用经营部的账户啊，要充值100块钱话费到这经营部的手机上，就给公司充话费呗，充100块钱。这公司看来也不大啊，充一次才充100。没想到啊，在这个自助的那种 POS 机啊，在这 POS 机上，他误把这个话费金额给按成了6位数的账户密码。人家说你要充多少啊，你应该按100。他可倒好，这家以为要输密码呢，直接你说这够巧的，真是无巧不成书，密码也是680006位数的。哎呀，于是啊，要充100块钱就变成了68万呐！哎呀，我的妈呀，这要了我的亲命了！就这样，这小月啊，当时都没发现。哎呀妈呀，充完了之后，这家美滋儿的就走了。这公司交办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一直到第二天，银行方面给他打来电话，吓一跳啊！赶紧跟这通讯公司进行联系，最后人营业厅的人给他出了个招，说你要想把这个钱取回来，你就需要把这手机号给注销了，这样呢，这个通讯公司才会以余款的形式把这钱给返回。这也不知道这小月啊，这交钱的时候你这哪根神经搭错了，你这脑弦你搭哪儿去了，寻思啥呢，寻晚上吃啥呢吧，红烧肉还是这个扣肉呢，人家寻思的哈喇都掉下来了。给自己办事儿，要说迷糊点吧，你不能给别人造成啥损失，你说你给公司办事儿，你还不得瞪俩眼珠子，那神经得绷得紧紧的。68万呢、啊、那跟68块可差远了。要说这小月月啊，长点心吧。说我今天也刚抽完发挥，我充了20，我是学生啊，我同学都有充5块钱的。哎呀妈呀，学生都不容易。哎呀，这个大凤没来，王丹来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哈，听王丹接着给你往下讲这个故事。说你对这个高富帅都是啥印象呢？你说现在人哈，这没事闲的都，什么高富帅，什么矮穷矬，什么白富美，你这是活生生的把这咱平等的人就给分出来3、6、9等了，这是分的还挺精辟的哈。说高富帅呀，可能在普通人眼里边这印象好像都不咋好啊，一个个的仗着自己家有点钱儿，这成天的吆五喝六的，整一帮狐朋狗友，完了就出去又开豪车，又成天这个女朋友一茬一茬的换，一周一周的换，可能啊还有的就跟什么又飙车又什么的都整一块儿去了啊，又张狂又冷血的这样的词儿联系上。但是呢，我下面要说的这位高富帅真好样，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儿。什么事儿呢？说故事的主人公叫周江江，今年28岁。哎呀，这年纪好啊，典型的高富帅。为什么他是高富帅呢？因为他是江苏南通人，近年呢就跟随着父亲到烟台去投资开发楼盘。哎呀，这是房产开发商家的公子哥啊，我们可以想象，这真是纯高富帅。说就在7月2号的凌晨啊，这大概12点多钟，位于烟台开发区的某建筑公司烟台分公司的宿舍楼突然就起火了。这高富帅周江江就住在3楼，他是公司的总经理，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火情，看到浓烟弥漫，他就用衣服包着头，边大声呼叫已经沉睡的其他的员工，边和女友冲冲的就冲下楼了。有几名员工啊，听到呼叫声之后，也迅速的从床上就跳下来了，跟着周江江一起逃生。到达楼下之后呢，周江江却发现还有2名员工被困在失火的3层。他不顾女友还有员工的阻拦，执意的要返回去救人。他说了：“我年轻，我个头也大，你们都别去，我自己去就行了。”这个1米86的壮小伙啊，很快就消失在浓烟当中。说陈玉冰是周江江返回火场之后被叫醒的，陈玉冰就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就看着滚滚浓烟了，就听着江江的叫喊了，我也没看着他人呢。那和陈玉冰一起获救的呢，还有公司的厨师裘彩萍。裘彩萍回想起当天的火灾呀，依然是心里边 很经济啊。当时呢，睡着迷迷糊糊的他被周江江总经理急促但是非常清晰的声音给唤醒了，里面还有没有人呢？快下楼，着火了！同时啊，这走廊上还传来噼噼啪啪的声音，有点莫名其妙啊。这裘彩萍，你想他睡得挺死啊，这火着到这种程度了，都噼噼啪啪的了，啊，穿着个睡衣还睡得懵登呢，准备开门却感觉啊，这门把手这烫手啊，就出不去了。这个时候火苗就从门缝里边钻进来了，这裘彩萍吓得呀，当时不知道咋地好了，这门也出不去，一看有窗户，情急之下他就从后窗翻了出去，逃到了阳台上。你说他点儿也正，他要从后窗翻出去直接掉楼下，这人说不定啥样了呢，还好有个阳台把他给接住。这个站在楼下焦躁不已的员工，又枕头又毛巾就捂着鼻子准备营救被困的周江江，但是刚冲到楼里边，大家伙就发现一个事实啊，这个楼现在根本就无法靠近，这烟尘也让你无法呼吸。人说嘛，这很多火灾死亡的人都是怎么死的，他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呛死的。想一想浓烟呐，呛鼻子，根本就无法靠近，这火也这个温度也热得让人根本就靠近不了楼梯，谁也进不去。在接到报警之后呢，消防官兵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展开了灭火和搜救，被困在三楼阳台的裘彩萍也很快的就被救下来了。十多分钟之后大火被扑灭了，这个大家都感觉到一丝希望，都松了一口气，说我们现在赶紧的啊，这个消防官兵也来了，这周总啊肯定能被获救。但是他们等来的却是被救援人员抬出的一具没有呼吸和心跳的遗体。虽然经过心脏按压等全力的抢救，但是凌晨1:30，28岁的周江江还是被医生宣布死亡。就在昨天晚上啊，在海门市殡仪馆告别大厅内，周江江的遗体安然地卧在鲜花丛中。这家人呢，特意选了一张小周身着戎装的照片，英气逼人呢。原来呀，这周江江一直就想当兵，就想成为一名军人，但是因为上学就错过了当兵的机会。但是这个梦想一直都萦绕在周江江的心头。就在去年，他通过层层的考验，如愿的成为烟台预备役某师的一名预备役的士兵，并且在去年12月还跟着部队进行了长达数周的野外拉练。说起周江江啊，烟台预备役某师的一位领导说，他是个好兵啊，我们每天要负重徒步40公里，就这么一公子哥，一天没落全跟下来了。那在为小周送行的时候啊，他们还特意的带来了周江江的军衔证书以及军装，而授衔仪式就安排在明天。嗯，也算是了了周江江的一个心愿哈。在我们的心目中呢，高富帅似乎和贬义就画了等号，但是这位富二代高富帅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在这儿呢，我们也愿你能够一路走好，也愿你的世界没有浓烟弥漫。说如果所有的高富帅都像这样，那就太好了，这是我们所有人期待的事情。向这小伙子致敬，好人呢，我觉得呀，我们应该向他敬一个军礼。好，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哈。接下来王丹再给大家讲一个事儿啊，说这捅了马蜂窝，你是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你敢想象你在马蜂窝底下站着吗？谁也不敢。这马蜂这种昆虫啊，一般人听了那都得嗷嗷撩啊，那得有多远就跑多远，就怕被蛰着。但是呢，在河南省洛阳市有一个马蜂窝，在一个市民啊，就咱们想一想，在市民家的阳台上，人就定居了，人不走了，我就在这儿了，我有绿卡。但是呢，一般人这不害怕吗？人家这家人家任他们发展啊，这家族这发展壮大，这马蜂窝呀，哎呀，这家是大的，这家族大的不行了，并且呢，和飞进飞出的马蜂和平相处了2年。最近这家人家主意变了，忍痛割爱，把这个报警了，说把这蜂窝赶紧给我摘了吧。为啥呢？为啥说这待2年了，这会儿咋才想起了摘呢？听王丹给大家伙讲一讲。说 7月3号的时候，洛阳市涧西区的消防人员在接到报警之后，赶到了居住在11楼顶楼居住的张女士的家中。在她家阳台上，一个直径大约40厘米、长约60厘米，哎呀，半米多长啊，巨型的马蜂窝悬挂在阳台的木质的顶部。这大量的马蜂，这嗡嗡进进出出，很吓人呢。张女士说了，说2年前呢，这马蜂就在她家阳台上安了家了。因为听说马蜂在家里边筑巢能带来财运，所以说发现之后，她寻思，哎呀妈呀，这家我家要来财呀，管着是歪财正财，总之要来财，就没有把这个蜂巢给捅掉，而是任由马蜂飞进飞出。她说了，我跟我们家人也不招她，反正他们吧，我不招他，他就不侵犯我们。但是现在这马蜂窝越来越大了，马蜂也越来越多了。我这骗人家打扫的时候，人家看着马蜂窝都害怕，说啥不上跟前去，怕被蛰呀，这才不得不报警给他摘除了。就在当天哈，在做好紧闭门窗以免马蜂受扰伤人的准备工作之后呢，消防人员穿好了防蜂服，携带着编织袋和喷雾杀虫剂开始除巢了。他们将事先准备好的编织袋套在马蜂窝上，从根部把它给摘除，随后呢又用铲子把附着在房顶上的蜂窝残余部分给彻底的铲除。为了防止马蜂返回在这儿继续的筑巢，最后啊，消防人员还用喷雾杀虫剂对漏网的马蜂和马蜂建窝的地方进行了喷洒，以根绝后患。得说到马蜂啊，这可不是什么人，他在哪块筑巢你都能由着他去的啊。咱们老话有说了，说这个燕子筑巢要是能到你家，这可是好事将近呢。这马蜂来也有这个效果吗？我还真没听说过。但是呢，说到马蜂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我在这节目里边再给大家多说几句哈。这个夏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是马蜂的繁殖高峰期。这马蜂一般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农村、山区或者城市郊区的树林里边。但是呢，也有这样的，他就喜欢城市生活，他就把家呀就安排在你这个居民的家里边。这马蜂一般呢也不从来不就是主动去招惹人去，反正你要不惹他，他就不惹你，这井水不犯河水哈。但是如果你对他不友善啊，你攻击他，他就群起而攻之，这个蜂毒啊就可以导致人出现啊过敏的反应，还有中毒的一些反应，严重的被蛰一下有可能你会死亡。所以说呢，如果被蜂群给攻击了哈，赶紧用衣服包着你所有被蛰的地方，哎，在那边蹲着，千万别跑啊，别跑，然后也别扑棱扑棱的，这样手都不停的在那扑棱，你越扑棱他越打你啊，越蛰你。如果说被蛰伤了，赶紧在那个被蛰的地方，因为马蜂它蛰完人呢，它的命也就算终止了哈，它的蜂针会留在你的体内啊，一定要把这蜂针给拔出来，然后呢，在这个拔火罐把这毒汁再给拔出来，最后用肥皂水清洗伤口。今天的大凤故事会呢，到这儿就结束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6: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7: 让我心醉了，让我神往，让我神
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0: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9: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2: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1: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好了
11: 好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齐秦演唱的《往事随风》，这是一首温柔又洒脱的怀旧金曲，旋律舒缓悠扬，嗓音沧桑深情，把过往的执念、心事与遗憾都轻轻放下。往事匆匆，爱恨随风，放过自己，也释怀过往，在歌声里和旧时光温柔告别。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往事随风》。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张学友演唱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深情婉转的经典情歌，字字戳心，句句动情，温柔的旋律配上细腻的唱腔，把感情里的无奈、不舍与心酸娓娓道来，爱而不得，聚散随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海阔天空》，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这首歌呢，是一首刻在一代人青春里的经典摇滚，旋律大气磅礴，歌声饱含倔强与坚守，唱尽了理想、自由与不屈的初心。纵使历经冷眼与嘲笑，依旧坚守内心的热爱，永远心怀远方，不负年少，不负理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海阔天空》。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由许美静演唱的《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温柔婉转，是一首经典的金曲，旋律呢安静治愈，嗓音细致绵长，把思念、孤独与温柔揉进了月色里。世间千万心事都被城里的月光悄悄地温柔安放，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听，总能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与落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城里的月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化之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生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5: FM 95.5，
1: 音乐爱。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听的小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巷口的老槐树》。在小城一条老旧的巷子里，生长着一棵百年老槐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一年四季静静地伫立在巷口，随着巷子里一代又一代人长大。巷子里住着一位温柔的老婆婆，年轻的时候和老伴儿就在槐树下相识相伴。春有槐花飘香，夏有树荫乘凉，老槐树见证了他们的初见相守，也见证了一辈子的烟火日常。

每到春天，槐树开满雪白的槐花，风吹过，花瓣慢慢的飘落，像一场温柔的花雨。老婆婆总会搬一把竹椅坐在树下，捡拾起落在地上的槐花，晒干泡茶，做槐花饼，满院子都是清甜的香气。老伴儿走后，巷子慢慢变得热闹起来了，很多老邻居陆续的搬走，只有老婆婆依旧守着院子，守着这棵老槐树。清晨，她会在树下散步，午后坐在树荫下晒太阳、织毛衣，傍晚就靠着树干，静静望着巷口来人。孩子们放学路过，总会围着槐树打闹嬉戏，老婆婆时常拿出糖果分给孩子们，看着他们奔跑欢笑，苍老的脸上满是温柔。老槐树的枝叶轻轻摇晃，像是也在陪她一起热闹。有一年夏天，狂风暴雨突袭小城，狂风折断了槐树几根粗壮的枝丫，树叶落了一地。老婆婆看着残破的老槐树，心里莫名发酸，像弄丢了一位陪伴半生的老友。她蹲在树下，慢慢捡拾散落的枝叶，久久不愿起身。周边邻居都劝她，树伤得太重，不如砍掉重新栽一棵。老婆婆却摇摇头，他陪了我一辈子，陪了这条巷子一辈子，只要根还在，我就舍不得。后来邻里一起帮忙给老槐树修枝加固，细心养护，日子一天天过去，熬过风雨的老槐树慢慢抽出了新芽，又重新枝繁叶茂，依旧立在巷口，守着老街，守着老屋，守着孤独却安稳的时光。

又是一年槐花盛开，雪白的花瓣随风飘落，香气依然清甜。老婆婆坐在老地方，看着满树繁花，轻声呢喃：还好你还在。其实人间最珍贵的陪伴，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像这棵老槐树一样，不言不语，默默相守，陪你走过春夏秋冬，陪你历经人间聚散。只要熟悉的风景还在，心底就有牵挂，岁月就有温柔，日子就有安稳的盼头。

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听一首《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写满了岁月与回忆的经典老歌，旋律简约舒缓，歌声温柔怀旧，把流年岁月、青春过往轻轻地诉说。时光匆匆，人事变迁，唯有老歌依旧，把我们回不去的光阴悄悄珍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光阴的故事》。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由老狼演唱的《同桌的你》，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有听过，校园民谣里无法超越的经典。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干净，歌声温柔怀旧，轻轻勾起青涩校园时光，课桌、粉笔、课间的打闹，悄悄心动，每一句歌词都是回不去的青春，藏着一代人最纯粹的校园记忆。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同桌的你》。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城市民谣《成都》。这首歌的旋律呢，低沉温柔，唱腔朴实走心，把一座城、一条街、一段放不下的心事娓娓道来。歌声里有烟火，有离别，有思念，让人在旋律里想起一座城，想起一个藏在心底的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成都》。

下面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跨越岁月的浪漫经典《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旋律温柔，那么它的唱腔呢，温婉柔情，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满心的爱意娓娓道来。深情不必多言，清风有信，明月为证，所有温柔与真心，月亮都替你诉说。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3: 丈夫病危，妻子不忙着救治丈夫，反而忙于转移存款，变卖汽车。丈夫转危为安之后，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婚内财产。没有离婚也可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吗？欢迎收听中国答案，我是柴少红。2000年，江苏省宜兴市27岁的男青年柏文华与26岁的女青年龚欣欣登记结婚，婚后很快生育一女，小日子也是悠哉乐哉。不幸的是，2011年2月，柏文华经宜兴市人民医院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并于同年3月3日转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2012年1月13日，因柏文华病情恶化，苏州医院先后2次发出了病危通知。丈夫的生命危在旦夕，龚欣欣不是一门心思扑在医院给丈夫治病， 反而牵挂起了丈夫银行卡中的钱。她悄悄躲着病榻上的柏文华。龚欣欣先后于2012年1月13日至15日期间，三次从柏文华所属的农行卡中取款，将总计59万元汇入自己哥哥龚频频所属的建行卡内。之后经过一番资金转存，柏文华名下的59万元归到了龚欣欣的名下，而龚欣欣仅为柏文华花费了购买进口药品费用的2.5728万元。2012年1月18日，龚欣欣将柏文华住院期间的医疗费10.851万元在宜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了报销。此后他不仅将报销款悉数收入囊中，还另外从柏文华工资卡上支取了现金10000元。万幸的是，经全力抢救，柏文华终于转危为安，病情有所缓解，暂时回到家乡边治疗边休养。此后龚欣欣支付了柏文华在宜兴市人民医院的医疗费20000元。2012年2月1日，龚欣欣又瞒着柏文华，将登记在柏文华名下的汽车以10.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他人，并办理了车辆权属变更登记。不久柏文华就发现自己的车子不见了，一问妻子，居然已经变成别人的。打算取款买药的时候，又惊见自己的卡上竟然一分钱都没有了。知道真相之后的柏文华气得差点吐血，本该是同命鸟的夫妻，妻子竟然在丈夫大难临头的时候偷偷的准备单飞。柏文华让龚欣欣把钱还给他，龚欣欣一再推脱，说什么钱在你那儿在我这儿还不是一样吗？但是当柏文华真的需要钱买贵重药品的时候，却完全不一样，龚欣欣根本不愿意爽快的掏钱。无奈之下，柏文华向宜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妻子龚欣欣和妻兄龚品品一起告上法庭。而就在柏文华起诉之后，龚欣欣又于2012年3月8日和12日借用龚品品的建行卡，分别存入2.8万元以及10万元。法庭上，柏文华提出妻子龚欣欣将其账户上的钱悉数转走，同时也将社保局报销的医疗费25万元全部记为己有。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他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的2/3，具体金额以法院查证的金额为准。对此龚欣欣竭力辩护，认为其提取的款项是用于支付柏文华医药费以及归还亲戚朋友的借款，还用于家中的日常开支已经全部花完，柏文华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因此请求法院驳回柏文华的诉讼请求，且即便要分割财产也应均分。龚品品也喊冤，表示自己只是将建行卡借给妹妹用了几回，况且59万元的钱龚欣欣已全部转走，而那笔10万元的钱他也可以随时随取，自己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审理中，兄妹俩均确认3月8日存入的2.8万元是龚欣欣帮助龚品品购买装修材料后的还款，由龚欣欣存入卡中，而12日存入的10万元是龚欣欣卖车的主要款项。宜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之后认为，夫妻有互相抚养的义务，龚欣欣在柏文华病危期间未经柏文华同意，分3次从柏文华农行卡中取出了59万元，将登记在了柏文华名下的小轿车擅自出售给他人的一系列行为，属于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及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治疗，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情形。根据《婚姻法解释3第4条规定，柏文华在这种情况下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对于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3月8日存入龚品品建行卡中的2.8万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认为，从本案龚欣欣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一系列行为，以及所涉及龚品品建行卡均被龚欣欣掌握的情况来看，应该认定该款项属夫妻共同财产。综上，法院认定柏文华与龚欣欣的夫妻共同财产有龚欣欣三次从柏文华农行卡转汇的59万元，龚欣欣从社保局报销的医药费10.851万元，从柏文华工资卡中取得的1万元，存入龚品品卡中的12.8万元，柏文华银行卡中的4.8万元，以及卖车款剩余部分0.5万元，共为88.9510万元。扣除龚欣欣支付的柏文华医疗费用4.5728万元，还有84.3782万元。柏文华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的2/3，因龚欣欣存在转移、变更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可以少分共同财产，故法院酌情确定柏文华可分得共同财产的60%，即50.6269万元。扣除柏文华为支付医疗费用而提出先予执行申请的款项4.8万元，故龚欣欣还应该支付给柏文华45.8269万元。至于龚欣欣提出其转汇款项已全部支付柏文华医药费以及用于借款和家庭开支的观点，因其未提供证明，且柏文华也不予认可，故法院对该抗辩主张不予采信。随后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龚欣欣自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之内支付柏文华人民币45.8269万元，龚品品在12.8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责任。龚欣欣不服一审判决，于2012年7月3日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无锡中院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龚欣欣是否存在故意转移、藏匿、变更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原审法院分割共有财产是否有法律依据？二审中，龚欣欣辩称，原审法院的判决缺乏事实依据，他分三次转走柏文华农行卡中59万元的实际原因是因为这张卡失磁了，为了取用方便便借用哥哥的农行卡转款，这59万元现仍由他保管，并没有改

0: 华是明知且提供了证件手续的，卖车是为了筹措治疗费用，卖车款也是由他保管而已，不构成藏匿资产。而在买药用款上也不止原审认定的金额，但是收据在百文华处。说千言道万语，只为说明一点，夫妻俩的卡碰巧都出了问题，龚欣欣才只好暂时将钱转到哥哥卡上，而且虽然是在哥哥名下，钱款都在他的实际掌握中。用他的话来说，钱是由他来保管，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家庭资产和孩子的利益。对此，百文华气愤地反驳，龚欣欣以我的卡失磁为理由转款，原因显然是在掩盖转移、隐藏财产事实。由于他恶意转移、藏匿资金，导致我不得不四处借款以筹措医疗费用。关于龚欣欣存入七兄建行卡上的2.8万元，如果是他委托他购买装修材料款项，也应该是他提取而不是存入。龚欣欣的这一点上诉意见不符合常理。龚欣欣多次转移存款至第三人名下，并将汽车低价转让给案外人的行为，均系在我病危期间所为，并非保管共同财产的善意行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无锡中院审理认为，龚欣欣在明知百文华病危且未经其同意情况下，单方转移其银行卡上59万元存款至龚品品名下，报销取得医疗费10.851万元，以及将百文华名下轿车出售给他人等一系列行为，结合其之后未将所得款用于支付百文华医疗费用的事实，应当认定龚欣欣存在转移、藏匿、变卖夫妻共同财产和拒不履行夫妻间互相抚养义务的情形，故对百文华要求分割在龚欣欣处共同财产的请求应予支持。关于龚欣欣称其仅为取用方便而保管财产，并非是转移、藏匿、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观点，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此外，也没有证据证明那笔2.8万元是其兄委托他购买装修材料款项，且龚欣欣认可该款是由其本人存入并掌控该卡，应该认定该2.8万元也属于共同财产一部分。龚欣欣一审中所称转汇款项已全部用于治疗还款开支，二审又称59万元尚保管在其中，前后陈述矛盾且无相关证据，故对龚欣欣的上述陈述不予采信。原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所作分割比例恰当，判决内容于法有据。综上，无锡中院于2012年7月26日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这看广告，花甲老太投巨款，这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再为大家说一个因为一条虚假广告引来的祸患。已经年过花甲之年的范老太是江苏省淮安市人，有着较长时间的炒股经历，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老股民。范老太虽说年纪大，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但是她很好学，常常买上几份证券类的报纸加以研读分析，从中寻找投资商机。前几年我国股市是处于牛市，范老太经过资本运作倒是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2008年8月3日早上，范老太像往常一样来到报刊亭购买了一份当地报社出版发行的报纸，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广告一下吸引住了范老太的眼球。好消息，本公司拥有雄厚的私募资金，良好的服务质量，现有庄家马上要进行拉升的黑马在手，并给出具体的介入、出货时间和价格，全程跟踪到底，诚征加盟。以下是收费标准：一档15个交易日39%，涨幅目标按每只

0: 1000元收取，先盈利后收费。
1: 拿着报纸，
0: 范老太看的是一遍又一遍，觉得这是个很不错的投资商机呀、啊，不仅是怦然心动。于是，范老太毫不犹豫的就掏出手机，按照报纸上刊登的财富热线电话是联系了王先生。电话的另一头，王先生在对投资的内容以及前景绘声绘色的吹嘘一番之后，确信已经抓住了范老太的心理，于是使了一招欲擒故纵之计，给了范老太户名为潘小平的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的两个账号，并再三叮嘱范老太不要着急汇款，等投资事宜敲定之后听他的通知，再给这两个账号中的一个账号汇款。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王先生从未主动与范老太联系，范老太反而按耐不住，生怕失去这个绝好投资机会，就几次与王先生联系，而王先生总是劝范老太不要着急，慢慢等待。就这样，2008年9月16日，经过一个半月的焦急等待，范老太终于等到王先生的通知，他对王先生的指令是唯命是从，瞒着家人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转出了7500元至户名为潘小平的农业银行账上。次日，范老太再次听从王先生指令，将东借西凑的43万元分两次从自己银行账户上先后转账3万元和40万元至潘小平的上述账号。巨款汇出之后，范老太便天天盼着利好消息，一天一个电话打给王先生咨询投资事宜的进展情况。刚开始的4-5天，王先生还能接个电话劝慰范老太一下，可是让范老太始料不及的是，一个星期之后电话根本就打不通。此时范老太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到银行查询，潘小平账号开设于福建省乐清市。2008年9月23日，范老太匆匆来到福建省乐清市公安局虹桥派出所报案。当日，乐清市公安局对范老太报案被诈骗一事予以立案侦查，但是由于范老太无法提供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也不能提供有价值线索，乐清市公安局经过初查，发现报纸上刊登的新华西公司在上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有登记记录，新华西公司在上海浦东软件园郭守敬路398号19号楼的地址是虚假的，侦查一时陷入了僵局，侦破工作毫无进展。43万元对于范老太来说是笔不小数目，遭受突如其来的厄运，范老太急火攻心，一下就病倒了。躺在病床上，范老太怎么也想不明白，一家证券公司在短短几天内怎么能说没就没呢？他决定要亲自到上海去查找，发誓一定要揪出诈骗罪犯。于是，还未等身体完全的康复，范老太就带着报纸只身前往上海。经过几天奔波，现实让范老太彻底绝望了。上海市浦东软件园的地址为郭守敬路498号，而不是报纸上所说的398号，而且郭守敬路上根本就没有398号这个门牌号。经过询问，上海市浦东软件园自2008年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新华西公司在该软件园19号楼入驻并办公。种种迹象表明，报纸上刊载的新华西公司广告实为一则虚假广告。就是因为看到了广告才决定投资的，哪知正规报纸却刊登虚假广告，不但让自己上当受骗，而且在被骗之后，因为广告虚假，连骗子都不能抓获，自己被骗造成损失，责任全在报社。为此，范老太决定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2010年10月25日，范老太委托代理人来到淮安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一纸民事诉状将报社推上了被告席。范老太诉称，2008年8月3日， 本人从报刊亭购买的当地一家报社发行的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第405期报纸，看到该报刊登新华西公司股份投资信息，觉得有利可赚，于是按照报纸刊登的财富热线电话联系了王先生。王先生给了本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两个账号，本人按照该农行账号于2008年9月16日汇款7500元，同年9月17日又先后汇款30000元和40000元。三次汇款之后，本人打电话询问投资进展情况，开始电话是能够联系上，过了一个星期就打不通，本人到公安局报案，但是至今没有结果。后来经过了解，没有报纸上刊登的该证券公司，公司地址也是假的。综上所述，报社未审查广告真实性，刊登了虚假广告，导致本人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38条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造成损失，应当由广告主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报社赔偿双倍损失，即89万元以及旅费等5000元。报社辩称，本社不知道范老太汇出的款项的收款人是谁，不知道收款人与范老太的关系，不知道范老太汇款的目的，不知道该笔款项的用途及下落。范老太即使汇款，其汇款也不等于损失，况且范老太没有证据证明因本报刊登广告而导致汇款所造成的损失。范老太汇款的农行账号是否为广告主的联系人王先生所提供，无从考证。广告发布行为与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为，消费者即使被骗，也要分清是因虚假广告被骗，还是在购买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时被骗。本报发布的广告中没有提供任何银行账号，也没有发布具体的投资操作流程，范老太汇款与本报是刊登广告无因果关系，本报依法发布广告不存在过错，请求驳回范老太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之后认为，本案中的广告主新华西公司未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其提供的地址门牌号码也不存在。报社虽辩称刊登广告时尽到了审查义务，但是其提供不了新华西公司的真实名称以及地址，已构成了发布虚假广告行为。但是范老太在汇款过程中也存在过错，报社刊登广告的右下方用黑体字提示广告效用请先验证，本报不承担担保责任。而范老太在汇出43.75万元之前，连报纸刊登的新华西公司都没有去过，也未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再者，范老太是与公司做生意，应将钱款汇入公司账上，而范老太仅通过几次电话联系就将43万余元汇入一个陌生人的账户，其本人显然未尽到一个投资人所应有的审慎和注意义务。本案中，范老太虽然证明了从其银行卡上汇出43.75万元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其将资金汇入广告中的新华西公司账户或王先生账户。现有证据仅能证明范老太汇款至潘小平个人账户，而潘小平账户并非是新华西公司的账户。潘小平与新华西公司之间及其与范老太的关系，本案中无法查明，因此法院仅凭范老太的汇款凭证无法认定范老太按照广告汇款给新华西公司43.75万元的事实，即无法认定范老太因虚假广告而遭受实际损害的事实，故范老太依据现有的证据要求报社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鉴于报社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将建议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其行为予以行政处罚。2012年2月23日，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7条、第38条第1款、第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8条之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驳回范老太。

0: 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之后，范老太不服，向淮安中院提起上诉。2012年6月7日，法院经多次调解未果之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1对1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4: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9: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58岁的杨德龙坐在了对他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被告席上，脱下法袍，换上囚服，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高直的鼻梁，尽管外在的帅气在杨德龙身上依旧可见，但作为一名法院院长，内在的公正之心、公平之责却早已不复存在。一位在一个地方主持法院工作长达16年的院长，曾经历了筚路蓝缕的创业，将一个小小的市级法院带入全国先进行列，却在成功之后渐渐迷失了自我，忘记了最根本的一点：权从何来，进而把手中的权力作为了个人牟利的工具，走向了受贿枉法裁判的错误道路。2012年6月8日，安徽省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杨德龙案一审宣判，杨德龙受贿贪污合计580多万元，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579.7万元，美元3000元予以追缴。一审结束之后，杨德龙提出上诉。2012年9月25日，杨德龙贪污受贿案二审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8: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9: 曾筚路蓝缕创业，立场坚定。杨德龙，男，1954年出生于安徽阜阳市临泉县，1975年。

杨德龙入伍炮兵部队，经历了从班长到排长再到连长，从指导员再到教导员的进步历程。从部队转业之后，杨德龙来到原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放下了刀枪操笔墨，担任了该院研究室主任。1995年，杨德龙从处室负责人一跃晋升为了院领导，开始担任原县级市亳州市人民法院代院长、院长。后亳州升为了地级市，杨继续担任中级法院院长。在人大会议上，杨德龙向人大代表郑重承诺，要在3至5年内把亳州中院带入全省、全国法院先进行列。杨德龙把在军队积累的丰富经验用到了法院的管理中来，率领亳州中级法院开始了筚路蓝缕般的艰难创业。如果再不把两庭建设搞上去，就不光是丢脸面的事了，总有一天身为审判员的我们照样会站在历史的被告席上接受审判。面对薄弱的基础环境，杨德龙曾如此动情地鼓舞手下干警。杨德龙在院里出台了40多项规章制度，形成了一套操作性很强的制度体系。为防止司法腐败，亳州中院制定了一系列廉政规章制度，常怀律己之心，慎用审判之权，严防司法腐败。这是担任院长的杨德龙最常说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亳州中院审理的一起贩毒案中，被告的亲属是院长杨德龙多年老朋友。杨德龙对这位上门的说情人说，法院是严格按法律和制度办事，我不是不讲情面的人，但在情与法碰撞之时，我只能取法舍情。在大的方向上，杨德龙此时立场坚定，意志坚强，最终被告人被依法判处死刑。收获的季节里，凝聚着杨德龙汗水的一个个奖项纷纷到来。2002年2月，亳州市中院被安徽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精神文明单位标兵。2003年3月，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精神文明工作先进单位。省高院为亳州市中院荣记集体二等功。2004年，获得全国反假币先进单位荣誉称号。2005年10月26日，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获得了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这些奖项既是对那段艰难又光辉岁月的见证，也是对杨德龙个人奋斗与付出的一份肯定。可惜的是，伴随着事业的进步，杨德龙像每一个贪官一样，不知不觉走进了他人生的弯路，走上了一条通往悬崖峭壁的险境。杨德龙开始对钱产生了兴趣，他的受贿从一些小钱开始。第一笔受贿出现在1999年，由一个女下属开启了他的贪腐之路。那是1999年，原亳州酒厂厂长吴杰因经济问题被纪委立案查处，同时被双规的还有该厂另一主要负责人唐某。唐某的妻子董化敏在亳州法院工作，丈夫被抓，老婆很着急。董化敏心急火燎地去找杨德龙，希望杨院长能够救命。干一行站一行，都是搞政法的杨院长应该神通广大，有办法。果真如此，在杨德龙的帮助之下，唐某被解除双规，安全回家。两口子大喜过望，感激涕零，不久就取了20000元送到了杨德龙家中。杨德龙当时面对金钱的心情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他开启了收金之门。2000年年底，听说杨德龙要到美国考察，唐董夫妇是旧恩难忘，又送去了1000美金。人的心理真是微妙的很。第一次收女下属的感激费之后，杨德龙开始对董华敏另眼相看，关照有加。2000年，在杨德龙的提携之下，董华敏被提拔为政治部副主任。随之，关于两人的流言蜚语开始悄悄传开。
为官本该最

0: 重清明，但是杨德龙并不在乎，不久又坚持把董华敏扶正，提拔到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来。但是年龄超过规定横在了面前，杨德龙不惜动用关系，将董华敏真实年龄从1963年11月改为了1968年11月，一下就减了5岁，并亲自主持党组会提拔此人。对上司的种种厚爱与提携，董华敏夫妇深明内心，无以为表。在随后1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多次送给杨德龙32万元。在某些心术不正的一把手看来，没事动动干部就是好，培养的心腹不说，一来树立了自家威信，你们想要进步，身家性命就在我手里，谁敢不尊不敬不听招呼呢？二来提拔的那些人哪一个不是感恩戴德有所进贡啊。从此杨德龙开始在干部问题上操练起来，上演隔山打牛式索贿。杨德龙在自己领导的法院系统受贿收钱操练了一阵子，得心应手，开始玩大的。他慢慢向外界发展，贪婪的脏手伸向了四处，而且小钱积累多了之后，杨德龙的胃口也大了，开口汤之后便是要上大菜，渐渐就喜欢上了房产金融等投资。涉猎房产金融那可不是小数目，比比都是鸿篇巨制，工程浩大，部下门徒们再怎么孝敬，那也只够塞一条牙缝而已。杨德龙要开疆扩土，广辟财路，不再只是等待别人送上门来，而是主动张口索要，在案件上打主意。作为一名法院院长，他深知铤而走险的后果，如何既收钱又避免索贿之嫌，杨德龙上演了隔山打牛和掩耳盗铃式的招数。2006年，安徽俊基商贸有限公司起诉牛集镇政府曹操供酒厂，判决胜诉之后，老总陈华找到杨德龙，希望法院能够尽早执行，早日兑现。现如今这官司好打，执行难告，煮熟的鸭子不一定能吃到嘴，从纸上胜利到现实获胜，这中间的路是极为的难走，权钱交易就此产生。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06年上半年，有一天，陈华来到杨的办公室拜访，聊了不到3分钟，刚说明来意，便进来一个人。杨德龙一看，高兴得很，告诉陈华，这是自己的好朋友于明亮，正准备要开医院，你看能否赞助40万呢？你的事没办，他的要求倒张开口了。杨德龙让进来的人将身份证复印之后交给陈华，以这个人的名义开个账户办张卡，把钱打到了账户上。从身份证的名字，陈华得知此人正是于明亮。陈华没办法，只好照办。回来之后虚构了一份钢材销售合同，从公司账上转入于明亮银行卡内40万元，办好之后，在火车站前的一个马路边将银行卡交给于明亮。拿到银行卡之后的第二天，于明亮立即上交，将此卡交给杨德龙。不过陈华送钱也很快有了成效，不久杨德龙便在强制执行申请书上签批意见，要求及时执行。对于金钱的渴望让迷失方向的杨德龙日趋膨胀，就连为女儿准备的婚房、装修、车位等也均由案件当事人买单。作风上杨德龙也日益变得飞扬跋扈，唯我独尊起来，很多人不再喊杨院长，龙哥的称呼日益流行起来，整个法院私底下快变成他快意恩仇的大江湖。此时在杨德龙心中，律己之心早已被忘怀，手中的审判之权似乎只是专属自己的私有工具。2006年，因工程款纠纷，亳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亳州市酉阳房地产公司，支付对方70余万元。该公司老总吴明通过关系结识了杨德龙，在杨德龙干预

之下，亳州市中院撤销了该仲裁。你保住了70万，那我至少也要分一杯羹啊。2006年，看到该公司开发的别墅，杨德龙告诉吴明想为女儿买一套。吴明于是将一栋价值70万元的房子以50万元的低价卖给杨德龙，让他得了20万元的大便宜。2009年，这家公司又被人起诉，亳州中院根据对方的申请裁定冻结该公司所有银行账户。为此，吴明又专门跑来找杨，在杨的授意之下，中院裁定解除冻结，仅冻结一家银行账户。这又帮着你，你就等着再报恩吧。2010年3月，杨德龙给吴明打电话借款40万元，此时案子正在亳州中院审理，吴明怎敢拒绝，便将40万元送到了杨德龙在合肥入住的宾馆房间。临走的时候，杨德龙喊着吴明说，这儿有一只小狗，才2个月大，叫做松狮，你带回去养吧。吴明一头雾水，不明就里，只好表示一定会好好带他，抱着小狗就离开了房间。40万元换来一条狗，谁也不知道杨德龙为什么会这么做，心里怎么想的，是他的狗真的太金贵值钱，还是有意给自己扯了一块遮羞布呢？你看，我不是没白要你钱吗？有来有往啊，你送我钱，我不是也回赠你礼品一条狗吗？这40万元，杨德龙名义上是买房所需，实际上是交由专人投资去了。2010年10月，在杨德龙过问之下，法院驳回诉方的大部分诉讼请求。被拍裸照遭敲诈，也找人买单。在事业上失去了作为一名法院院长的最起码职业道德，在生活中，杨德龙也渐渐迷失了自我，作风放荡，极不检点。最过分的就是，杨德龙还因此惹上了一桩刑事案件。一个叫做陆小敏的女人长期和杨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杨被女方拍摄裸照索要60万。堂堂法院大院长被人勒索，杨德龙自然极为的光火，但是又不能弃之不理，因为毕竟有证据在人家手里，若是传出去，又是一桩轰动各界的艳照门。60万元对已经贪得盆满钵满的杨德龙来说完全给得起，但他一贯是只进不出，偏偏舍不得，又想着找人帮他买单，连自己的风流账这样的丑事也要人家来擦屁股。杨德龙想起昔日他帮助过的一家公司的项目经理，2005年，大为公司在承建河徐高速与会服务区工程项目时，将工程发包给了北京的一家公司，后因工程质量，两家公司发生经济纠纷，北京这家公司将大为建筑安装公司起诉至了蚌埠市法院，法院冻结了大为资金180余万元。大为公司项目经理林刚找到杨德龙，通过杨与蚌埠市法院有关领导打了招呼，解了冻，3年前的人情招呼现在正好拿来派上用场。2008年年底，林刚接到杨德龙电话，让帮忙转借30万元存到许建龙的账户上，而这个许建龙账户正是陆小敏所借用。第二天，林刚将转账回执单交给杨德龙，后来杨德龙又吩咐林刚向许建龙账户存款20万元。因被裸照敲诈，杨德龙先后给陆小敏汇去了50万元，后来陆小敏也因敲诈勒索一事被亳州市谯城区法院判刑。庭审中神情自若，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鸟应该飞得更高更远，但由于翅膀系上了黄金，便再也飞不起来了。一个标准法庭的布局是这样的，庄严的国徽下，正中间是审判台，左右分别列着公诉人席和辩护人席，对面是被告席，被告席的后面是旁听席。
在不住市法院系统勤引几十载的杨德龙对此无比熟悉，每一次出现在法庭上，他都会坐在审判台中间那个位置上。审判的那一天，杨德龙再一次来到了法庭上，而这一次与以往有着绝大的不同。他脱下了正义的法袍，放下了手中的木锤，戴上了沉重的手铐，站在了他曾经坐过许多年座位的对面，也站在了培养他、培育他数十载的党和人民的对面。法庭上年近60的杨德龙身上依旧带着龙哥的霸气和昔日法院院长的豪气。除了外面穿着一件在押人员的服装，杨德龙里面的衣服笔挺整洁。在精神上，杨德龙也平静自若，思维清晰。整个庭审过程中，有着踮脚习惯的他居然神情怡然，不时还会踮踮脚。在检察院的起诉，在情节上他否认事实，对许多受贿情节称不存在。在法律上他否认定性，对受贿性质称为普通的借贷行为。庭审结束，逼着采访参加庭审的检察官得到这样的评价，除了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杨德龙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培养之外，从发案到现在，杨德龙没有亲笔写过任何一篇悔过书。和许多落马贪官相比，杨德龙的认罪态度绝算不上诚恳，更谈不上好。目前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除杨德龙、于明亮涉案并被判刑之外，还有多位人员因涉案被查。在关于报送亳州市监察局2011年上半年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总结的报告中，提及的就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陈宝飞受贿案，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厅原庭长李震受贿案，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厅原副厅长孙健受贿案。杨德龙主政亳州中院十几年，自己腐败，还带出了几位腐败下属，影响恶劣可见一斑。敬畏法律，头上三尺有神明。近年来法院系统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件，法院院长腐败高发，当法官成为腐败高发区时，当法律成为熏诛工具之时，人们不能不冷静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经指出，危害最大的不是罪恶，而是挂着正义名号下的伪正义。正是因为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安全和正义的最后保障。记得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普通民众破坏法律是对河水进行污染，其影响毕竟有限，而政府官员破坏法律则是对河水的源头进行污染，其影响具有灾难性。那么当手执法律权柄、掌控正义天平的法官破坏法律之时，影响会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司法不公正是最大的不公，司法腐败比任何腐败都可怕，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大敌。法院是社会维护公平、伸张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道屏障，是这道防线的最高守护神。法官不是一般的官，法院院长不是一般的长。西方人说法官是仅次于上帝的圣人，那么法官就应当是称之为亚圣。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在他的《法律与宗教》中曾写道，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只有当法治意识真正深入人心，从普通法官到法院院长的内心深处真正产生对法律的敬畏感，以及对法律稍有不敬将立刻产生的羞耻感，方才足以阻止他们不敢胡为、不敢妄为，更不敢大行腐败。头上三尺有神明，那神明就是法律，就是法治。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才进入真正的法治时代，
杨德龙们才会销声匿迹。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杨六郎乔摆牤牛阵，要破韩昌的兵马。武更天升帐，杨六郎伸手抽出头一支金皮大吏，胡言披显听令，末将在，本帅命你带1000人出马临敌，和韩昌交战，将韩昌的人马引至城下，算是首功一件，末将遵令。胡言披险领兵去了。杨六郎又抽出第二支大令，孟良交战听令，末将答应。命你二人去找李有才，把牤牛圈到城门洞里边，单等胡言披险败进城池，砍断缆绳，放出牤牛，定了。两人也走了。随后又叫岳胜、杨宗保单等着敌将一败退，你二人领50000兵在后边追杀，八姐、九妹等女将在后边打扫战场，佘太君、高王爷守住英州，保护8王千岁。众将分头下去，各带人马。单说双王呼延披险带着军卒冲出城外，来到两军阵前，抬头一瞧，韩昌正在疆场骂阵，一匹战马来到韩昌的对面。哎，韩昌，死期临头还执迷不悟，还不下马受绑，等待何时？韩昌一阵的冷笑，呼延披险，你又来了。嗯， 少拿大话唬人，你们动的冰城也化了，还有什么指望？今天就要炮轰英州，哼，把我战败了，你再攻城。说完扑棱一拧大枪，分心便刺。韩昌摆钢叉，结架相关，七八个照面，胡言披险，照着杨六郎的将令，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倒拖大枪，往下就拜。韩昌大急，把钢叉一举，军兵注意。再看辽兵辽将铺天盖地冲过来了，胡言披险领着军卒呼噜呼噜呼噜往城里跑，后边就紧着追。在城头，杨六郎在暗处看得真耳切真，把手中的黄旗唰一摆，告诉下边军卒传令撒蒙牛。孟良焦赞早在下边等得着急了，一看呼延皮贤等着已经败进城池，唰一声手起刀落，咔嚓砍断卵绳。再看这蒙牛啊，嗡的一声冲出城门洞，直奔对面的北国兵将。这些老牛看见这些穿北国衣服的兵将可乐了，以为是草人呢，这几天饿坏了，一点东西不给呀，今天有这么多好吃的，所以拼命的往前跑。牛头也乐了，回头冲着牛群直叫哞，意思是说兄弟们吃吧。后边的闷儿又一声，别客气大哥呀，来吧。这群牛呼的一声奔辽国的兵将冲出去喽，头上边都是雪亮的牛耳尖刀，刺人的眼睛啊。奔辽国的兵将冲过去，见着人他们以为肚子留草料呢，用尖刀刺啦一划就给开膛了，老肠子老肚子哗一出来。老牛一看不是草料，又冒过头去挑那个，越没有草料他就越挑。当将官的用刀去砍着老牛，牛皮糙肉厚，砍一刀也不在乎，这牛劲儿上来了，愣往上扑啊，怎么都饿红眼了，吓得辽兵辽将是抹头就跑。老牛撂着蹶子追，韩昌一看吓坏了，哎呀完了，人和牛打仗能打到哪儿去？能打出个理儿吗？抹头就跑。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叨叨叨咕叨叨，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呼啦一下子领五万人冲出城池，在后边追杀。就这一阵呐、韩昌损失七八万人。他这次兵进中原是20万人来的，各路的关口得派人把守，运粮的守城的去掉10万人，还有10万人就困在英州了。这一仗莽牛顶死的挑死的，宋兵追杀人才马亚的都完了，只剩2-3万人。这些个残兵败将退出40里地才止住了脚步。眼前是一片树林子，韩昌擦了擦额角上的汗，回头看看残兵败将，甩凳下了战马，仰天长叹，哎天哪，我韩昌又失败了，回去有什么脸面见萧后啊，死了吧。想到这儿，大拇哥一恨蛤蟆卡子，亮出了腰刀，横在了脖项要自杀。他为啥要死啊？带这么多兵到中原，损兵折将，又打了败仗，萧太后能答应他吗？也真就没脸活了。左右的战将过来抱腰的，拽胳膊的，抢刀的，紧着喊，元帅别死，军家胜败乃常事，哪能自杀呢？哎呀，你们说的容易呀、黄土坡一战损兵折将，这又完了。就在这阵，就听远处马挂轮铃， 由远而近，韩昌吓得赶紧把腰刀还入鞘内。军兵，是不是追兵到了？报！启禀元帅，得知乃是萧天佐、萧天佑两位丞相到，要见您。哦，好，有请国舅。时间不大，两骑战马来到韩昌的近前，甩镫下马。韩延寿躬身施礼：“哎呀，二位国舅，到此有事吗？怎么，你又打败仗了？哎，惭愧呀！嗨，没什么，我们已经略到了，这次失败不怪你，不怪我，怪谁？来来来，到里边说话。”三个人到在林子里毕竟之处，叫军兵卫士退下。萧天佐、萧天佑低低的音声说：“这次失败是怪贺黑绿探信不准。”贺黑绿是谁？王强呗。王强不是在朝里卧底吗？哎，怎么怪贺黑绿啊？韩昌啊，上次贺黑绿给我们送信儿，说是杨景死了，其实他没死。最近八王叫打虎太保杨兴给京城送信儿，说六郎没死，就在英州，正在训练莽牛，要用莽牛阵来破我们国家的兵将。他将此事写给了皇上，那昏君将这道旨意给贺黑绿看了。贺黑绿得知此事，派心腹之人送密信到幽州，交给

穿上我们辽国兵将的衣服，肚子掏空了，在里边放上草料，草料里掺上毒药，这样等那边一放出牤牛，我们把草人摆到两军阵前，这些牛分不清是草人和真人，只要看见一样的衣服就去拱草人，吃了带毒药的草料，当时就死，牤牛阵不打自破。太后，我那皇姐命我们俩连夜赶回了3000个草人，用大车拉来了，没想到哎，来晚了，现在你可以重整旗鼓，再回英州，我们两个帮忙破他的牤牛阵，再胜杨景。萧天佐、萧天佑这一打气儿，韩昌精神头又来了。哦，草人在何处？在后边车上，我看看。韩昌来到外边一瞧，上百辆的大车拉着草人，上面用席子蒙着，打开一看，韩昌乐了。怎么，这些人画的、穿的衣服、拿的兵刃和他们北国的兵将一样一样的？好了，有这些个草人，有二位给我助威，待我再战杨六郎。说完告诉军兵，来啊，明号角聚将。就听着多少个瘪了号角一起响啊，咚咚咚，号角一响，传出多老远，调队的军兵又聚齐了，连萧天佐、萧天佑带的人一共凑了50000人，末头又来到英州城下，重整旗鼓，再立军威，临时扎下营盘，因为东西都扔个不得零儿呢，剩下也不多了，再调也来不及，还等着破牤牛阵呢，就先凑合吧。到了第二天，韩昌带10000人亮队了，这10000人的身后排着无数杆大旗，一个挨一个，为的是挡下那些草人。韩昌叫兵将在前边讨吊阵，大旗的后边军兵开始摆草人了，有旗挡着，城里看不见。这边一骂阵，军卒报告杨景。杨六郎心里纳闷啊，昨天韩昌大败亏输，怎么又回来了？今天又敢要战？他正在合计，韩昌指名点姓，哎，守城的军卒，你们叫杨景出战，别装神弄鬼的吓唬人，你家大帅算出来了，他在城里摆的牤牛阵，叫他出来见我。军兵和杨六郎一学说，杨景吓了一跳啊，呀，韩昌怎么知道我还活着呢？是谁抖漏了风声？怕露出风声，我都没出战呢。六郎不知道啊，有内奸呢。这是打虎太保杨兴往朝里送去一份八王的遗旨，被老贼王强看见了。王强心的话，坏了，六郎没死，韩昌又得损兵折将，萧后非怪罪我不可，该说我向着大宋朝了。想到这儿，马上写好密旨，找来心腹的打手，扮成商人，骑快马出京都，给萧太后送信。杨景不知道这么回事啊，也不知道韩昌有了破阵之法，没把韩昌放在眼里。哼，我有牤牛呢，怕什么？告诉孟良交代，把牤牛轰出来，在城门里等着。自己点了5000人，带着乐胜、郎前、郎半、惨林柴干、苗刚、石青、吴奇、刘须等出征，马到疆场，冲着韩昌一报腕。韩元帅一向可好？韩昌昨天损兵折将，今天火大了。杨景，你不够英雄，有能耐真打实战，不该诈死蛮民，装神弄鬼，用牤牛唬人，算得什么英雄？杨景一瞪眼，住手！韩昌，我没说你不仁不义、出乎反乎，反而骂我。我来问你，黄土坡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永不造

0: 为何又兵进中原？你要不造反，我还不出事了呢，就当卖牛的老客了。你欺负我们朝中无人，对不对？犯我国土，害我百姓，我焉能不管呢？常言说，败兵不可再战。昨天你打了败仗，今天又来了，还能找出便宜吗？下马投降，立些字据，永不造反，是儿的便宜，否则的话，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杨景，要怕我韩昌就不来了。英雄斗志不斗口，少说废话，是你我交战，还是放牦牛？还用我和你交手啊？我的牛就把你打败了。告诉你，杨彦昭，我已有破阵之法。六郎一愣，心想，这是真的是假的？昨天他败了阵，今天就有破法了？这是大话欺负人。想着这说，看你有什么高招能破我的阵。说完，六郎一拨马，宋兵宋将哗往两旁一闪。杨景把盘龙金枪在空中一摆，城头上有人看着呢，往下传令：哎，快撒牦牛！唰，黄旗一晃，孟良焦赞瞧明白了，告诉快开城。吱呀呀，咣当当，门分左右，吊桥一落，咔嚓一刀砍断了缆绳，这牦牛啊，闷的一声又冲出来了。这些牛啊，总是喂半饱，怕它吃饱了不干活，牛一冲出来，奔辽兵的队伍过去了。韩昌一摆手，叫军兵往后撤，自己扒一圈马，也往旗后边躲。怎么？怕牦牛顶着。等牛到近前了，这一排大旗唰的一下子撤掉了，露出成千穿北国衣服的草人拦住了去路。牛头到近前，用犄角上的尖刀刺拉一挑，把肚子豁开了，吧嗒一刀草料落在地下。牛头乐了，今天这份好，有吃的，他先吃上了，后边牛也上来拱开着吃，有吃的他就不往前冲了。周围的辽兵辽将站在一旁看热闹，牛头一连着挑了三个草人，吃了三包毒草料，不大一会儿扑通摔倒在地，蹄子乱跑，一会儿就绝气身亡。后边的老牛扑通扑通全都倒下了。杨景在护城河边看着呢，一看见这些草人就吓了一跳，完了，果然有破阵之法。这谁呀，比我高啊，他知道我怎么训练的，就有破法。哎呀，这消息是谁传出去呢？再看牛都死了，六郎疼得心直蹦啊，费这么大的心血又完了。此时韩昌冲过来高喊：杨六郎，这回你还指望什么？别看黄土坡我输了你，那是咱们俩站了三天三夜，我那匹马不行了，今天试试。这可不是韩昌说大话呀，他的意业确实没撂下，每天都在研究，所以觉得自己的能耐比黄土坡的时候大见长见。花刀太孙越生越景龙就想替六郎打上一阵，杨景没让，准知道上去也白给，我都勉强战韩昌，别人更不行了，所以一摆手，单手一合大枪，两脚踹蹬，马奔疆场，韩昌啊，我服你了，真是高人，把我的牦牛阵破了，今天再战胜了某家的大枪，我杨景永不出事。说完，砰！大枪一抖，直奔韩昌右点。韩昌用钢叉当 然往外一挂，是结下相关，两人打在一处。萧天左、萧天右想，别瞧着了，上吧。这哥俩一个摆佝偻古钺象鼻子刀，另一个是缺肩大砍刀，催动黄沙马上前助阵。花刀太岁岳胜岳景龙能干吗？催动赤兔胭脂马，手举青龙偃月刀，逼住了萧天左。孟良挡住萧天右，交战又上来了。孟良交战从来要是群殴，俩打一个。北国的都督土金牛、土金秀，又是阿尔多金、阿尔多银、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又是白吉斯嘎、都噜多可汗等都上来了。兵对兵，将对将，站在一块儿。要是这么打呀，宋将显着少了。你别看牦牛阵伤的是兵，将官伤的不多。最后啊，14员大将围住了杨景，来个车轮战，其中就有韩昌这杆钢叉。杨六郎敌不住了，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这么多人打一个，那还了得呢？六郎扒一颗野绿修的兵刃，后边的棍到了，一低头棍走空了，韩昌的钢叉哗啷啷落下来了，躲闪不及，砰的声正关在膀子上，往下一使劲，刺啦，假叶子扯开了，划了有半尺长的血槽，血就下来了。杨景疼得一哆嗦。就在这阵，一员翻将的兵刃扫到战马的后丘上，这匹马疼的稀里溜的一声暴叫，后蹄一撂蹶子，差点把杨景扔下去。随后这匹马腾空而起，吓得辽国大将往旁一闪身，战马窜出重围，败阵而走。后边的兵将追呀，站住别走，啪啪啪啪放箭。六郎想带住战马也带不住了，这匹马信马由缰啊，就下去。过了一会儿啊，听着后边没有追赶的声音了，因为有声音能听着威武铃声。六郎一想，我得把伤包上啊，挂上大枪，把自己的征袍里子扯一条，把膀子缠上了。往前不知道跑有多远呐、要么能有6-7十里地，这匹马站住了，连跑带疼，战马浑身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唉，我不够人呐，诈死蛮名2年有余，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牦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一将无毛，累死千军呐、真丢人。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6: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1、2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唉，我不够人呐，诈死蛮名2年有余，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牤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瀛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瀛州呢？他正在合计，就听远处有马蹄子声音，马蹄子踏在石路，声音特别的清脆。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大将，马上这个人穿蓝挂翠，面白如玉，31、2岁，是中原人，肋下配口腰刀。这个人一眼就看见杨景了，把战马带住了。吁，杨六郎正想打听打听道，所以站起身形，冲人家一抱拳：“这位英雄，接个瓜，此地叫什么所在呀？”穿蓝之人跳下战马：“啊，不认识啊，此地叫铜山，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是瀛州。哟，好远呐！我看你是宋将。哎呀，要看你的簪缨，好像是个大帅。您贵姓啊？啊，我乃三关元帅，叫杨景，因在瀛州外交战，战马惊了，跑在这个地方了。求您指条明路，我好回前敌。这个人一听，吃了一惊。啊，你是天波杨府的？对呀，令尊叫杨继业，母亲佘赛花。就看这个人乐的，一把就把六郎抓住了。哎呀，我的六哥耶，可算找到你了，快到家吧。六郎仔细的看看，不认识。这位仁兄，我怎么好像和您没见过呢？嗨，甭管见过没见过，咱们盼你呀，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我娘叫我上前敌找你去，我正愁找不着呢，你可来了，快跟我走吧。说完不容六郎说话，给招上战马，然后他在前边领路。六郎心里纳闷，可是又一想，天都黑了，没地方去，自己又渴又饿还带伤，跟他去歇歇也好吧。就这么走出10几里地，前边是一座高山，山上有大旗，有喽啰兵把守。两人往山上一走，喽兵都下来了。哟，寨主爷回来了啊！说完下了马，将缰绳扔过去，喽兵牵走了。六郎跟着这个穿蓝之人直奔大厅。呵，山寨修的这个阔呀！到了厅房坐下，喽啰兵献茶。哎，你等着啊，六哥，我给我娘送个信儿去。说完就走了。六郎正在纳闷，时辰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人没到声到了：“儿哎，六儿哎，你可来了。”说完打外边走进个老太太。六郎一瞧，哟，大高个，宽膀扇，一脑袋红头发，青须须的一张脸，60来岁。老人家上下看杨景，那个白脸的给引荐：“这是我娘。”六郎躬身施礼：“哎呀，老人家麻烦您了。”老太太抓住杨景的袄袖子就不松手了：“儿哎，娘盼你呀，肠子都盼断喽，想你呀，眼睛都哭花了，你可算来了，这回可就别走了。”老太太这一叫儿啊，杨景都懵了，这是从哪论的呢？我怎么成他

儿子问：“老人家，您是谁呀？我怎么不敢认呢？”老太太说：“哟，你这个孩子怎么还不认亲呢？那可不行，这回你来了就不能走。我告诉你，我闺女等你38年了，成老闺女了。儿子，快去把你姐姐叫来，就说你姐夫来了。”哎，春兰的这个人转身出去，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这人纸糊的马大嗓儿：“娘啊，谁来了？啊，叫我有啥事儿？”吧嗒，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个人。六郎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差点从椅子上粘过去。外边进来个女的，比杨景高出一头，有9尺，大胳膊大腿，手像大蒲扇一样，一脑袋红头发，皮肤是又黑又粗，金鱼眼睛，黑眼仁大，白眼仁小，大嘴叉，厚嘴唇，高鼻梁，穿一身红色的裤褂，外罩着淡青色的斗篷，红色的绢帕罩头。老太太说：“疯丫头，外人来了还喊，谁来了？”“这是你的丈夫，三官大帅杨景，快过去见见。”“哟，杨将军来了。”六郎一看就傻了，这都是哪跟哪呀？六郎懵了，他问这个老太太：“老人家，您说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您到底是谁？”老太太哭了：“孩子，你是不记得了，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想当初你爹金刀令公杨继业保的是河东王刘贵，刘贵封了4家令公，你爹金刀令公，还有杜国简杜令公，他的女儿杜金娥许给你七弟了。八郎杨彦顺的亲爹姓王，也是令公，再就是我的丈夫叫王怀，老身娘家姓杨，我丈夫当令公，这4家非常要好。生你那阵儿啊，我还没孩子，等你到4岁上，老身怀揣鹿甲，我丈夫就和你爹杨继业说咱2家这么好，再进边进边吧。我要是老伴生个男孩，就那么地了，要生个女孩就许给你六儿为妻。杨继业点头答应了。不久你的全家就保了宋王天子，搬到京城去了。后来老身生下个姑娘叫王兰英，又过几年生下个小子，这不就是把你领到山寨的这个人，他叫王兰贵。说真的，我姑娘生的丑点儿，真怕对不起你，不敢送去呀。后来我的丈夫王怀被奸贼害死，我家搬出去就占山为王了，我就领着这一双儿女练武艺。老身从小练几下子，也就教着丫头小子练武。这丫头天生臂力过人，论能耐比我和他爹都强多了。有心给杨府送去吧，不好意思，知道他丑就撂下了。后来我给你们杨家写了封信，石沉海底，音信皆无，耽误来耽误去，丫头都38了还没成亲呢。这回我可真着急了，就告诉我儿子兰贵去找你去。这是天缘有份，这么巧你就来了，孩子正好成全你们成亲吧。杨景听这话汗都下来了，听娘说过有这么回事，进京以后事情就放下了，因为都搬家了没音信，所以呢就认为这个事儿就算黄了。八王才把柴郡主许给我，我现在都2孩子了，又来个媳妇，这还了得？当初和柴郡主没说过，要是不认亲吧也不行，从小定的娃娃亲呐、啊，这可得怎么办呢？王兰贵说：“哎，这回我得改嘴了啊，姐夫，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姐姐外表长得5大3粗。”

哭的心细如发，能耐可大了，比你强。告诉你吧，道前敌呀、啊，那是你个好帮手，抓韩昌不费吹灰之力。老太太说："对了，我姑娘等你38年了，今天就成亲。"六郎说："老人家，此事万万使不得呀！我是元帅，前敌打了败仗，英州被困，还在这儿成亲，成何体统？将来怎么带兵打仗？不如我先回前敌禀明娘亲，再来接兰英，怎么样？"兰桂说："得了吧，姐夫，我可不是替我姐姐吹，打我这样的能让我撒？他这30多年没研究别的，专门研究排兵布阵，统领军卒怎么打仗来的。人送外号大刀女王兰英。我们住这地方，北国人经常到，他不敢到我们山前过，他敢有我姐姐。姐夫，你把他带到前敌去，一来帮你立功，二来见您太君，在军中成亲，不就完了吗？"王兰英在一旁这才听明白："杨将军呐、啊，你怎么到的这儿？"啊，是兰桂领我来的。"哦，你打败仗啊？"对。"哟，真丢人，谁把你打败了？""韩昌啊，韩彦寿啊。""得了，我帮你揍着去。""哎，娘啊，我走了，你想不想我？""杨氏说你快走，我去掉心病，听大姑娘老在娘家待，谁受得了啊？跟你丈夫去吧。""好吧，那我收拾收拾去。"他也不等六郎说乐意不乐意，他转身收拾东西去了。杨景一想，这怎么办呢？他要是真有能耐战败韩昌也好，然后我把他交给我娘，我不管了，爱怎么办怎么办，就这么地。这阵儿，杨氏老太太准备了吃喝，天色将晚不提，到了次日天光放亮，六郎说："老人家，我要走了。兰桂呀、啊，咱们后会有期。"再看大刀王兰英啊，早在门口等着呢，把盔甲刀兵刃都挂好了。六郎低头一瞧这口刀，吓了一跳。这口刀刀头比一般的刀又长又宽，背又厚，像小铡刀一样，跟半扇门板一般，比岳胜那口刀分量还重呢、啊、呀，不怪人说身大力不亏呀，这口刀谁扛得起呀？王兰桂把六郎的马也牵过来了："姐夫，你可常来啊！姐姐成亲之后，你可来信呐，免得娘惦着。"嗨，我还回来呢，别嘱咐了。这一家子全不知道六郎有了柴郡主呢，以为还没成亲呢。就这么辞别了杨氏，六郎、王兰英扬鞭打马奔英州，大刀王兰英在头前带路，杨景在后边远远的跟着，也不说话。王兰英走了一段路，停一停，等他。"哎，你都快点走啊，怎么像个女人一样啊？"六郎马上加鞭追上了，一会儿又落在后边了。王兰英挺高兴，盼着和丈夫唠唠。杨骏马心里为难呢、啊，我都俩孩子了，人家还等着呢，这叫怎么回事啊？我爹也把我坑了，指腹为亲，这位长得跟母夜叉一样，怎么成亲呢？我又有了妻子。兰英不知道，两个人走得非常快，前边来到英州，这一夜的工作，英州又被围了。六郎先看看城头是大宋的旗号，放心了，城池没丢，城要丢了，八王再被抓，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一看敌营扎出5-6里呀，营挨营，帐挨帐，像水不浪一样，大旗小旗扑啦啦直响，行卷就输，心又软了。对付韩昌我都不行，他一个女子能行吗？王小姐，留步。"哟，你都挺客气，啥事儿啊？"前边敌营韩昌挺厉害，闯连营你能行吗？"哟，怎么不行啊？你是个女子啊，你行不？"我倒能过去。"啊，就你能过去，我们就不行啊。这回我在前边开

0: 你在后边跟着，露两手叫你瞧瞧。不不不，还是我开道吧。说完，六郎提战马，想要让过王兰英。王兰英用胳膊一扒拉他，你给我回后边去吧，差点把杨景给扒拉到马下。六郎一咧嘴呀，好大的力气。这时候王兰英顶盔挂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把战马的肚带紧了又紧，二次上马，抬腿摘下门扇大刀，冲着远处高喊：呆，我说北国的兵将，闪开喽，姑奶奶闯洋来喽。说完战马连窜带蹦，奔敌营就下来了。六郎只可在后边跟着吧。辽国的兵将啪啦啦奔两人射箭，王兰英大刀一摆，像纺车轱辘一样呜呜直响，凋零箭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直落呀。眨眼之间来到战壕边上了，眼前摆着鹿角鸭叉，王兰英大刀往上一戳，啪啦啪左右一分，把鹿角鸭叉甩到一边子，闪条道路，然后用刀短轻轻一扫马的后丘，战马腾空而起，呜的一声从壕沟上窜过去了。六郎暗暗的佩服啊，真是员猛将啊。就在这阵儿，敌营里瘪了号角闷闷直响啊，军卒们各拿刀枪齐奔王兰英和杨六郎。这位王大小姐把大刀一顺，当的一声，就这一下子，辽兵辽将的兵刃当就出手，真是碰上就飞，沾上就没影儿。随后他把大刀来个小鬼推磨，夸的一下子半圈砍倒一片，反手一个磨秋刀又伤个十来个，像砍瓜切菜一样劈着扑着，爱吃不吃，杀开一条血路，吓得辽兵辽将哗的往后直退。哥哥兄弟，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好厉害呀！大刀王兰英把刀头往下一顺，顺着血槽滴的血迹，在靴子底儿蹭了又蹭。杨将军，跟我冲！就这么，两人如入无人之境，眨眼之间来到了城下。城头上的人呢，早站满了，下边开锅这么乱，人家能不看吗？探视的、守城的将官、孟良、焦赞、岳胜都在城头呢。王兰英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带住战马，哎，叫城去吧，该你的了。六郎点点头，王小姐略等一时，别客气，快叫城。
1: 军兵开城，本帅在此。
0: 孟良焦赞一看，哎呦，六哥回来了，
1: 哎呀，可把我们急死了，这一夜你上哪儿去了？哎，那位将军是谁呀？
0: 他一指汪兰英。六郎脸腾就红了，兄弟，开城再说吧。
1: 开城都行啊，那是谁呀？别把奸细带进来，
0: 两人非问不可。嗨，进去再说吧。六郎不好意思讲，王兰英不乐意了，心的话，我们也不是偷来的抢来的，干什么不敢说呀，我自己说啊，问我呀，我是河东王怀之女，王令公之女，叫王兰英，自幼许给了杨将军，今日随将军入城保国来了。
2: 这孟良焦赞听完一咧嘴，这是个女的，闹了半天是六嫂子，这又闹了个六嫂子，嘿，
0: 六郎的脸像巴掌打的一样，痛红痛红的。好了，等一会儿啊，这是吊桥一落，城门开放，杨景和汪兰英进城，城门又关上，众位将军和军卒是议论纷纷，嘿，又来个六夫人，嘿，长得真俊呐、啊。孟良交赞下了城，过来迎接，
1: 六哥六嫂子你们好啊。
0: 啊，兄弟别这么叫，还没成亲呢。
1: 嘿，先叫着放着放着怕什么呢，
0: 别开玩笑，战情如何？
1: 得了，昨天你带阵没影了，哼，可把我们坑坏了，
2: 多亏岳大哥临时代理元帅叫鸣金收兵，才避免更多的伤亡。要依着我们哥俩就拼命了，要这一拼呢，都够呛。
0: 哦，多亏岳贤弟，我去见见八王千岁去，意思我去请罪，然后再领着王兰英见太君。岳胜说八王太君都在州衙门议论军情呢。
2: 六郎领着王兰英到了衙门，叫王兰英在门房等候，自己奔大堂。早有人送信儿去了，说杨元帅回来了，还带了一员女将。
0: 八王也发愣，太君也不爱听。
2: 六郎到里边施礼，千岁，杨景无能，损兵折将，罪该万死。
0: 哎，玉妹丈，胜败乃君家常事，你能平安回来就好啊。昨天你落到何处了？听说还带来位女将。
2: 这六郎不想和八王说，想告诉娘看看怎么安置好。
0: 正巧孟良焦赞都上来了，王家千岁，六哥又给我们带来个六嫂子。
2: 太君听这话吓了一跳，八王更不乐意了，心的话，有我玉妹怎么又不招亲了呢？
0: 杨元帅，这是怎么回事？
2: 这六郎没办法，把昨天落在铜山到王家之事说了一遍。
0: 娘啊，那个老夫人说她是王怀王令公之妻杨氏，当年执府微亲，这个姑娘叫王兰英许给我了，不知可有此事。
2: 他从头至尾一说，
0: 太君点了点头啊，
2: 是有这么回事。你四岁上应的亲，多年没音信就放下了，娘以为王家人没了呢，才收下了柴郡主。现在王家姑娘找来了，千岁呀，老臣有欺君之罪呀。因为当初我没和您讲，我愿领罪。
0: 八王心里不痛快，心的话，早知道杨六郎定亲了，我妹妹不能给你们呢，我妹妹能给你们家当小吗？
2: 他抬头瞧见了宗宝宗勉，八王为难了，怪罪没用，孩子都挺大了，六郎都四十出头的人了。
0: 赵德芳挺明白，太君当初之事孤王不怪，问问我玉妹，她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2: 太君也为难呢，我六儿媳要连哭带闹的，这个事儿就算砸。
0: 告诉张金定，媳妇你去跟你六弟妹说一说。
2: 是，张金定出去时辰不大，将郡主领来了。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另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通宵家电，咱

0: 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1: 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文字时光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尚华，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我们要深度解读一部彻底颠覆传统文学认知的神作，卡夫卡的《变形记》。在世界名著的长河里，绝大多数作品呢都书写着宏大的时代或者浓烈的爱恨、跌宕的命运，唯独《变形记》用一个极致荒诞的开头，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人最绝望的瞬间，没有奇幻冒险，没有复仇逆袭，只有一场醒不来的噩梦和噩梦背后最真实最凉薄的人性。
1: 这本书呢篇幅不长，却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必读经典，更是啊一本写给所有打工人、所有被价值捆绑的现代人的预言。很多人呢都觉得它晦涩难懂，觉得呢只是一个人变成甲虫的怪异故事，可是读完之后呢，你才会发现卡夫卡写的从来都不是奇幻故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缩影。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拆解这一部《变形记》。
0: 我们希望啊，我们给大家拆解《变形记》的荒诞与深刻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能够读懂主角格里高尔的悲剧，更读懂藏在故事里的关于价值、关于亲情与自我的终极真相。变形记的故事哈，没有冗长的铺垫，没有复杂的背景，开篇就用一句话把读者拉入一个荒诞又窒息的世界。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没有任何的预兆，没有任何的解释，没有魔法，没有诅咒，没有离奇的遭遇。一个前一天还在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的普通青年，一觉醒来就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只面目可憎、行动迟缓、人人厌恶的巨型甲虫。这种毫无逻辑的变形，刚开始读会觉得怪异至极哈、可是细想呢却无比的戳心。卡夫卡刻意弱化了变形的原因，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奇幻事件，而是一种必然的精神隐喻。
1: 我们先认识一下主角格里高尔，他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旅行推销员，生活里没有丝毫光彩，只有日复一日的奔波与疲惫。他每一天天不亮就起床，赶最早的火车，走遍呢各个城市，讨好形形色色的客户，忍受上司的刁难和压榨，全年无休，没有朋友，没有爱好，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他活着的唯一意义呢，似乎就是赚钱。父亲生意失败，欠下巨额债务，母亲体弱多病，常年在家，妹妹还在上学，整个家庭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格里高尔一个人身上。他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赚钱机器，没有自我，没有情绪，所有的辛苦和委屈还有疲惫呢，都只能自己默默承受。他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家人的生计，为了家庭的责任，被迫活成了别人需要的样子。所以格里高尔的变形看似荒诞，实则是长期压抑下的必然结果。他变成了甲虫，有着坚硬的外壳、细小的腿脚、丑陋的外形，只能缓慢地爬行，再也不能说话，不能工作，不能赚钱。这副躯体正是他内心状态的真实写照，外表看似支撑家庭，内心却早已麻木僵硬，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由与活力。变形是身体的异化，更是精神的崩溃，是一个被生活压榨、榨干价值的人，最终呢，沦为无用之物的悲剧开端。变形，刚变形的时候，格里高尔没有丝毫的恐慌，也没有在意自己的怪异模样，他第一反应不是担心自己的身体，而是焦虑，要赶不上火车了，迟到会被上司责骂，会丢掉工作，家里的家务债务怎么办，家里人的生活怎么办。 哪怕变成了甲虫，首先想到的依然是责任，是工作，是家人。这份卑微又无私的执念让人心疼，也为后续的悲剧埋下了最扎心的伏笔。

0: 格里高尔变形的消息很快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上司找上门来问责，看到格里高尔的甲虫模样，吓得落荒而逃。格里高尔也彻底失去了工作，再也没有赚钱的能力。这个曾经靠他一人支撑的家庭瞬间陷入了困境，而家人对格里高尔的态度也从这一刻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最先崩溃的是母亲，她看到格里高尔丑陋怪异的样子，吓得尖叫昏倒，充满了恐惧和嫌弃，根本无法接受眼前这个甲虫是自己曾经疼爱的儿子。父亲则是愤怒暴躁，他没有关心格里高尔的遭遇，反而觉得他丢人现眼，觉得他失去工作，毁掉了家庭的希望，拿起手杖驱赶他，用苹果砸他，把他赶回阴暗的房间，仿佛他是一个不速之客。只有妹妹格雷特是最初唯一愿意靠近格里高尔的人，他会小心翼翼地走进他的房间，给他送来食物，会试着观察他的喜好，为他打扫房间。在所有人都厌恶排斥格里高尔的时候，妹妹的一点点善意成了他阴暗生活里唯一的光。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甲虫无法说话，却依然保留着人的意识和情感。他记得妹妹的好，满心感激，甚至还幻想着等自己恢复，要更加努力赚钱，供妹妹去学音乐，实现她的梦想。可这份看似温暖的包容，真的是亲情吗？并不是。此时家人对格里高尔的一点点容忍，不是因为爱他这个人，而是因为习惯了他的付出。过去多年，格里高尔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无条件奉献的人。家人虽然开始嫌弃他的样子，却还没有彻底摆脱对他的依赖，还残存着一丝过往的情分。他们没有立刻抛弃他，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习惯了他的存在，习惯了他的付出，还没来得及接受他彻底没用了的事实。
1: 格里高尔被锁在阴暗狭小的房间里，与整个世界隔绝，他只能透过门缝偷偷地听着外面家人们的对话，听着他们的生活，看着父母啊愁眉苦脸地商量生计，看着妹妹渐渐失去耐心，看着曾经依靠他的家人们开始抱怨，开始嫌弃，内心充满了痛苦和自责。他觉得自己

0: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格里高尔没有恢复成人的样子，反而一直保持着甲虫的形态，彻底失去了作为人的价值。他不能赚钱，不能干活，不能交流，只能躲在房间里，消耗着家里的食物，成为家人眼中彻头彻尾的累赘。家人对他仅存的一点情分，也被漫长的无奈和嫌弃彻底消耗殆尽。母亲对他的恐惧越来越深，再也不愿靠近他的房间，甚至听到他的动静都会瑟瑟发抖。父亲对他的态度越发的冷漠粗暴，把所有的不顺心都发泄在他身上，视他为家庭的耻辱。就连曾经最温柔的妹妹也彻底失去了耐心，不再主动给他送食物，不再打扫他的房间，甚至开始公开抱怨他的存在。觉得他毁掉了全家人的生活。
1: 妹妹曾经是格里高尔唯一的精神寄托，可她的转变最让人心寒。她对父母说：“我们必须要摆脱他，他不是我们的哥哥，只是一只怪物，留着他只会让我们所有人都痛苦。”这句话像一把刀刃扎进了格里高尔的心，他终于明白，在家人的眼里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个体，从来都不是被爱的亲人，而是一个提供价值的工具。过去他能赚钱，能支撑家庭，所以他是儿子，是哥哥，是家人眼中的依靠。如今他失去了价值，变成了无用的甲虫，就不再是他们的亲人，而是一个需要被抛弃的怪物，在亲情和现实面前变得如此的脆弱，如此功利。曾经的温情脉脉不过是建立在他们的付出之上，一旦价值耗尽，所谓的亲情便荡然无存。为了维持生计，家人开始各自找工作，父亲去做了杂役，母亲在家缝补衣服，妹妹也去店里打工。他们渐渐适应了没有格里高尔的生活，甚至觉得没有他这个累赘，日子反而过得轻松了许多。他们彻底忘记了曾经是谁日复一日的奔波撑起了这个家，曾经是谁默默承受了所有的辛苦，换来了他们的生活安稳。格里高尔的房间变得越来越脏乱，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他被彻底遗忘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无人问津。他越来越虚弱，越来越孤独，内心的痛苦远比身体的折磨更甚。他看着曾经温暖的家变得陌生又冷漠，看着曾经爱他的家人变得面目全非，终于对这份亲情彻底绝望。

压垮格里高尔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场家庭聚会。为了补贴家用，家人把房间租给了三个房客。一天晚上，妹妹为房客演奏小提琴，优美的琴声打动了格里高尔。他太久没有感受到温暖，太久没有接触过美好的事物，琴声勾起了他对过往的回忆。他忍不住慢慢爬出房间，想靠近这份美好，可他的出现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平静。房客们看到巨型甲虫，吓得大惊失色，当场表示要退租，还指责家人不讲卫生，品行恶劣。这场意外让家人彻底爆发，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格里高尔的存在，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他，觉得他毁了一切，恨不得他立刻消失。格里高尔站在原地，看着家人愤怒嫌弃的眼神，听着他们刺耳的指责，没有丝毫挣扎，也没有丝毫难过，只剩下彻底的释然。他终于明白，自己的存在对家人来说只是一种痛苦，他活着就是全家人的累赘，他不想再拖

累，任何人，不想再看着家人厌恶自己。于是，他默默转身，爬回了那个阴暗狭小的房间。

那天晚上，格里高尔饿着肚子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身体越来越虚弱，意识也渐渐模糊。他没有悔怨，没有埋怨，也没有不甘，只有平静的绝望。他想起自己过去的一生，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一辈子都在为家人奔波付出，最终呢，却落得如此下场。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格里高尔静静地死去了，没有人为他悲伤，没有人为他落泪。第二天早上，家里人发现了格里高尔的尸体，没有丝毫的悲痛，反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解脱的表情。他们迫不及待地处理他的尸体，仿佛扔掉了一件多余的垃圾，然后全家一起出门散心，庆祝摆脱了累赘，开始规划没有格里高尔全新的美好生活。那个曾经撑起了整个家的格里高尔，那个默默付出一生的格里高尔，死都没有被怀念，没有被惋惜，反而成了全家人的解脱。他的一生就像一场荒诞又悲凉的噩梦，从变形开始到死亡结束，最终被世界彻底遗忘，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0: 向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4: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很多人读完变形记啊，觉得故事太过荒诞，太过压抑。可是卡夫卡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文学之父，就是因为他用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故事，写透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写透了人性的功利与冷漠，写透了价值绑架下的人生悲剧。变形记从来不是一个奇幻预言，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1: 嗯格里高尔的变形呢，本质上啊是人的异化。在现实社会里呢，每个人都被贴上了价值的标签，我们被工作、责任还有世俗的期待推着走，渐渐呢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为生计奔波的工具人。我们像格里高尔一样，每一天都重复着枯燥的生活，为了生计，为了家人，为了所谓的责任，压抑自己的情绪，放弃自己的热爱，活成了别人需要的样子，却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我们看似是自由的人，实则呢和格里高尔一样，被生活的枷锁困住，精神早已麻木僵硬，变成了一只隐形的甲虫。我们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失去价值，害怕被社会淘汰，害怕成为别人眼中的累赘，一辈子都在为价值而活，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过。卡夫卡用变形的隐喻戳破了现代人的真相，我们都生活在生活慢慢的异化的环境当中，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个样子。

变形记最扎心的不是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而是家人态度的转变。这份亲情从头到尾都建立在价值之上。你有用，你就是亲人；你无用，你就是累赘。很多人觉得这太过残酷，可这就是最真实的人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面临这样的困境：当你风光无限时，身边全是温情脉脉；当你落魄失意时，身边全是冷落疏离。卡夫卡没有刻意的批判亲情，而是客观呈现了人性的本质。很多时候，亲情不是无私的奉献，而是相互的支撑。当一方彻底失去支撑的能力，亲情就会变得脆弱不堪。格里高尔的悲剧不是家人太坏，而是人性太现实。他用一生付出，却没有明白真正的亲情应该是爱你这个人，而不是爱你能提供的价值。

我们再来解读第三层悲剧。这本书当中学到自我的缺失，活着的意义呢到底是什么？格里高尔一生啊都在为别人而活，他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的感受，没有追求过自己的想法和梦想，直到变成了甲虫，直到被家人抛弃，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一生有多可悲。这也是卡夫卡留给我们的终极拷问，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了赚钱养家，还是为了实现自我？是为了迎合别人，还是为了遵从本心？格里高尔的悲剧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我，把所有的价值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最终只会失去一切。活着的意义从来都不是为别人成为别人的依靠，而是成为有用的工具，也不是成为有用的工具啊，而是活成自己的价值，为自己而活，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活，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活。

0: 百年过去，变形计依然能刺痛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格里高尔式的困境。我们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被责任绑架，被世俗的眼光评判，害怕被抛弃，害怕失去价值，活得疲惫又迷茫。可格里高尔的悲剧给了我们最深刻的警示：首先，别为了别人彻底丢掉自我，我们可以承担责任，可以关爱家人，但不能失去自己的底线和热爱。要留一点时间和精力给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要活成一个只懂付出的工具。你的价值从来不是由别人定义的，你的人生首先属于你自己。
1: 其次，别高估了人性，也别低估了自己。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别人的身上，不要以为无条件的付出就能换来同等的爱。人性是现实的，唯有自己强大，才能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不要害怕失去价值，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来自别人的认可，而是来自内心的强大。最后，要学会接纳自己，允许自己无用，我们不必时时刻刻都保持有用，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坚强。每个人都有疲惫、落魄、无能为力的时候，允许自己偶尔放松，允许自己偶尔无用，不要被价值绑架，不要活得太累。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的依靠，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0: 变形记是一本让人读完脊背发凉的书，它没有温暖的结局，没有治愈的情节，只有赤裸裸的荒诞与现实。可正是这份现实，这份真实，让它成为不朽的经典。卡夫卡用格里高尔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本就充满无奈，人性本就复杂现实，我们无法改变世界，却可以改变自己。别让生活异化自己，别让功利吞噬亲情，别让忙碌丢掉自我。愿我们都能摆脱甲虫的命运，不被价值绑架，不被人性伤害，为自己而活，活得自由，活得真实，活得有温度。哪怕生活再艰难，也守住内心的自我，不做默默付出的格里高尔，只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1: 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变形记》呢，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闪闪发光。而且呀，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多多少少的觉得压力很大，肩上的担子很重。其实很多时候啊，一些压力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你的内心。你要把自己变得平和，变得允许一切发生。我相信很多的情绪会随着时间，随着风去消散的。

0: 我们有的时候哈，真的会被世俗的眼光所累，变得好像为了迎合他们，让自己变成了那个看上去不像自己的人。有的时候还真的会是，特别的在意别人的一些看法。但是，人生可能每一个阶段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对事物的看法也不一样。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山就是山；像我们人到中年了以后，看山却不是山；人到暮年的时候，依旧看山仍是山。这三个阶段，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人生不同的时期遇到过。我相信每一个人活到一定的人生阶段的时候，一定会有所人生不同的感悟。就像你看一件事物，刚开始你看到它的这个事物，只看到了一个整体，你没有看到它的本质和背后的全貌。等到你在另一个阶段高维度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它的这个背后的隐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物体不是本身。等到你最后可能人生到了累积到了一定的阅历和阶段的时候，你看它就是本真的东西，这就是无我、超我和本我的一种显现吧。
1: 我们再回到这个卡夫卡的《变形记》。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在解说的时候呢，也是一边说一边觉得这个《变形记》真的是太过压抑了哈。真的，我们不能被金钱物化，不能让自己变成像工具一样，像个机器，然后背负着责任。背负着，这只是无条件的付出，
0: 是啊，
1: 最后呢，失去自我，失去了尊严。
0: 很多人的话都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这一辈子活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你认为用几句话概括？你认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1: 我们一直在追求说活着的意义，活着的意义。其实想想，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本来没有意义。
1: 不要去想活着的意义，我反而就赞成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你把自己当成植物一样，先把自己当成植物一样去养，每天吃好饭、睡好觉、晒太阳，然后养好了之后，再把自己当成小动物一样去养，
0: 开
1: 然
0: 心
1: 后
0: 快乐，
1: 愉悦自己，开心快乐，然后当做一个正常的人，然后去养。逐渐，如果说你内心受
0: 做
1: 到
0: 该做的事儿，
1: 心脉受损了之后，你要这样去养自己
0: 自
1: 我
0: 己
1: 觉得
0: 塑造自己的灵魂。
1: 真的，
0: 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好书。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春季开车注意这件事，别让交通安全打盹儿。出行提示：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对于广大驾驶人来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交通安全隐患——春困。春困呢，会导致判断力下降，这个时候驾驶车辆就属于疲劳驾驶，身体出现下面这些，表明说明疲劳已经上门，必须停车休息。首先就是视线异常，频繁眨眼，视线模糊，看东西重影，对路面标识和前车动态反应迟钝，操作呆滞，换挡不及时，方向盘握不稳，甚至下意识打方向，对车速和车距判断失误，精神涣散，频繁打哈欠，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忽略路口、行人等路况，甚至出现几秒的微睡眠，身体不适，

腰背僵硬，肩膀发酸，坐姿不自觉歪斜，踩油门刹车的力度把控失常，眼睛一闭一睁，危险已至，躲闪不及。如何避免春困？首先要保证睡眠，拒绝熬夜，开车前一天务必保证充足的睡眠，建议成年人达到7至8小时，避免熬夜或进行消耗过大的娱乐活动。感觉疲倦，及时休息，无论连续驾驶是否满4小时，只要出现疲劳困倦的情况，都需在服务区等安全区域停车休息，且单次休息时长不少于20分钟。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泥鳅一样钻来钻去，撞人负全责，赔四万。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2026年4月4日在浙江宁波，下午17:09许，曲某骑着山地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车流中左右来回穿插，行至柳汀街铁路桥洞附近时，在无变道超车空间的情况下强行超车，结果与一辆同向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刮碰，曲某自己的车摔得腾空而起，电动自行车也被刮得失去平衡，骑车女子被摔得左侧桡骨远端骨折，耻骨颈突骨折。交警调查认定，曲某违法超车负全部责任，承担对方全部4万元医疗费。交警提醒，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应当走非机动车道，需要转弯时要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同向行驶的车辆时不得妨碍被超越车辆行驶，车流量大时应当与其他车辆保持同样速度，减小速度差，可有效降低事故风险，避免频繁穿插变道超车。接下来一起来关注雨幕下最温暖的移动长廊。近日，湖南一所小学突降大雨，老师用移动雨棚护送学生，这是老师们能找到的最大的伞，也是独一无二的伞。网民：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
10: 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哇！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好的，首先呢要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
1: 我。
0: 哦，好的，那我们的这个
2: 小女生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1: 我七岁了，我叫刘欣彤。
0: 啊，
2: 叫什么？
1: 刘欣彤。
2: 刘欣彤七岁，属什么的？
1: 属的。
2: 属鼠的。
0: 好的，那你呢？
3: 我叫崔奇俊。
0: 崔奇俊几岁啦？
3: 一岁。
0: 七岁，那你属什么的？
3: 属。
0: 啊，好的，你们两个是二幼哪个班的？
3: 我和他是同班。
0: 智慧二班的小朋友哈，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
5: 秀秀头脑，
4: 秀秀才艺，
5: 尽情秀，随便秀，
4: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5: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2: 宝贝秀秀才，真实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智慧二班的刘欣彤和崔奇俊，欢迎你们。
0: 是的，那你们两个今天都是跟谁一起来的？我看队伍挺庞大的。
2: 刘欣彤是跟谁一起来的？
1: 妈妈和弟弟。
2: 妈妈和弟弟，弟弟几岁了？
1: 3岁。
2: 3岁，平常会和你吵架吗？
1: 会。
2: 会因为什么事情吵架？
1: 做错事情，
2: 他会抢你东西吗？
1: 有的时候不会。
2: 有的时候不会。
0: 我看弟弟还挺黏着他的，一个劲儿，姐姐你看我，姐姐你看我。
2: 弟跟弟弟是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2: 的。那你会不会揍他？
1: 会。
2: 因为什么事情揍他？
1: 做错事情。
2: 比如说他做错什么事情了，你会揍他？
1: 不收拾玩具。
2: 不收拾玩具。哎，这个姐姐不错。
0: 对呀、让他立规矩哈。那你呢？你们家就你自己吗？
2: 崔奇俊，
3: 我和我爸我妈来的，没有弟弟妹妹。
0: 没有弟弟妹妹。
2: 那有哥哥姐姐吗？
3: 没有。
2: 你对着话筒说吧，话筒稍微往下掰一下。那你想不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呢？
3: 不要。
2: 为什么？
0: 好坚决。
2: 对着话筒说，为什么？
3: 因为那个叫他那个吵了。
2: 啊，他吵了。
7: 哎呦我的妈！
2: 那你觉得刘欣彤弟弟吵吗？
1: 不吵。
0: 那看来你们家平时比较安静是吗？就是那如果在这个安静的时候，那爸爸妈妈和你分别都在做什么？
3: 都在。
2: 比如说先说爸爸。
3: 我爸上啥呀？
2: 你爸在做什么？
3: 我爸在上班啊。
0: 不是上班，就是
2: 晚上回家的时候。
0: 你们三口人在家的时候。
2: 对，家里面不是很安静吗？也不吵。爸爸在做什么？就是下班了之后。
3: 他在这整电脑。
2: 整电脑。玩游戏。玩什么游戏？
3: 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0: 那你会想玩吗？
3: 我不想玩。
2: 不想玩。妈妈呢？做什么？
3: 我妈有的时候夜班。有的时候陪我玩。
0: 那会那谁做饭啊？你们家晚上都不吃饭的吗？
3: 我妈妈。
0: 妈妈做饭。
2: 那做家务还有谁做呢？
3: 做家务。我爸爸我妈妈。
2: 爸爸也会做家务对吗？那爸爸会平常陪你玩吗？
3: 会呀。
2: 玩什么呀？
3: 玩积木啥的。
2: 会搭积木。
0: 那你自己的时候都在干嘛呢？
3: 我自己的时候。晚上。
2: 就晚上爸
0: 爸
2: 爸
0: 爸
2: 玩电脑。
0: 都在忙。
2: 对，妈妈妈妈收拾屋子，你干嘛呢？
3: 我在那看电视啊。
0: 电视。现在的小朋友都看什么节目呢？
2: 对啊，你看什么呀？
3: 我看《炫卡斗士》。
2: 什么？
0: 什么斗士？
3: 《炫卡斗士》。《
0: 炫卡斗士》哎，
2: 没听
0: 过哈。
2: 那
0: 这属于什么呢？是
2: 打仗的吗？动画片
3: 的。有车变成机器人那样
2: 的。变形的
0: 啊，变形
2: 变形的动画片。
0: 那你喜欢的玩具也是这个类型的吗？
3: 不是，积木啥的。
2: 积木啥的。
0: 好的。
2: 那我想问一下刘欣彤小朋友，你们家的玩具都是什么样的？
1: 都是像独角兽一样的。
2: 独角兽？你喜欢独角兽？
0: 你喜欢小马宝莉吗？
1: 喜欢。
2: 弟弟喜欢吗？
0: 经常看。
2: 弟弟喜欢啥呀？
1: 我弟喜欢小汽车和恐龙。
2: 小汽车和恐龙。那你们家没有娃娃吗？
1: 有。
2: 娃娃你会喜欢吗？
1: 会。
2: 弟弟会喜欢吗？
1: 会。
0: 那你们两个玩玩具的时候是自己玩自己的吗？
2: 还是会他抢你的，你抢他的？
1: 自己玩自己。
0: 自己玩自己的。
2: 那他
1: 一起玩。
2: 一起玩。
0: 嗯。
2: 在有没有玩玩具的过程当中产生分歧矛盾的时候？
1: 没有。
2: 没有。
0: 没有
2: 那还挺乖的弟弟。
0: 是的。那你们两个今天都穿圆服了是吗？

0: 是因为每天都需要穿吗？还是今天有什么活动？
1: 今天有活动。
0: 今天有活动啊？什么活动呢？
1: 今天他没上学，
0: 他
1: 不知道。
0: 那他怎么知道有活动？
2: 你可能说的活动是不是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是因为来参加节目，所以穿了原服是吗？
2: 那崔奇俊，你们幼儿园今天有什么活动？你今天上学了吧？
1: 嗯，我今天上学了。
0: 嗯。
2: 有什么活动？
1: 有跳绳的那个活动。
0: 啊，跳绳的活动。
2: 你会跳吗？
1: 我会跳啊。
2: 一次能跳就是连续能跳多少个？
1: 43个。
2: 43个
0: 啊，那这么厉害？那你平时在家有练吗？
1: 有练
0: 啊。有练。
2: 谁陪你练啊？
1: 那个叫我爸爸。
0: 啊，
2: 爸
0: 爸，
2: 爸爸，爸爸陪你练。
0: 那你们幼儿园现在就已经有这个跳绳这一项了？
1: 对。
0: 啊，那
2: 你能跳多少个刘欣彤？
1: 我能跳23个。
2: 23个。啊，也都很厉害。我记得小朋友这么小的时候，好像都是一个一个跳。
0: 对，然后就能跳个5、6个
2: 而已。对对对，
0: 单腿跳，而且还不是连贯的。
2: 对对对，但你们两个好厉害啊！跳绳是有专门的老师教吗？
1: 体育老师。
0: 啊，
2: 体
0: 育
2: 老
0: 师。
2: 你们体育老师姓什么呀？
1: 姓，
2: 就是叫你们管他，就叫体育老师吗？
1: 龚老师。
2: 啊，龚老
0: 师。
1: 吴汪老师。朱老师。
0: 这么多。
2: 那这些老师哪个不太厉害？
0: 都是男老师吗？
2: 都厉害。
0: 都是男的体育老师吗？
1: 对。
0: 啊，这么多体育老师。
2: 那你如果你们如果犯错误了，老师会马上就批评你们吗？
1: 不是。
0: 不是。
2: 哦，
0: 那你们两个还喜欢其他的运动吗？
1: 喜欢。
2: 还有
0: 什
2: 么？
1: 跳绳。
2: 除了
0: 跳绳，其他的运动。
1: 其他的运动这几天我有点想不到。
2: 哎呦，
0: 想不到。
2: 就只有跳绳啊。
0: 比如说拍球啊，或者是。
1: 我们没有排球的活动。
2: 那你们如果说上户外，除了跳绳之外，还有其他的活动吗？
1: 早晨那个玩游戏，玩那个叫大白玩的那种游戏。
2: 叫猫抓老鼠。
1: 不是。
2: 那叫啥？
1: 反正是一种游戏。
0: 啊，反正是一种游戏。
2: 什么样的游戏？给我们
1: 那个
2: 怎么玩？
1: 就是手榴弹来了，或者切水果。
2: 手榴弹来了，就是传，然后传啊？
1: 不是，就是手榴弹来了，嘿，我们给扔，大点声，我们就那个扔出去。
2: 啊，扔出去，那怎么捡回来呀？
1: 不捡回来，就是那个，然后，汪老师说什么动作我们就做，然后就手榴弹就炸不到。
2: 手榴弹就不要了。
0: 啊，就是炸不到，就是他说的那个指令，只要你们都符合，然后就不会被手榴弹炸了。啊，就有点像那个萝卜蹲。
2: 哦，是那样的。
0: 是不是都说蹲的时候大家都蹲下了，然后就不会被炸到，是不是？
1: 但有的时候那个小朋友们会炸飞。
0: 啊，炸飞。
2: 哦，会被炸飞。
0: 他肯定是都没有做老师的指令，是不是？
1: 不是，就是汪老师就是没给我们整动作。
0: 啊，没整动作，然后。
1: 就原地炸。
0: 啊，你们这游戏还听着有点复杂哈。
2: 我有点没太听懂。
1: 大风吹小风吹。
2: 啊，
0: 大
2: 风吹
0: 小
2: 风吹，反正就是是不是你们是跑来跑去的？啊，就是其实也算是一种锻炼了。
1: 嗯，
0: 是的。啊，
2: 你们两个会唱什么歌？
1: 我会唱
2: 什么歌？
1: 门前大桥下。
2: 数鸭子。啊，你呢？
1: 我。啊，
2: 嗯。
1: 那个叫，我想想。
2: 叫啥？刚刚上节目之前还在想吧。
1: 刚才上节目，我跟我妈说那个叫唱《半生雪》
0: 啊，
2: 可
0: 以
2: 啊。
1: 但是有的几句我不会。
2: 我们这里面
0: 有
2: 我们有这个音乐，可以跟着一起唱，好不好？
0: 那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4: 你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6: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孩快快上学去，别烤个鸭蛋抱回家，别烤个鸭蛋抱回家。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0: 唱的都不错，是在学校学的吗？
1: 是。
0: 都是在学校学的。
1: 他不是吧？我没学过。
0: 数鸭子你没学过？
1: 我没学过。
2: 我学过。
3: 学
0: 过。那你俩不是在一个幼儿园的吗？
3: 你们两个
2: 那时候崔奇骏还没来。
3: 哦。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呀？
0: 你们想要做什么工作呢？
2: 我想当绘画老师。
0: 绘画老师，喜欢画画。
2: 嗯。
0: 可以。
1: 哦，
3: 你呢？
0: 想做什么工作长大？
1: 那个叫
0: 愿望是什么？
1: 去摆摊，那个卖东西。
0: 想要卖什么东西呢？
3: 嗯，
1: 卖玩具啥的呗。
0: 卖那是不是你觉得你那样卖玩具，然后玩具就都归你了？
1: 嗯，
0: 你那个时候要卖的可能是需要一些 AI 的机器人，对不对？
1: 什么 AI 的机器人？
3: 就是比较智能、
0: 高端的一些玩具
3: 的东西哈。嗯，可以啊，地摊经济现在也不错哈。嗯，
0: 是的，好了。
3: 好的，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
3: 对，
0: 有四个绿色的字。
3: 你们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叫
0: 不认识，
2: 不认识，
0: 不认
3: 识。
1: 胡宝来了，
0: 什么宝？
1: 胡宝，
0: 胡
3: 宝
0: 来了，胡宝那个，
3: 我们叫潮宝来了。
0: 对，他那个胡里面是一个谷字，然后
3: 这个是。
0: 是属于宝字上面加一个那个横竖，你看到有区别了吗？其实第一个字念潮，那你能重新念一下。

0: 我们的节目吗？
1: 淘宝来了。
2: 嗯，
0: 对，
2: 淘宝来了。
0: 在里面学的知识是很多啊。
2: 是的，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
3: 好。
2: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嗯，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6: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8: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六顶山中城村渤海湖旅游专线5月19日开通。
10: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敦化市新华书店分会场开展读书研学活动。
9: 敦化市公安局大埔柴河派出所多方联动化纠纷，邻里握手促和谐，

记者从吉林六鼎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六鼎山中城村渤海湖旅游专线将于5月19日开通，为进一步整合全市优质文旅资源，打通景区、乡村旅游点位交通接驳壁垒，完善全域旅游交通服务体系，提升游客出行便捷度与旅游体验感，特开通该旅游专线，票价为2元，运营时间为5月19日至10月7日。每天10点至18:30，每隔30分钟发一班车。

近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敦化市新华书店分会场开展读书研学活动，推动全面阅读深入开展，引导青少年在阅读中增长知识、涵养品格。来自市实验小学、市第二实验小学、市第二小学的学生，手捧着自己精心挑选的书籍，从童话绘本到科普读物，从红色故事到经典名著，轮流分享书中的精彩片段、印象深刻的人物，或是自己阅读后的收获与成长。此次研学活动打破了课堂的局限，让学生们走出校园，近距离与书籍接触，让孩子们拓宽了知识面，激发了阅读的兴趣。据了解，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以“阅东北，阅书香，阅未来”为主题，主会场设在长春农博园，同步在全省设立30个特色分会场。敦化市新华书店作为线下分会场之一，联动辖区教育资源，开展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让书博会的书香从主会场延伸到基层一线。

0: 为扎实推进基层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根基，敦化市公安局大蒲柴河派出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联合镇司法所、镇综治中心协同发力，成功化解一起邻里通行纠纷，有效维护了辖区乡村和谐稳定。近日，大蒲柴河镇两村民因玉米秸秆清运通行问题发生争执，村民陶大爷在拉运玉米秸秆过程中，秸秆不慎刮碰邻居杨大爷家门前栅栏，双方就栅栏摆放、日常通行等问题言语争执，互不相让。接到群众求助后，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耐心安抚双方激动情绪，厘清矛盾起因与焦点问题，及时制止过激言行，有效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经过现场初步劝导，双方情绪逐渐平复，对临时处置意见表示认可。为防止矛盾反复，彻底解开双方心结，民警后续开展实地回访工作。走访中发现，两位老人虽表面达成一致，但内心仍存隔阂，矛盾存在复发隐患。为此，派出所主动统筹协调，联合镇司法所、镇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村里开展深度调解。调解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各尽其责。民辅警结合农村邻里相处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情理常识，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司法所工作人员聚焦矛盾争议点，深度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相邻关系相关规定，阐明邻里间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的法定原则，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综治中心工作人员从乡村和谐建设角度出发，讲述远亲不如近邻的相处道理，引导两位老人珍惜多年邻里情谊。经过两个多小时情理与法理相结合的耐心劝导，二位老人主动放下心结，最终达成一致和解意见，当场握手言和。大蒲柴河派出所将持续深耕基层治理工作，持续完善多部门联动调处机制，常态化排查梳理辖区各类邻里琐事、基层纠纷，坚持以温情服务融隔阂，以法治规范化矛盾，用心用情筑牢辖区平安和谐的基层防线。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美阿三国警方首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启动全国应用。
2: 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持续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央广网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九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获悉，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我国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再获重要提升。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联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中国卫通等共同研发，聚焦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保障需求，创新实现单基站全网通技术突破。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与管理，一次配置即可随时随地安全使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此平台整合行业资源，创新应急通信保障模式，筑牢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据介绍，实战试用期间，平台已高效支撑多起突发灾害事件的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104.1万次，通话超9.2万次，为抢险救援与民生保障提供关键支撑。当日，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本次大会由中国通信学会主办，以"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为主题。

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方面，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涉企收费监管制度，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绩效强企措施，强化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5月17日至19日，本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各项工作，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会商强调，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健全跨区域、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综合风险研判，以高效信息共享支撑精准风险防控。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坚持关口前移，落实安全渡汛措施，努力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推动灾害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加强安全管控，强化涉水路段和漫水桥梁安全管理，严禁冒险涉水通行，避免发生车辆坠河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要强化人员转移避险，关注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部位和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高效开展突发险情救援和人员安置。要强化社会共治，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全面提升全社会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
1: 央广网消息，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7937.1亿元，同比增长1.6%，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3842.6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运输服务进口2302.1亿元，同比增长22.8%。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精简资费方案，提高人工客服接通效率，今年信息通信行业将办好这10件实事。
1: 调解成功率67.14%，法院携手残联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

新华社消息，5月17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当天公布2026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紧扣群众在电信业务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防骚扰服务等方面的所思所盼，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促进服务提质增效、便捷暖心。实践实事主要包括保资费公示要素齐全，进一步完善电信资费公示，优化产品规则，精简资费方案，持续提升服务便捷度，在官方 APP 显著位置提供资费方案办理入口，优化官方 APP、网上营业厅适老服务，规范渠道办理，无正当理由不得限制用户办理、变更业务和实施区别对待，深化业务办理二次确认。此外，还包括增强客服保障能力，提高人工客服接通效率，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移动智能终端完善权限设置管理等必要功能，健全综合防骚扰服务机制，提升用户来电来信免打扰服务效能，拓展二次号码换新服务范围。基础电信企业为用户办理新号码时，明确告知是否为二次号码，全力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及时发送公共预警短信。据悉，实践实事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组织基础电信企业和相关终端互联网企业共同提出的，并在湖北武汉举行的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正式发布。

0: 人民网消息，5月18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残联联合印发《关于为残疾人提供更加优质诉讼服务的10条意见》及《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规范》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残联持续深化总对总、多元解分机制建设，在北京、内蒙古、浙江、福建、山东、湖南等地开展第一批试点工作，运行良好基础上，2025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河北、辽宁、吉林等19个省。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残联系统共有737家调解组织，2586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参与调解工作，在人民法院指导下，先行调解纠纷1559件，调解成功940件，调解成功率为67.14%。大量涉残纠纷被行业专业调解实质性化解在成诉之前，各地法院携手残联，全面提升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做深做实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分工作，切实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被叮咬后应当如何处理？央广网消息，专家说有通用处理口诀：先清创，再消肿，即抓挠，分情况。轻微不适居家护，严重状况速就医。若被蚊子叮咬，可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叮咬处，涂抹炉甘石洗剂止痒，瘙痒明显时可短期外用弱激素药膏。若被螨虫叮咬，应当立即用温水和沐浴露清洗全身，更换干净衣物，不要抓挠，避免继发感染。在红斑处涂抹炉甘石洗剂或糖皮质激素药膏，瘙痒严重时可口服抗组胺药，如氯雷他定。对于隐翅虫接触性皮炎，立即用大量清水或肥皂水冲洗接触部位，再用碘伏消毒。若出现水泡、糜烂，及时涂抹抗生素药膏，如莫匹罗星软膏，预防感染。口服抗组胺药缓解瘙痒。出现大面积糜烂、发热等严重症状时，需立即就医，避免抓挠、拍打、挤压患处，否则会加速毒液扩散，加重皮肤损伤。若被跳蚤叮咬，用肥皂水清洗叮咬处，涂抹炉甘石洗剂。若出现水泡感染，涂抹抗生素药膏。要定期喂宠物驱虫，及时清理居家环境。

0: 国家医保局新规，九月底前出台药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可付流感疫苗费。5月19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合发布通知，规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在定点药店的使用，要求2026年9月底前各省出台统一支付白名单，仅白名单内药品、医用耗材可使用个人账户支付。新规亮点：一、明确医用口罩、创可贴、病原检测试剂等可合规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二、允许地方探索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定点机构流感疫苗费用，拓展个人账户健康保障功能；三、严禁药店用医保个人账户售卖保健品、日用品等违规商品，强化医保基金监管。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春季开车注意这件事，别让交通安全打盹，出行提示二。吉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如何避免春困？结伴而行，轮流驾驶计划长途出行时，尽量邀请一位有驾驶资格的同伴，途中可以每两到三小时轮换驾驶，避免单人长时间处于驾驶操作中，确保始终由状态更佳者操控车辆，避免高风险时段饮食清淡，不暴饮暴食，饭后容易晕碳犯困，尤其是午后13时至14时最困，风险最高，请不要立即开车，充分休息后再出发。微调姿势，保持清醒，避免以固定姿势长时间驾驶，途中可小幅度调整坐姿，伸展颈部与肩背，并配合深呼吸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僵硬，保持警觉状态。感到困意，果断处理，一旦感到疲劳，反应变慢或开始犯困，立即采取开启车窗通风，调低车内温度，或饮用咖啡、茶等提神饮品，听些节奏感强的音乐，最安全的做法，尽快驶入最近的服务区或安全区域，停车后最好离开车辆活动身体，至少休息20分钟，这是缓解疲劳最有效的方式。交通安全无小事，春困防范记心间。吉林交警提醒您，春季驾车出行，广大驾驶人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做到劳逸结合，谨慎驾驶，平安顺畅抵达每一段旅途。接下来来关注午睡超一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是真的吗？敦化新闻，春困秋乏，睡个午觉精神好，然而午睡的时长可有讲究。近日，午睡时间超过一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这一话题登上网络热搜。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专家提醒，不可断章取义。网传研究结论源自2019年发表的一项流行病学观察研究。研究通过对大量人群长期睡眠习惯与健康数据的追踪分析，得出了午睡时长与健康风险之间的关联结论。但不少网友在查阅原文后指出，这一研究结论存在严格的前提条件，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群。而网络传播中，相关表述直接省略了关键限定条件，只截取午睡超一小时死亡风险

0: 增加30%的结论进行传播，导致信息出现片面化、绝对化解读，也让不少人产生不必要的健康焦虑。专家强调，相关结论并不是绝对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30%是长期习惯性超时长午睡的群体统计结果，偶尔一次睡久，无需过度恐慌。健康午睡关键在适度、规律、适配个人状况，不必被单一数据吓倒。不同人群午睡睡多久合适呢？针对不同睡眠状况、不同身体条件的人群，午睡时长和方式也应有所区别。专家建议，夜间睡眠充足的人群7到9小时，每天午睡15至20分钟即可；夜间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群，每天午睡可以30分钟，不超过45分钟。夜间睡眠少于15分钟的失眠人群，为了改善夜间睡眠的驱动力，午睡时间控制在15分钟，下午3点前结束，或用闭目养神代替。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午睡时间严格控制在20分钟内，从而降低血压波动和代谢风险。专家提醒，午睡不要趴在桌子上，不要饭后立即睡，午睡醒后要缓慢起身，这样对身体健康更有益。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出自歌曲《明天会更好》，是中国台湾群星演唱的歌曲。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明天会更好》的创作者们希望模仿 We Are the World 群星为公益而唱的模式来呼应。

世界和平的主题，于是罗大佑、张艾嘉等中国台湾歌手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曲，并出面召集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共60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

跨越不同地域、不同的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限制。其中有李宗盛、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歌手和艺人。歌曲通过平和而热切的音调，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平、期待明天会更好的美好心愿。

在谱曲上用了很多的切分音，让音调有动感，旋律饱满，同时将人们多年来渴望世界和平的心声很自然地融入了旋律之中。第一段音乐非常平稳，诉说着人们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和祈求。第二段高亢的旋律具有恢宏的气势，并且多次重复深化了主题，把人们对明天美好的生活与向往感觉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我在江南，君在北，出自歌曲《片片相思赋予谁》，由小一演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深深爱着的人，那个真正走进你心里的人，也许自己都说不出哪里好，可心里那个位置谁也代替不了。就算遇见再多的人，也不如你一个。一场相遇，一生铭记，一片痴情空一对，片片相思赋予谁。若问相思为何苦，只因相思已入骨。

这首歌的词曲无缝衔接，凸显古风风格的魅力，淋漓尽致地图绘着爱情的蓝图，对君的思念不断涌上心头。花落何处归，痴情空与对，花飞烟灭，爱君永相随。

相思赋予谁表达的意思是相思赋予谁，把相思送给谁。相思赋予谁这句话是讲相恋的男女因为恋人的离开而思念对方，或夫妻之间因某种原因不能相聚在一起，互相思念夫妻对方的情景。

我看着你转身离去，任凭眼泪在雨中纷飞，其实好想说声可不可以，话到嘴边还是放弃。

间暴露了多少谎言，改变了多少距离，看清了多少人心。不得不承认，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一种毒药。人与人之间，不要拿你的聪明利用别人的善良。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相处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忘记失去的，感激拥有的，期待将至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没有一种思念永不疲惫》，由小音演唱。这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但曲风却很欢快。整首歌曲表达了一种为情所困的痛苦之情。世上没有一辈子的情，却有一辈子的想念；没有一辈子的相聚，却有一辈子的牵挂。有一种思念叫永不疲惫，有一种相依叫今生无悔。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记壮愁，去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如红酒般醇厚，历久弥消，跨越数十年的经典，如今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

这熟悉的旋律仿佛映出了我们此时的心境，这次他真的离开了，而我们还在，留下来的只有怀念。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归去来》，由胡兵、希利娜依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在专辑《红星六号》中。这首歌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内地发行版的主题曲。

很简单的歌词，却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伤感，思念的忧虑，退隐的淡然，没有太多修饰，没有太过弄巧，一样的打动人心，让人潸然泪下。

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出自歌曲《信仰》，由张信哲演唱，发行于2000年6月2日。这首歌曲被张信哲把爱提到一种无上的境界，算是标准的哲式情歌了。歌词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是失恋时的悲伤，曲调上扬，荡气回肠。

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是不需要准备的，毫无防备，猝不及防。爱一个人，为他改掉所有的坏毛病，爱得太满了，差点弄丢了自己。人生若只如初见，有些相遇也真正的温暖的岁月。信仰传达对于一个人的真心，有的时候很疼，不能自己。信仰是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能找到一个这么爱你的人，是多么幸福。

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

0: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这应该算是最近很火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很好听，很多人都在翻唱。那么这首歌是什么歌呢？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往下看。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孤勇者》，由陈奕迅演唱，发行于2021年11月8日。英雄联盟官方携手陈奕迅正式公布英雄联盟首部动画剧集《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孤勇者》。

0: 歌曲选择了以平凡英雄、背后英雄的角度开展创作，深深扣住双城之战的上下城邦对抗的主题，还原出那些不是正统意义中的无名英雄。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陈奕迅在演唱中注入了深厚的情感，唱出了歌中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够奋力地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歌曲搭配陈奕迅独特的气声与深厚的声线，如同在听众的耳边倾诉着。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孤勇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토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18: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19: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17: 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 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忠义金鼎购物广场一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

0: 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24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的

0: 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2: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3: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4: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5: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7: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 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8: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10: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9: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0: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7: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1: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1: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

0: 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1: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你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2: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0: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3: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0: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4: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5: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

0: 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 十七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彭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2: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做到。
3: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红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红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红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4: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九点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6: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5: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6: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5: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8: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0: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十八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十九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十八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十九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十八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十八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十九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两至三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十九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5: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九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九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八十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0: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总台记者获悉，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V。 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2: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两成，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2: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啊，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两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2: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宜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近以上洪水。
0: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啊，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啊，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啊，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啊，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在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边。

0: 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1: 记者今天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就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3: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3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

0: 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1: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而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4: 从第一次吃，第六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0: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4: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就是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0: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5: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他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6: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7: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感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 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0: 至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
0: 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京城，不久之后，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七中一方。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炎。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事实上呢，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啊，我吃了很大苦头，翻了很多书，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竟然都没有摸清他的底。另外，在几乎所有的史籍中啊，对于此人的描述呢，都只是只言片语，应该说这是奇怪的现象。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而言呢，介绍如此之少是很不正常的，但从某个角度讲又是很正常的，因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往往喜欢隐藏于幕后。汪文炎是安徽人，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他没有进过考场，没有当过官，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位老百姓，后世曾有一个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这个汪布衣小时候的情况啊，如何啊，不太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看呢，是个很能混的人。他虽然不考科举，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县吏。事实上呢，明代的公务员啊，并非都是政府官员，它分为两种：官与吏。参加科举考试考入政府成为公务员的是官员，就算层次最低、底子最差的举人，比如海瑞吧，哎，至少也能混个县教育局的局长。可问题在于啊，明朝的官员编制呢是很少的，按规定一个县里有品级吃皇粮的只有知县、县丞，这个县丞呢就是县办公室主任吧，这几个人而已。而没有品级也吃皇粮的，比如教育，就是教育局长；议程，这议程啊就是县招待所的所长，哎，大都由举人担任，人数呢也不多。在一个县里啊，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换句话说，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然而一个县只靠这几个人是不行的，你想啊，那县长大人日理万机，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叫做吏。吏没有官职，没有编制，这个国家呢也不给他们发工资，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呢都。

由县里解决。换句话说，这帮人国家是不管的。虽然国家不管呢，没有正式身份，也不给钱，但这份职业还是相当的热门，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啊。没关系，还当不上，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啊，比如这个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那就是其中优秀的榜样。哎，这是因为在吏的手中啊，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权力。一般说来呢，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儿。而吏大都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个把的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中最狡猾、最会来事儿、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由于这个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啊，在上级和同僚的一致推荐下，上级啊就收过他钱的，那同僚呢就是他同伙。哎，这个汪文言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值得表扬的是啊，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呢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就这样，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野，越来越能办事儿，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是宾客盈门的，什么人都有，既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呢，这个汪先生逐渐是威名远播呀，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但无论如何，他依然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这个人叫于玉立，时任刑部员外郎。这位于员外郎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汪先生岂是县中物啊，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可几个月下来呀，汪文言发现呢，自己县里那套啊，在京城根本混不开，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就没人搭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上下打点，左右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啊。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

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搭理他的。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

0: 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汪安。要论这出身呢，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俩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当时的王安呢，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呢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搭理他。但汪文言恰恰相反，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是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汪安很喜欢汪文言，当然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是慈善家，他之所以结交汪安，只是想赌一把。一年后他赌赢了。在万历48年7月21日那个夜晚，当杨莲秘密找的王安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消息时，还有第三个人在场，汪文言也在场。杨莲说，
1: 皇上不行了，太子应立即入宫即位，以防有变。
0: 王安看了一眼杨莲，
2: 目前形势不明啊，没有皇上的谕令，如果擅自入宫，凶多吉少。
1: 杨莲一转身，皇上已经昏迷，不会再有谕令，时间紧急，绝不能再等啊。
2: 哎呀，事关重大，我看再等等吧。
0: 僵持不下的时候啊，汪文言用自己几十年的观海沉浮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判断，他对汪安说，
3: 杨御史是对的，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入宫。
0: 一直以来啊，汪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于是他同意了，并带领朱常洛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成功继位。这件事不但加深了汪安对汪文言的信任，还让东林党人第一次认清了这个边外公务员、江湖混混的实力。继杨莲之后呢，东林党的几位领导，大学士刘一景、韩况、尚书周家模、御史左光斗等人，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就这样，汪文言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并最终成为了东林党的一员。瞎子都能看出，新皇帝要继位了，东林党要发达了。但当他真正踏入政治中枢的时候，才发现局势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因为当时明光宗已经去世，虽说新皇帝也是东林党捧上去的，但三党势力依然很大，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山东人几世忠、齐师教为首的齐党，和以湖广人关英镇、吴亮嗣为首的楚党，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三党的核心是浙党，此党的创始人前任首辅沈一贯，一贯善于拉帮结派，后来的接班人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挥了这一精神。几十年下来呀，朝廷内外浙党遍布，齐党和楚党也不简单，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和成员基本都是言官，不是给事中就是御史，看上去级别不高，能量却不小，类似于今天的媒体舆论，动不动就上书弹劾，兴风作浪。三党分工配合，通力协作，极不好惹。东林党虽有皇帝在手，明里暗里斗了几次也没能搞定。关键时刻，汪文言出场了。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汪文言判定，以目前东林党的实力，就算和对方死拼，也只有死没有拼。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东林党这帮大爷都是进士出身，个个都牛得不行，进了朝廷就人五人六，谁都瞧不上谁，看你不顺眼也不客套，恨不得操板砖上去就拍。汪文言认为啊，这是不对的，
1: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必须转变观念。由于汪先生之前在基层工作，从端茶倒水、提包拍马开始，一直相当低调，相当能忍，所以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会来事儿，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秉持着这一理念，他拟定了一个计划，并开始寻找一个恰当的人选。很快啊，他就找到了这个人，梅之焕，字宾父，万历32年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吏科给事中。此人出身名门呐，文武双全。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呢，朝廷阅兵，他骑匹马没打招呼，糊里糊涂的就跑了进去，又稀里糊涂的要走。阅兵的人不干了，告诉他你要露一手，要否则今天就别想走。梅之焕二话不说，拿起弓就射呀，九发九中，射完啥也不说，摆了个特别酷的动作就走人了。除上述优点外，这人还特有正义感。东厂坑人他就骂东厂，沈一贯结党他就骂沈一贯，是个相当强硬的人。但汪文言之所以找的这位仁兄，不是因为他会射箭很正直，而是因为他的籍贯。梅之焕是湖广人，具体的说是湖北麻城人。明代官场里啊，最重要的是两的关系，就是师生老乡。一个地方出来的都在京城来混饭吃，老乡关系一攀就是兄弟了。所以自打进入朝廷，梅之焕认识的大都是楚党成员，可这人偏偏是个东林党，有着坚定的东林党背景，又与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好，这正是那计划所需要的人。汪文言认为，遇到敌人直接硬干是不对的，在操起板砖之前呢，应该先让他自己绊一跤。三党是不好下手的，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三党变成两党就好下手了。在仔细衡量利弊后，他选择了楚党，因为在不久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虽然张居正大人已经死去多年，却依然被人怀念，于是朝中有人提议要把这位大人从坟里再抠出来修理一顿。这个建议的提出充分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子吃饱没事干且心里极其阴暗变态的王八蛋，按说是没什么人理的，可不巧的是提议的人是浙党的成员，这下就热闹了。许多东林党闻讯后纷纷赶来骂仗，痛斥三党支持张居正。说句实话，当年反对张居正的时候，东林党也没少参合，之所以跑来伸张正义，无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三党提出的就是错的，对人不对事儿，不必当真。梅之焕也进来插了一句话，且相当不客气，如果张居正还在，你们这些无耻小人还敢这样吗？话音刚落，就有人接连上书表示同意。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支持他的人并不是东林党，而是观音镇。观音镇是楚党的领袖，他之所以支持梅之焕，除了两人是老乡关系不错外呢，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死去的张居正先生是湖广人。这件事情让汪文言认识到啊，所谓三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动动手脚就能将其彻底摧毁，所以他找到了梅之焕，拉拢了观音镇，开始搞小动作。至于他搞的什么小动作，我确实很想讲讲，哎呀，可惜啊，史书没写，我也不知道，只好省略了啊。 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此后的事情我之前已经讲过了，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彪任左都御史等等。之所以再让你听一遍，是要告诉您呐，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很明显呢，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如果有所隐晦，似乎可以理解。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下面我们讲一讲东林党的失败之路。在我看来呀，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么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跟地位，他们和赵先生压根儿就没法比。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呢，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待了20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
4: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妈妈，我想喝饮料。
1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9: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0: 这个不行，不安全。
9: 妈妈，那这个呢？
1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9: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9: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

0: 额600名，则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1: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1: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0: 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十几年后，我看着眼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是一个影子。优美的旋律就像一首富有味道的香烟，让人在寂静的深夜里忽然被勾起无情的回忆。歌曲重现了一位农村父亲真实的生活场景，尽管生活不易，但为了担起家庭的重担，父亲只能默默承受。每个父亲都是伟大的诗人吧，只有把诗写在了纸上，有的印在了生活里，但不管写在了哪里，父亲对于我们的爱都永远在心里。

父亲的散文诗写着平凡的故事，用自己的肩膀把握着整个家庭。多年前父亲的日记，加上多年后女儿的感受，只听一次就忍不住单曲循环。自己和父亲和画面曾不自觉地在眼前浮现。你把最美好的青春用来给了我最美好的生活。这首歌叫父亲对于子女的爱与责任，以及子女在察觉时间流逝，父亲已老的无奈。

洒满温柔月光，在梦开始的地方有你在我身旁，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那里有数不清的街道，那里有多年未见的你。

好想回到刚认识你的时候，发现你的信息会秒回，难过时你会心疼，你的每一句话都感觉好温暖。如果人生只如初见，那该有多美好。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在梦开始的地方》，由韩小倩演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地方，一个梦开始的地方，转身眺望，你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我们最早梦到梦开始的地方，逐梦前行，永不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黄泉预约客》，由黄静蕾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26日，都是黄泉预约客，何必为难每一天，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走到哪里都是流浪，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天下到处

平静的湖面只有呆板的倒映，翻腾的激流才有美丽的浪花。幸福不是靠别人来布施，而是要自己去赢取。生命的意义在不断挑战自己，战胜自己。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7: Come on！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需要挽留这缤纷世界，要学会转身不再问，不需要挽留，因为我天真，大概这一生不愿再问。戴上耳机，不需要挽留，便是整个世界。灵魂随着模糊的意境沉入音乐中，仿佛悬浮在空中，又好似沉溺在水中。声音由远到近，随着旋律起起伏伏，让人置身在那广阔的空间内。空间的边界并不单调，感情的花蕾骤然绽放，不禁仰起头，展开双臂，感受那份心旷神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需要挽留》，由 Miss 十六和陈欣怡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13日。你是否面对过失去的时候难以掌控情绪心境，试图适应一个人的生活，也对过去的错误表示遗憾，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然坚持着自我，保持着战斗的勇气？世界每天都在不断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希望能回到过去，但现实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如果。有时候生活必须继续，我们要学会的是放手并向前，成长并面对未来，学会转身和放下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和人生的选择。也许当我们回头的时候，某个身影会出现在远方。

菊花，盼桥面落下胡沙，奈何你不是他。红尘一刹那，宝玉无暇，惹佳人造花。应是红楼最有情，世间的每个人都是平行线，是缘分让平行线之间有了交汇的巧合。没有人知道他何时会来，又何时会走。茫茫人海，相遇不易，相遇在天，相守在人。人海茫茫，真正的心灵知己十分难遇。假若你遇到了心灵的挚友，请倍加珍惜，因为相遇不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南相逢》，由恩演唱。听雨声萧萧，梦醒时已满目纷扰，叹雪花纷飞，奈何只剩下消散荣华，心下红纱，红尘一刹，可笑的造化。如果此生与他难相逢，便纵身赴流年寻天涯。恩带来的全新单曲《难相逢》，听他阐述世事无常，为年华叹情伤。

忘掉了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我们好像被看不见的磁场牵引着，连感情都受到了冷自定律控制。感应电流的效果总是反抗引起感应电流的原因，因此故用过急，患得患失，越在乎越受伤。靠近和远离一个人都困难重重，最好的爱情大概是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毕竟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我是你可有可无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叫做《其实都没有》，由杨宗纬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29日，收录在专辑《初爱》中。在这首歌曲中，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大的起承转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所走过城市的观察记录，把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的心情表达出来。

总是能抚慰每个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学员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1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蔡琴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这是一首跨越时光的温柔经典，旋律舒缓温润，嗓音醇厚低沉，像深夜里的一杯暖茶，轻轻抚平心底的褶皱。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淡然的牵挂与绵长的思念，教我们在岁月里学会释怀，在温柔里与生活和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恰似你的温柔》。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经典，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我只在乎你》，满含深情与赤诚的传世情歌，旋律轻柔婉转，唱腔软糯深情，把满心满眼的偏爱与依赖唱得淋漓尽致，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直白的真心。人生漫漫，风景万千，唯独你是我最坚定的选择与最放不下的牵挂。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我只在乎你》。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下面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这是一首写尽人生成长与心境沉淀的治愈金曲，旋律舒缓通透，歌声呢淡然有力量，唱遍了人生的迷茫、闯荡与释然，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最终才懂得平凡的陪伴、安稳的当下，才是生命最珍贵的答案。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平凡之路》。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忆莲演唱的《至少还有你》。这是一首深情到极致的抒情金曲，它的旋律婉转戳心，嗓音呢细腻共情，把入骨的思念、不舍与偏爱娓娓道来。世间万物皆会变迁，人海潮起潮落，哪怕全世界都被辜负，至少还有你是我心底最安稳的归宿与最温柔的底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至少还有你》。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感恩母亲节，敦华利生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4: 音乐爱琴海。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下面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听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晚归的路灯》。小城的老街道上藏着一排不算明亮的路灯，从街头到巷尾，一盏挨着一盏，年复一年，在每一个日落之后准时亮起，陪着晚归的人走过一段又一段安静的夜路。路灯下住着一对平凡的夫妻，男人是跑夜班的出租车司机，女人呢在社区便利店上晚班，两个人的作息总是错开，很少能凑在一起吃一顿完整的晚饭，却把细碎的日子过得安稳又温暖。

每天傍晚，女人出门上班前，总会把家里的阳台灯打开，把男人爱吃的热粥温在锅里，留一张便签，写着路上慢些，早点回家。而男人每次出车路过家门口的路灯，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看一眼那盏亮着的灯，心里就满是踏实。这盏路灯见过他们刚结婚时的拮据，见证过孩子出生时的欢喜，也见证过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波折。冬天的寒夜里，雪花落在路灯的灯罩上，慢慢融化。男人收车回家，女人总会等在路灯下，递上一杯热乎的姜茶，两个人踩着积雪慢慢走回家，不用多说一句话，就懂彼此的辛苦。后来日子慢慢变好，孩子去了外地读书，老街道也翻修过好几次，很多老旧的设施都换了新的，唯独这一排路灯，因为线路老旧，灯光总是昏昏暗暗，却一直没被换掉。有一次暴雨夜，大风刮断了电线，整条街道的路灯全都熄灭了，漆黑一片。男人那天出车遇到堵车，凌晨才往回赶，开到街口时，远远看见自家楼下，女人举着手机手电筒，安安静静站在原来路灯的位置，等着他回家。雨丝打湿了她的头发，他却一直站在原地，直到看见男人的车亮起灯光，才笑着挥了挥手。那一刻，昏弱的手机光亮比整条街的路灯都要温暖。后来街道重新修好了路灯，灯光也比以前更加亮了，可他们都觉得最安心的光亮从来都不是路灯本身，而是无论多晚都有人为你留一盏灯，等你回家。

日子平平淡淡，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漫，只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夜晚，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有一个人等你归来。

其实，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烟火人间里的长久陪伴，是风雨里的守候，是疲惫时的依靠，是无论你走多远、多晚归，总有一

好听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完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一首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一首慢节奏里藏满温柔的治愈情歌，旋律舒缓轻柔，嗓音慵懒，把细水长流的爱意慢慢诉说，没有浓烈的告白，没有急促的奔赴，只愿和对方慢慢相遇，慢慢相知。慢慢相守，把一辈子的温柔都交给了同一个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慢慢喜欢你》。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晚风中满是氛围感的抒情金曲，旋律低沉治愈，歌声温柔绵长，唱尽了人海相遇的难得与陪伴的珍贵。世界人潮拥挤，有幸遇见一人，陪你走过晨昏四季，把平凡日子过成温柔的诗，每一段旋律都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这世界那么多人。

最后，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雷佳演唱的《人世间》。这首歌呢，是充满人间烟火与温情的影视金曲。它的旋律大气又治愈，歌声深情又有力量，唱尽了生活的平凡、岁月的温暖与陪伴的意义。人间百味，风雨兼程，总有一份牵挂，一个拥抱，为你抵挡世间的严寒，让平凡的日子满是温柔与光亮。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人世间》。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天后王菲演唱的《红豆》，意境绝美，氛围感拉满的治愈情歌。它的旋律空灵舒缓，嗓音清透温柔，将相思的绵长、等待的温柔与岁月的淡然揉进了旋律里。有时候，爱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的陪伴，遥遥无期的牵挂，才是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红豆》。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上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祥频95.5兆赫，
17: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12: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

0: 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在辽史《奸臣传》中名列首位的叫耶律乙辛。您想，在奸臣里边他是头一位，这在辽史中是否定他的。今天咱们讲讲这乙辛的故事。乙辛出身于穷苦家庭，据史书记载说，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啊，曾经做过梦，梦见跟一只野羊在那搏斗，拉断了羊的犄角，蹬断了羊的尾巴。那会儿迷信呢，做完梦找人给算算吧。算卦的对他母亲说，这可是吉兆啊。怎么羊，你想这羊字怎么写呀？上面俩点儿，下边王字出头啊，把俩点儿去掉，把后边那出头那部分抹了，这就如同羊断了犄角，折了尾巴，那就剩一王了。您肚子里怀的是一小王啊。他母亲一听，那我这孩子看来是富贵之命啊。打这起对这腹中胎儿就格外的寄以厚望，盼望将来能有出息。乙辛小的时候就特别聪明，聪明的简直有点狡猾了，小时候就狡猾。您听啊，有一次在外边放羊，躺山坡上，他睡着了。他爹打跟前过一看，怎么睡这儿了呀，就把他晃得醒了。乙辛很生气，干嘛呀，您怎么把我给吵醒了呀？他爹这气呀，我让你放羊，你跑这睡觉，我吵醒你你还不乐意。哎呀，您不知道爹，我正梦见呢，有一个神人把太阳跟月亮送给我吃，我吃完了月亮，这刚咬了一口太阳，您就给我搅醒了。您不搅和，我能把太阳吃完喽。他爹一听，我儿子什么胃口，把太阳月亮都吃了。打这儿，那你以后别放羊了，你在家慢慢吃吧。也不是乙辛是真做着梦了，还是拿这话吓唬他爹，反正放羊这苦活他是不干了。他爹也不敢让他再去放羊了，心想他娘说过这孩子日后可以称王啊，怎么能让他放羊呢？乙辛巧妙地躲开了牢洞。也有人说这是后人附会编造的故事，根据乙辛的后来所作所为，他的确害死了辽道宗的皇后跟太子，是不是跟这太阳月亮有关系啊？那是后人编的吧。那么辽道宗的皇后怎么会被乙辛害死的呢？说来话长了，辽道宗的皇后叫萧观音，这可是一个有名的才女。这萧观音口才出众，姿容冠绝，工诗善文，尤其擅长音乐，精通韵律，会谱曲，会填词，还弹着一手好琵琶，简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了。道宗很喜欢骑马射箭，喜欢打猎。道宗皇帝骑着心爱的良驹叫飞电马呀，飞电马据说这马跑起来就跟飞过的闪电一样，驰骋山林，追猎猛兽，有时候就连道宗皇帝贴身护从保镖都跟不上，这马太快了。皇后萧观音很疼自己的丈夫，怕出意外，多次劝阻，可说多了吧，道宗皇帝他是皇帝呀，他就很不爱听。这辽道宗一脸的不乐意。而这会儿呢，耶律乙辛已经是辽国的高官了， 他当上了枢密院使，作为当朝权贵，他的家族跟萧皇后娘家有点不对付，最近因为利益问题跟萧观音的娘家发生争执，辽道宗对于皇后的劝阻稍稍有点不乐意，这以心就发现了，心想机会来了，皇后萧观音曾经作词十首谱成了曲，让自己赏识的灵官赵唯一去演奏。这个赵唯一啊，乐器很精通，人长得也很英俊，应该说在所有的灵官中他是技艺最高超，相貌最英俊的，皇后对他很赏识，没有什么新作品都让这赵唯一来展示。可是宫中这就引起别人的嫉妒了，有一个擅长弹琵琶的婢女，姓单，就单登。单登一看，你赵唯一的琵琶难道弹得比我好吗？无非你是个男的，你长得比较英俊，皇后喜欢你就罢了。这单登啊，纯粹是无中生有，他没事就找这赵唯一的别扭，为什么皇后新谱的曲作不能让奴婢我弹呢？哦，萧观音一看同行是冤家呀，不服，好吧，那你呀、啊、跟赵唯一比一比高下吧，你们俩互相谈一谈吧。谈什么？谈心呢？哪儿啊？谈琵琶。两人对谈28调，最后单登败下来了，谈不过人家赵唯一，败是败下来了，心里可不服气。为什么？这种人没有一个正确对待自己的态度，他总觉得在技艺上压不倒赵唯一，我就得用别的办法把你扳倒了，这就叫小人。君子呢，君子回家找一个清净屋子苦练技艺，拿技艺说话，小人呢就暗中下绊了。单登有一个妹妹，正好跟这以心私通，这妹妹嫁人了吗？嫁人了，嫁人也不耽误跟这枢密使以心大人暗中往来呀。单登的妹妹就把宫中这些事儿都告诉以心了，以心正想扳倒萧皇后一家呢，这不机会来了吗？派人写了十首爱情诗啊，说谁写的呀？就说是宋朝的皇后，宋国那边传过来的。哦，是宋国皇后所作呀。单登拿着这个假皇后的诗就来找着真皇后来了，您看看这十首诗写的怎么样啊？十首诗定名叫十香词啊，爱情诗嘛。萧皇后一看写的还真不错，我特喜欢皇后娘娘的字，您能不能给我留点墨宝啊？这单登也真会说话，哄得这萧娘娘一高兴，就真把这十香词给她抄了一遍。她哪知中了人家奸计了，抄完这十香词意犹未尽呐、啊，想着宋国皇后在赵家后宫里是怎样一番生活呀，他又给人写了这么一首诗。萧皇后的诗怎么写的呀？说宫中直属赵家庄，拜云残雨误汉王，唯有痴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朝阳。诗中有了汉成帝跟皇后赵飞燕的典故。这单登拿这十香词的抄录本跟这一首即兴创作诗就找这以心来了。和以心一看，这真是皇后的亲笔手书，他是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就跑到辽道宗那儿告状去了。告什么呀？那还用说吗？这十香词是他们俩互相传递的爱情见证啊。您尤其看一看皇后写这诗里边有赵唯一仨字儿，哪仨字儿啊？宫中直属赵家庄，这不有赵吗？唯有知情一片月，唯一一片月那一，唯有知情那唯，这不把赵唯一的名字都放里边了吗？这是铁证如山呐、啊！您说这萧皇后这不倒霉吗？写这诗干嘛呀？就这样被指控与赵唯一私通。辽道宗美女再多也不许家里出这事儿啊，辽道宗心胸再宽广也不能听见皇后跟人私通啊，更何况辽道宗不宽广啊。他闻之而大怒，命以心负责审理。这就是辽道宗昏庸所在，这种事儿你怎么能让告状的人 去做主审呢、啊、一心一审，审了一个实实着着，坐实奸情啊，赵唯一被灭了九族，赐萧皇后萧观音自尽，这两个人死得多冤呢、啊、萧皇后临终前深感冤屈，要求见一见辽道宗，辽道宗不露面，萧皇后只能望着辽道宗的居处拜了三拜，做绝命词一首，忍痛悬梁，死那年刚刚36岁。再说以心害死了皇后萧观音之后也有点恐惧啊，他心想萧观音是死了，他儿子耶律俊还活着呢，这点仇儿子得记着呀，一旦他这儿子继位那我就完了。以心先是给辽道宗上书，说什么皇帝跟皇后如日月并位，中宫不可久旷啊，现在皇后已经故去了，中宫不能长久无主，还得另立新后啊。他就把自己亲信的妹妹推荐给了辽道宗作为皇后。以心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一些政治大臣的愤慨啊，有护卫叫萧虎谷曾经准备刺杀的以心，以心巧妙地躲避了这场谋杀，心想更得抓紧速度了，赶快把太子得除掉，说不定这萧虎谷就是太子派来的。皇太子耶律俊是聪明好学，而且武艺出众，7岁的时候跟着道宗出猎，能够连射3箭，是3箭皆中啊，遭遇10只野鹿，太子能一口气射杀9只，是辽道宗对这太子是十分喜爱，经常跟左右说我家立辈骑射过人，威震天下，然此儿虽上年幼，不识祖宗遗风啊，看出来是我的儿子了。所以这耶律俊还在8岁的时候就被立为皇太子了，18岁的时候就兼领南北枢密院，军权在握呀。自打母亲被害之后，太子耶律俊是郁郁寡欢。以心的亲信有一位副检点叫萧十三，就来找以心来了。大人，太子为人深得臣民人心呐、啊，一旦登基，咱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您得想办法啊。以心就指使这萧十三，联络众人，你们出面诬告陛下的贴身侍卫要谋杀陛下，提前扶太子登基。就这么说吧，我这一下牵出一串人来呀、啊，因为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你怎么审？他对不上账啊！这个说东那说西，辽道宗倒也不相信。以心又胜出一计，他让自己的一个亲信用自污的办法再次上奏。什么叫自污啊？自己承认有这阴谋。而这位大臣自己主动跟辽道宗坦白了，我也参与了反对皇上的阴谋，我们准备杀死以心然后立太子，我不说出来恐怕事情暴露出来受的牵连，所以冒死上奏祈求宽恕啊。这一句准备先杀死以心再图谋篡立，把以心摘了个干干净净啊，好像他多忠于皇帝一样。这回辽道宗可信了，他命人先将太子软禁起来，派人进行审讯。太子不服啊，他问那主审官，我本来都是太子，迟早要当皇帝，为何要谋求废立呢？请大人在父皇面前为我申辩呢。可他哪知道这所有的主审官都被那奸佞以心给买通了，他们反而向皇上谎报说太子已经认罪供认不讳了。辽道宗大怒，废太子为庶人，流放边城啊。太子临行前仰天长叹，我有什么罪能落得这一步啊。以心派自己的手下亲信萧十三带领人马追上囚车，把耶律俊押在上京。上京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内蒙古巴林左旗以南呢、啊、到上京这儿把太子暗杀了。以心呢跟道宗皇帝谎称说太子是因病而死，辽道宗不无伤感，那是亲儿子呀， 打算召回

正给提了一下醒，陛下，如果照以心所言留下皇孙，那么请让臣也留下来保护皇孙，皇孙年纪尚幼，应防不测呀。言下之意，您太相信以心了吧。道宗亲眼看到许多朝中官员对以心唯唯诺诺，前呼后拥，心里边也有点提防，所以没有把皇孙留下，终于找了个借口把以心削官流放。这以心呢，一看辽国不要他了，还企图投奔宋朝，你不要我，我奔大宋。事情败露，被辽道宗发现，一道旨意下把这以心给勒死了。这位辽道宗因为奸臣以心的挑拨，杀了自己的亲人。可是无独有偶，他的后继之人没有吸取教训，辽国的末帝天祚皇帝耶律延禧又重蹈了他祖父的覆辙，在奸臣萧凤仙的欺骗下也做了错事。这天祚皇帝最宠爱的一个妃子叫萧瑟瑟，萧瑟瑟出身于渤海王族啊，姿色出众，多才多艺。天祚帝初见萧瑟瑟的时候就有点神魂颠倒，不能自已呀。他把萧瑟瑟带入宫中藏匿数月，一直到实在藏不住，大伙都知道了，就劝天祚帝，你这藏着不是事儿啊，明媒正娶吧，公开纳萧瑟瑟为妃，封为文妃。文妃不久给天祚帝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敖卢沃。文妃聪慧娴雅，深得皇帝宠幸，他的儿子敖卢沃被封为晋王。天祚帝当政时期，辽国是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啊，天祚帝是游猎无度，有直言敢谏的大臣大多被排斥出朝廷啊。这文妃一看国势颓危，金国的威胁日益严重啊，还特意做了一首歌词以为讽谏呢。天祚帝看完麻木不仁，丝毫没有悔悟，反而对这文妃心生不满。文妃姐妹有三个人，姐姐嫁给耶律塔合里，妹妹嫁给耶律余睹，这都是朝廷重臣。文妃自己嫁给了皇帝，他的儿子晋王武艺高强，对人也很宽厚，在诸多皇子中更显得鹤立鸡群了。当时辽国的宫中不准内侍读书啊，一经发现严加训斥。有一次天祚皇帝召见王子，晋王到皇宫中看见一个叫查拉的内侍正在那看书呢，就拿过书来翻了翻，正巧其他王子也来了，这可是内侍在这看书，这晋王能不知道辽邦的规矩吗？他连忙把这书藏到自己袖中，为什么塞袖子里呀？内侍不能看书啊，看着了兴许就掉脑袋。所以这晋王等其他王子散去之后，没有第三人了，这才从袖里把这书拿出来还给这内侍查拉，告诉他以后看书要小心，不能随随便便被别人发现。这就是晋王，年纪轻轻就懂得隐恶扬善，有长者的风度，在朝廷内外很得人心呢。文妃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晋王能够继承皇位啊。天祚帝的另一位宠妃元妃叫贵哥，这贵哥给天祚帝生了一个儿子，封为秦王。贵哥的兄长也就是天祚帝的大舅子叫萧凤仙，萧凤仙官拜枢密使啊，被加封为兰陵王。这个萧凤仙仗着自己妹妹受宠，他可以说是权倾朝野，而且这个人很会表演，看上去是外宽内忌，看上去很宽厚，实际心胸狭窄，应该说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就这么一个人偏偏得到天祚帝的赏识，要不怎么这天祚皇帝是败家皇帝呢？他是辽国最后一任皇帝，瞧他赏识这人，也不知道是萧凤仙真有其才啊，

0: 还是因为他喜欢萧凤仙的妹妹元妃慧歌，反正天作地对萧凤仙很信任。萧凤仙想立慧歌生的儿子秦王继承皇位，那他就是将来皇帝的亲娘舅了。为了这个事儿，就必须得除掉晋王啊。萧凤仙诬告文妃勾结他的姐夫妹夫，要例行篡逆，欲立晋王为帝，尊天作地为太上皇。咱们说过，这文妃的姐姐妹妹分别嫁给的都是朝廷重臣呢、啊。姐姐嫁给了耶律塔合里，妹妹嫁给了耶律宇董，那合着这两家要造反呢、啊、天作皇帝信以为真呢、啊、立即诛杀了耶律塔合里以及他的妻子，逼文妃自尽。因为晋王并没有参与阴谋，没有马上追究，那又说怎么没杀那文妃的妹夫耶律宇董啊？这耶律宇董当时官拜辽国的南军都统，这会儿正在外边呢，听此消息，率领辽邦的南军这一大队人马跟着耶律宇董投奔女真了。到女真之后借来金兵杀回辽京啊，天作地十分惊慌，问萧凤仙现在应该如何是好啊。萧凤仙告诉天作皇帝，宇董也是咱们辽皇室的后裔，实无灭辽之心，他率兵攻辽无非是想立晋王为帝，为了国家的命运，皇上还是不惜一子杀了晋王。宇董一看晋王一死，希望落空，也就不战而退了。这天作地多糊涂啊，他居然下令让晋王自裁。孝顺的晋王仰天长叹，含恨而死。耶律宇董闻听此讯更为愤怒，是加紧进攻啊，直逼天作地的行宫，挤了的这位末帝都跑到山里去了。金兵到了的时候，萧凤仙还宽慰皇帝呢，说金兵不会远离故土深入辽邦。到这会儿天作地才知道是萧凤仙误国呀，下令让萧凤仙父子自尽了事。可这会儿辽国的退败在所难免了，金兵里三层外三层包围住了天作地。天作皇帝挺身而出啊，甭找了，我就是辽国的皇帝，金兵要拿绳索来捆他，大胆，你们敢捆天子吗？辽将过来翻身下马，跪到施礼，奴婢不才，以假咒冒犯了天威，请陛下下马。天作地凄然一笑，翻身下马。200多年前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打下的基业就这样从马鞍上轻轻的滚落。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6: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

0: 想要这么好的平租金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平书记。
2: 北宋政权的存在实在是够艰难的。除了辽国跟北宋对峙之外，在宋仁宗时期，西夏国又崛起了。公元1038年，党项族的首领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叫大夏。这党项族啊，是羌族的一支。党项族的首领元昊，打少年时就修文习武，胸怀大志，这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平日里，元昊喜欢穿白色的衣服，戴黑色的帽子，骑的是骏马，舞枪弄剑，皆为精通啊。除了武术好，文化也不错。他精通汉藏语言，爱读兵书，富有韬略。元昊跟他父亲在对待宋朝的政策方面，意见完全不统一。他劝他父亲不要臣服给宋政权。他父亲说，咱们党项族30年来得以身着衣锦，这都是宋朝的恩惠，怎么可以轻易反宋呢？元昊撇了撇嘴，父亲，英雄活在世上，应当称王称霸，穿上绫罗绸缎，难道是男子汉的志向吗？说的他父亲脸红扑扑的，激动的吗？羞臊的。元昊是远近闻名啊，当时北宋驻守在陕西一带的是名将曹伟。曹伟听说元昊气宇非凡，很想看看这人到底什么模样啊，派人暗中偷偷的给元昊画了一幅画像。拿着画像这么一看呐，哎呦，果然相貌堂堂，不由一声叹息，此真英雄也，可惜呀，将成为我大宋的新患。果然，元昊他父亲死了之后，宋仁宗派人到兴州向元昊颁布封赐诏书，人家这是主动来以示友好啊。您再看这元昊，远远的站着不肯下跪，宋朝的使者再三催促，你不跪下，这诏书怎么颁给你呀？元昊勉强跪拜，内心愤愤不平啊。事后他告诉左右大臣，先王大错，搞得国家受制于人呐。所以在酒席宴前，他就没少了让这宋史难堪，是故意出难题刁难呢。在宴厅的后面安排好人了，干嘛呀？在那磨兵刃，叮了叮，当了当的。这用意很明显呢，就是吓唬宋朝的使者。宋朝使者知道元昊企图是激怒大宋，挑起事端，这使者也一再克制，不愿吱声。这个差事得圆圆满满，不能让元昊抓着一点把柄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元昊意在独立，这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反对大宋只是早晚的事儿了。为了知己知彼，元昊特别注意招揽由宋朝投奔过来的落魄的失意的知识分子，毕竟中原文化是最先进的呀。在这些人当中，最典型的就属张元跟吴昊。您听这名字，二位姓名中一个带元，一个带昊。其实啊，这两位汉族人原先的名字没有元昊这两个字，张氏呢以侠士自诩，经常夜游山林，口吹铁笛，绿林强盗都知道这位张大侠武艺非凡，对他是敬而远之。有一次啊，张大侠听说县城里边出现了一条巨蟒，经常在一座桥下边印水，以致行人惊恐。您说这边多瘆得慌，谁打这一过，那大蟒蛇老在那吸水。张大侠听这信儿，奔这桥就来了，往桥上这么一站呢，低头一看，嘿，这大蟒正盘在河中一块大石上，正在由河中吸水。 张大侠二话没说呀，由的旁边搬过来一块巨石，这石头有多重啊？怎么也得200来斤吧。把这巨石搬到桥上，瞄准了水中盘卧在石上的巨蟒，他狠狠的一用劲呢，哎，就把这200来斤重的大石头给扔下去了。先甭说这分量，甭说这臂力有多大，单说这准头吧，好吧，正好扔到那大蟒的脑袋上，扑的一下把这大蟒蛇就给砸死了。这蟒蛇翻身滚入河中，河水为之染红啊。这就是这张大侠。张大侠跟这位吴先生两个人都是满腹经纶，自命不凡，可是参加科场考试每每失意，屡试不第，自然一肚子牢骚啊。经常两个人放一诗酒，这会儿他们看到宋朝西北边境吃紧，都看出来了元昊是蠢蠢欲动啊。两位就来到宋朝边关大营，打算毛遂自荐，我们帮你镇守西北边关吧。他们把自己的志向写成诗，贴在这边关大营门口了，雇了几个人在这看着，看看有没有人问呢，谁搭理他们俩呀。哦，看来时间长了，刮风下雨，这纸大概飘了吧。命人刻在石头上，把这石头就立在大营旁边，还是没人理他们。后来有人给通报说外边有俩疯子在那哭，把这边关大帅注意力给引过来了，谁在这哭啊？找进来一看，就是这张吴二位。为什么哭啊？这石柱是我们立的，头几天那告示也是我们哥俩贴的，我们怕边关吃紧呐。啊，边关大帅扬着脸用鼻子眼看看他们俩，怎么边关吃紧有你们什么事儿啊？你们愿意为国效力，好，那就留在这儿吧，下去吧。张吴二位一看，合着拿咱们俩当蒙吃蒙喝骗吃似的了，我们不是要饭的，就您这态度，走了，此地不留爷，自有养爷处。二位不辞而别，这不已经到了西北边境了吗？再往西北走，找元昊来了。俩人小行夜宿，来到了兴庆府。这兴庆府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宁夏银川一带。为了引起大伙的注意，张吴二位先生就在酒楼上是整日狂饮呐，把酒楼的墙壁题诗都题满了，用大字写上张元吴昊来此饮酒，特意把元昊的名字拆他们俩名字里边去了，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想这元昊这俩字是人家党项族头人的名字，谁不认得呀？这二位就为了引人注目，果然巡逻的士兵把这俩抓走了，报告元昊。元昊一听，有谁敢把我名字拆开啊？带来我问一问吧。一打量，二位打中原来，你们到我的地盘上不知道避讳吗？你们中原人比我还讲究呢。张大侠跟吴先生齐声回答，老百姓连性命都不要了，我们还顾得避讳什么呀？现在中原易主，姓都要改，名还有什么可讳的呀？啊、哦、元昊一听这点我呢，因为我意在中原，一旦我要夺取了中原，那可不改国改姓，那名字就更不重要了。目前没有公开反宋的时候，对宋朝的表彰上，那元昊还得自称姓赵，这算人家赐给的姓。一旦要撕破这张脸皮打起来，姓什么可就不好说了。所以张吴二位这么说，实际是刺激元昊的。元昊果然对这两个人刮目相看，连忙下堂解开两个人的绑绳，询问国事。这一问呢，二位还真是人才。两位跟这元昊是彻夜长谈，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反宋计划。元昊大喜，对这张元吴昊加以重用，加快了侵入宋朝的步伐呀，正式造了反了。但是西夏王朝跟宋政权 在对峙的过程中也是互有得失，一方面是宋国的动荡，二一个西夏自己也够乱哄哄的，尤其到晚期，当时宋朝在西安州有一位通判叫任德敬，这西安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宁夏海原县以西这一带。任德敬在这儿做地方官，夏朝的兵丁进攻宋朝边境的时候，任德敬一看，得了，谁也救不了我，我自救吧，率领着人马投奔了夏朝了，得到了西夏的重用。这任德敬为了巩固自己在西夏的地位，把女儿献给皇帝作为妃子，通过花钱贿赂朝中的官员，巴结权贵，最后把他女儿变成皇后了。当年夏仁宗刚刚继位，任德敬就多次带领兵马镇压各地起义，西边的起义都被他镇压了。夏仁宗拿着任德敬当古公干将呢，封他为西平公，以外戚而握重兵，成为权倾一时的军阀呀。权力的增大难免导致野心的膨胀。公元1147年，任德敬上表请求自西平进入朝廷，企图进入西夏权力的中枢啊，直接要干预朝政。做一个边关大将已经觉得委屈自己了。当时有御史大夫向皇帝进谏呢，说从古外戚专权，国无有不乱的。任德敬虽为皇亲，但毕竟是个汉人，跟咱不是一族的，难保其不生二心呐。很多亲王也反对任德敬进京，夏仁宗一听有道理，没批准，没让任德敬进他京城。转过年来，反对任德敬进京为官的几位忠心的王爷，病的病，死的死。任德敬一看机会来了，花钱呢，用重金贿赂晋王查哥。在查哥的举荐下，任德敬被封为尚书令，升为中书令，好，连升三级呀。这就等于大权在握了。等晋王查哥死了之后，任德敬干脆就直接被升为丞相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从此任氏家族的成员先后进入了西夏朝廷的中枢，成为当朝权贵。任德敬野心膨胀，越来越强啊。他的弟弟任德聪被他任命为殿前太尉，他的另一位兄弟叫任德恭被他任命为兴庆府的府尹，合着殿前的军权、都城的治安都归他们哥们管了。还有他的族弟叫任德仁成为南院的宣徽使，他侄子任纯忠被作为枢密院副丞职。这么说吧，任氏家族把握了西夏王朝的军政要职啊。现在应该用羽翼丰满来形容任德敬了。既然有了大权，他就可以邀官加爵了。他逼迫着夏仁宗封他为楚王，从此出入仪仗几乎跟这位夏朝皇帝不相上下。公元1165年，任德敬征发民夫10万，修筑灵州城，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这篡位的狼子野心已经公开化了，任德敬的专横跋扈让朝臣们无不侧目，心中都看不惯。御史大夫愤然上书，当着皇帝的面指责这任德敬是胡作非为，请求给予罢免。任德敬大怒啊，对所有反对自己的朝廷要员一一加以报复迫害。公元1170年，这一年的闰五月，任德敬公然上书要求夏仁宗跟他分国。好嘛，他改哥俩分家了，怎么个分法？一家一半啊，要求夏仁宗分一半国土归他任德敬。因为这任德敬有军权，你要不分国那就都姓任了。夏仁宗被迫无奈，将西南路跟灵州 罗庞岭一带区域划归楚王，归了楚国了。任德进还不知足，又胁迫夏仁宗派遣使者奏报金国，希望能得到金国的册封，打算受人承认就得让金主再确认一番。当时金国的皇帝就那位金世宗，询问大伙意见呢，尚书李时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这是西夏内政，咱们不必干预，承认楚国，册封任德敬也未必不可。金世宗连忙摇头啊，一国之主哪有愿意无缘无故把国土分与旁人的，这一定是受到权臣威逼，并非夏主的本意呀。何况夏国向我称藩多年，如今受到贼臣的胁迫，我身为四海之主，岂能坐视不管呢？如果西夏王不能自立，朕当发兵帮他镇压叛臣呢。就这样，金世宗没答应，退回了夏国的贡品，拒绝承认楚国。金世宗还给夏仁宗下诏，表示将遣使者前往西夏探明真伪啊。任德敬遭到了金朝的拒绝，转过脸来又找宋朝来了，他想向宋朝献媚以求承认，企图再依附在宋朝身上。公元1170年8月，任德敬秘密派使者通使宋朝啊。宋朝的四川宣抚使就是那位文人抗金的于允文，于允文派密使以蜡文书作为回信，跟任德敬约好夹攻金人。没想到宋国的密使到了夏国被人给抓获了，夏仁宗掌握了任德敬搞阴谋的证据，这是任德敬背着夏仁宗跟宋朝联系啊，有蜡文为证啊。夏仁宗把蜡文密信送达了金国，同时设计把任氏兄弟一网打尽呢、啊。任德敬、任德聪、任德仁，还有他们那些表兄弟、族兄弟，全都抓起来，诛杀了全族啊！一场分裂西夏的阴谋，终于以流产而告终，西夏政权暂时的是转危为安了。但是这一场内耗，也使得西夏王朝国运衰败下来。而与此同时呢，成吉思汗正在崛起于蒙古草原，夏国时而附着金国抵抗蒙古，时而归顺蒙古抵抗金人，最后还是被蒙古军的铁骑给征服了。这蒙古长期受金朝的压迫，对金朝人是恨之入骨啊。成吉思汗早就准备要跟金国决一死战，但是要进攻金国，他又担心受到西夏的牵制，所以决定先拿西夏开刀。公元1205年，成吉思汗也就那位铁木真，他亲率铁骑南伐西夏。3月，蒙古军攻破了西夏的利吉里寨。4月，蒙古军经过西夏洛斯城，是大肆抢掠。因为怕天气热，蒙古军暂时退兵了。这会儿夏朝的国君就是那位夏桓宗，夏桓宗命令修复各地遭受破坏的城池，大赦境内，把都城兴庆府改名为中兴府。他恨不得能中兴啊，但是也没能达到中兴夏国的目的。转年来被手下的镇夷郡王给废了，人家自立为帝，就是夏襄宗。1207年秋天，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对蒙古纳贡，又一次领兵兴师问罪啊，抢完东西人家又走了。2年之后，成吉思汗再攻西夏，蒙古军自黑水城北攻入西夏境内，夏襄宗以皇子为主帅，大都督府令公高义为副帅，是率兵据守啊。但是夏国的兵马不堪一击呀，副帅高义被俘，不屈而死。蒙古军乘胜南进，直抵中兴府的外围要塞，叫克伊门。蒙古军趁着西夏松弛，连战连胜， 紧紧围住了夏国的都城。夏襄宗

0: 亲自督促将士坚守城池，蒙古军一时无法破城。时值九月，大雨滂沱，河水暴涨，蒙古军引黄河之水灌城，淹死了不少西夏军民呐。当时夏襄宗派人向金朝求援，金朝皇帝看了看左右，敌人相攻，我们乐得坐山观虎斗啊。还经过皇帝拒不出兵。到了这年十二月，大河决堤，城墙被水给泡塌了，蒙古军也深受水患所干扰，成吉思汗只得下令撤围。眼看夏朝就要被拿下来，被这决堤的大河给冲散了。同时他派西夏战俘入城招降，夏襄宗一看明年他还得来呀，主动把女儿献给成吉思汗求和，蒙古军正式退兵。公元1211年，西夏又发生政变，皇室里的齐王废了这位夏襄宗，继立为君，这就是夏神宗。夏神宗采取依附蒙古，共同对付金朝的对外政策，多次跟着蒙古攻打金朝，但也并没有说因此得到什么奖赏，摆脱困境。1217年，成吉思汗第四次进攻西夏，夏神宗仓皇出逃，后来只能将皇帝的位子传给了二儿子德棒，德棒就是夏宪宗。夏宪宗改变了对外政策，是联金抗蒙古啊，战略大调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率大军入侵西夏，西夏军民虽然是奋力抵抗，但是到底也抵挡不住蒙古铁骑，蒙古军攻城略地，长驱直入，夏朝的那位夏宪宗惊恐而死，活活给吓死了。他的侄子南平王被拥立继位，但是这会儿西夏已经是危在旦夕了。就在这一年11月，成吉思汗包围灵州，战斗空前惨烈，灵州被蒙古军拿下。转过年春天，中兴府也就是夏国的都城再度被围，是断绝了外援呢，城中粮食也吃尽了，偏偏又赶上地震，把皇宫都震塌了。走投无路的夏朝君臣只能向成吉思汗请降啊。这时成吉思汗重病在身，他允许一个月之后献城投降。就在1227年7月，成吉思汗病死在行宫啊，临终时留下遗言，夏国君臣不能留着呀，占领中兴府，杀了夏国君臣，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军平灭了立国190年的西夏。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修修缝纫机的踏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十几年后，我看着眼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是一个影子。优美的旋律就像一首富有味道的香烟，让人在寂静的深夜里忽然被勾起无情的回忆。歌曲重现了一位农村父亲真实的生活场景，尽管生活不易，但为了担起家庭的重担，父亲只能默默承受。每个父亲都是伟大的诗人吧，只有把诗写在了纸上，有的印在了生活里，但不管写在了哪里，父亲对于我们的爱都永远在心里。

亲的散文诗写着平凡的固执，用自己的肩膀把握着整个家庭。多年前父亲的日记，加上多年后女儿的感受，只听一次就忍不住单曲循环。自己和父亲和画面曾不自觉地在眼前浮现。你把最美好的青春用来给了我最美好的生活。这首歌叫父亲对于子女的爱与责任，以及子女在察觉时间流逝，父亲已老的无奈。

始的地方洒满温柔月光，在梦开始的地方有你在我身旁，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那里有数不清的街道，那里有多年未见的你。

像回到刚认识你的时候，发现你的信息会秒回，难过时你会心疼，你的每一句话都感觉好温暖。如果人生只如初见，那该有多美好。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在梦开始的地方》，由韩小倩演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地方，一个梦开始的地方，转身眺望，你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我们最早梦到梦开始的地方，逐梦前行，永不停歇。

都是黄泉预约客，何苦计较那么多？红尘转转转，人生起起又落落，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步少一步。人生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珍惜眼前人，余生二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长久的拥有就是珍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黄泉预约课》，由黄静蕾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26日，都是黄泉预约课，何必为难每一天。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走到哪里都是流浪，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天下到处

平静的湖面只有呆板的倒映，翻腾的激流才有美丽的浪花。幸福不是靠别人来布施，而是要自己去赢取。生命的意义在不断挑战自己，战胜自己。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在需要挽留这缤纷世界，要学会转身不再问，不需要挽留，别为我天真，大概这一生不愿再问。

戴上耳机，不需要挽留，便是整个世界。灵魂随着模糊的意境沉入音乐中，仿佛悬浮在空中，又好似沉溺在水中。声音由远到近，随着旋律起起伏伏，让人置身在那广阔的空间内。空间的边界并不单调，感情的花蕾骤然绽放，不禁仰起头，展开双臂，感受那份心旷神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需要挽留》，由 Miss 十六和陈欣怡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13日。你是否面对过失去的时候，难以掌控情绪与心境，试图适应一个人的生活，也对过去的错误表示遗憾？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然坚持着自我，保持着战斗的勇气。世界每天都在不断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希望能回到过去，但现实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如果。有时候生活必须继续，我们要学会的是放手并向前，成长并面对未来，学会转身和放下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和人生的选择。也许当我们回头的时候，某个身影会出现在远方。

菊花，盼桥年落下胡沙，奈何你不是他。红尘一刹那，宝玉无暇，惹佳人盗花，应是红楼自有情。世间的每个人都是平行线，是缘分让平行线之间有了交汇的巧合。没有人知道他何时会来，又何时会走。茫茫人海，相遇不易，相遇在天，相守在人。人海茫茫，真正的心灵知己十分难遇。假若你遇到了心灵的挚友，请倍加珍惜，因为相遇不易。

首歌的歌名叫做《难相逢》，由恩演唱。听雨声潇潇，梦醒时已满目纷扰，叹雪花纷飞，奈何只剩下消散荣华，心下红纱，红尘一刹，可笑的造化。如果此生与他难相逢，便纵身赴流年寻天涯。恩带来的全新单曲《难相逢》，听他阐述世事无常，为年华叹情伤。

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我们好像被看不见的磁场牵引着，连感情都受到了冷刺定律控制。感应电流的效果总是反抗引起感应电流的原因，因此故有过急，患得患失，越在乎越受伤。靠近和远离一个人都困难重重，最好的爱情大概是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毕竟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我是你可有可无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叫做《其实都没有》，由杨宗纬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29日，收录在专辑《初爱》中。在这首歌曲中，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大的起承转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所走过城市的观察记录，把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的心情表达出来。

0: 就。
1: 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其实都没有》。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蔡琴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这是一首跨越时光的温柔经典，旋律舒缓温润，嗓音醇厚低沉，像深夜里的一杯暖茶，轻轻抚平心底的褶皱。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淡然的牵挂与绵长的思念，教我们在岁月里学会释怀，在温柔里与生活和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恰似你的温柔》。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经典，是由邓丽君演唱的《我只在乎你》，满含深情与赤诚的传世情歌，旋律轻柔婉转，唱腔软糯深情，把满心满眼的偏爱与依赖唱得淋漓尽致，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直白的真心。人生漫漫，风景万千，唯独你是我最坚定的选择与最放不下的牵挂。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我只在乎你》。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这是一首写尽人生成长与心境沉淀的治愈金曲，旋律舒缓通透，歌声呢淡然有力量，唱遍了人生的迷茫、闯荡与释然。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最终才懂得平凡的陪伴、安稳的当下，才是生命最珍贵的答案。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平凡之路》。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忆莲演唱的《至少还有你》。这是一首深情到极致的抒情金曲，它的旋律婉转戳心，嗓音呢细腻共情，把入骨的思念、不舍与偏爱娓娓道来。世间万物皆会变迁，人海潮起潮落，哪怕全世界都被辜负，至少还有你是我心底最安稳的归宿与最温柔的底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至少还有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Come on！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

0: 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5: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5: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下面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听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晚归的路灯》。小城的老街道上藏着一排不算明亮的路灯，从街头到巷尾，一盏挨着一盏，年复一年，在每一个日落之后准时亮起，陪着晚归的人走过一段又一段安静的夜路。路灯下住着一对平凡的夫妻，男人是跑夜班的出租车司机，女人呢在社区便利店上晚班，两个人的作息总是错开，很少能凑在一起吃一顿完整的晚饭，却把细碎的日子过得安稳又温暖。

每天傍晚，女人出门上班前，总会把家里的阳台灯打开，把男人爱吃的热粥温在锅里，留一张便签，写着路上慢些，早点回家。而男人每次出车路过家门口的路灯，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看一眼那盏亮着的灯，心里就满是踏实。这盏路灯见过他们刚结婚时的拮据，见证过孩子出生时的欢喜，也见证过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波折。冬天的寒夜里，雪花落在路灯的灯罩上，慢慢融化。男人收车回家，女人总会等在路灯下，

递上一杯热乎的姜茶，两个人踩着积雪慢慢走回家，不用多说一句话，就懂彼此的辛苦。后来日子慢慢变好，孩子去了外地读书，老街道也翻修过好几次，很多老旧的设施都换了新的，唯独这一排路灯，因为线路老旧，灯光总是昏昏暗暗，却一直没被换掉。有一次暴雨夜，大风刮断了电线，整条街道的路灯全都熄灭了，漆黑一片。男人那天出车遇到堵车，凌晨才往回赶，开到街口时，远远看见自家楼下女人举着手机手电筒，安安静静站在原来路灯的位置等着他回家。雨丝打湿了他的头发，他却一直站在原地，直到看见男人的车亮起灯光，才笑着挥了挥手。那一刻，昏弱的手机光亮比整条街的路灯都要温暖。后来街道重新修好了路灯，灯光也比以前更加亮了，可他们都觉得最安心的光亮从来都不是路灯本身，而是无论多晚都有人为你留一盏灯，等你回家。

日子平平淡淡，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漫，只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夜晚，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有一个人等你归来。

其实，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烟火人间里的长久陪伴，是风雨里的守候，是疲惫时的依靠，是无论你走多远、多晚归，总有一处灯火为你永不熄灭，总有一个人把你放在心尖上，岁岁年年安稳相伴。

好听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完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一首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一首慢节奏里藏满温柔的治愈情歌，旋律舒缓轻柔，嗓音慵懒，把细水长流的爱意慢慢诉说，没有浓烈的告白，没有急促的奔赴，只愿和对方慢慢相遇，慢慢相知。慢慢相守，把一辈子的温柔都交给了同一个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慢慢喜欢你》。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晚风中满是氛围感的抒情金曲，旋律低沉治愈，歌声温柔绵长，唱尽了人海相遇的难得与陪伴的珍贵。世界人潮拥挤，有幸遇见一人，陪你走过晨昏四季，把平凡日子过成温柔的诗，每一段旋律都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这世界那么多人。

最后，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雷佳演唱的《人世间》。这首歌呢，是充满人间烟火与温情的影视金曲。它的旋律大气又治愈，歌声深情又有力量，唱尽了生活的平凡、岁月的温暖与陪伴的意义。人间百味，风雨兼程，总有一份牵挂，一个拥抱，为你抵挡世间的严寒，让平凡的日子满是温柔与光亮。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人世间》。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天后王菲演唱的《红豆》，意境绝美，氛围感拉满的治愈情歌。它的旋律空灵舒缓，嗓音清透温柔，将相思的绵长、等待的温柔与岁月的淡然揉进了旋律里。有时候，爱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的陪伴，遥遥无期的牵挂，才是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红豆》。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7: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6: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2012年8月20日，因涉嫌多起非法商业交易，越南金融大亨阮德坚突然被捕。现年48岁的阮德坚在越南金融界那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不仅是该国最大银行亚洲商业银行的创建人之一，还是其他一些商业银行的股东。然而阮德坚的被捕仅是越南金融反腐的前奏曲。8月23日，亚洲商业银行突然宣布解除李玄海的首席执行官职务，仅仅数小时之后，警方便突击搜查李位于胡志明市的住宅和办公室。这位曾在法国接受教育的银行家因蓄意的不法行为导致严重后果遭到逮捕。在这个炎热的季节，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反腐组合拳瞬间触发了该国经济领域的连锁反应，被越南媒体形象地称之为冲击波激荡全国，也将这个中南半岛国家的深度危机展现在全球面前。
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表面上看，阮德坚的被捕与亚洲商业银行无关，因为早在前年就已经抽资退出，目前只持有该银行不到5%的股份。越南警方也对外宣称，阮德坚之所以被捕，是因为收到多次有关其旗下3家公司违反法律的投诉。 B&B 贸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ACB 河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亚洲河内金融投资公司，这3家规模较小的金融公司，业务仅涉及城市工程建设、房地产、酒店等相关行业。但是阮德坚的亚商银行创始人和重要金融地位决定做出其逮捕决定，必须付出不菲代价。据越南媒体报道，就在阮德坚被捕消息公布的次日，该国股市即大幅震荡。一早，胡志明市证交所下挫15.24点，跌幅达3.49%；河内证交所交易指数重挫3.01点，跌幅达4.26%；亚商银行股价也下降近1/5。越南股市累计下跌9.2%。创4年来的最大跌幅记录。一股恐慌心理在亚洲商业银行的投资者中蔓延， 挤兑潮迅速形成，在胡志明、河内等大城市的多家亚商银行分行门口都排着长长的人龙。仅8月22日，亚商银行的储户们便从银行取走了大约50000亿越南盾。一些心急的越南人担心血本无归，转向购买被视为较为安稳的黄金。在强烈的市场需求带动下，黄金的需求量从周一开始就一路上升，黄金零售价大幅飙升，涨幅达5%。庆幸的是，亚商银行和越南金融机构在抓捕阮德坚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功课。亚商银行副总裁杜明全表示，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到亚商银行提款，不过幸好我们事先已经做好准备，因此能够确保存户都能领到钱。21日与22日，亚商银行向央行贷款100000亿越南盾，还可以向银行间市场贷款高达36万亿越南盾。越南中央银行还罕见的出面表态，阮德坚被捕与银行业务无关，民众可以放心办理业务，承诺为亚商银行提供充足资金，确保该行有支付能力和保障存款人的权益。整个银行系统将承诺做好准备，为亚洲商业银行提供帮助和资金支持，确保这家银行满足储户取款的要求。短短2天时间，越南中央银行向整个银行系统注资17万亿越南盾，确保金融秩序不至于瞬间崩盘。与某个金融大亨的斗法中，处心积虑地安排如此多的后招，并且支付足够高昂的经济代价，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越南强推金融反腐的决心和信心。抓大鱼如箭在弦。事实上，越南政府将拿阮德坚等金融巨头开刀的苗头早就有所显现，生活作风腐化、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问题让越共中央感到了整党是最关键的任务。2006年6月，越南常务副总理阮继勇当选为越南总理之后，立即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2006年8月底，越共中央政治局出台司法改革战略决议，专设由阮晋勇直接挂帅、副总理张永仲专责的防控贪腐中央委员会。当副部长或相当副部长职务的官员有贪污迹象，或对各机关的反贪活动造成困难之时，总理可下令暂停他们的职务或是革职，并指派相关部门选拔适合的人选暂代其职务。根据新出台的防控贪污法，越共中央提出有关反腐方面的提议，各地方各部门检察机关需在20天之内提供相关信息。据统计，阮晋勇上台不到4个月时间，就办理贪污案件1728起，涉及公安、警察、金融、电力、通信、公用事业、交通、教育等多个行业部门和18个省市。2年2月，阮晋勇主持组建反腐败警察局，统筹越南警察总局和公安部监控资源，直接向总理府汇报。3月，国会代表与政府副处级以上官员被要求申报房产、地产、商业资产等个人财产。8月，越南国会通过反腐败法部分条款的补充修改法案，在各省和直辖市成立反腐指导委员会。尽管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越南的反腐绩效仍不乐观。今年8月16日，在越南政府监察总署和世界银行联合举行的2001年反腐败倡议计划中期评估会议上，越方坦然承认该国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腐败现象呈上升趋势，市场也开始普遍担心越南经济的稳定性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从国际经验来看，推动反腐必须经受各种阵痛，否则政府就有垮台之虞。在越南政府看来，之所以产生坏账等金融业的问题，固然有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有内部金融腐败的负面因素， 尤其应该归咎于少数金融大亨勾结政府高官违法操作，扰乱金融秩序，破坏经济稳定。推动金融反腐，既高调显示政府的反腐决心，也是对该国银行业窘境的一个交代。短期虽然不利金融稳定，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恢复公众信心。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越南问题专家卡尔塞耶看来，阮德坚的被捕是越南共产党一系列加大打击腐败行为举动的一环，执政党想以此来显示其正在处理高层腐败，要抓大鱼。按照越南政府的逻辑，随着大鱼陆续落网，只要挺过几对关，市场对金融业的信心仍然有望得以恢复。
7: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8: 岂止贪字作祟，不过要将越南金融业的问题全部归结为少数大鱼作梗，通通归因为金融腐败的因素并不客观。面对全球资本的迅速涌入，越南金融业早已如同一叶扁舟漂浮海上，随时都有倾覆的威胁。作为新兴经济国家，2000年至2007年间，越南的经济年平均增速达到了7.5%，仅次于中国，位居全球第二。2009年，越南更跻身于全世界12个经济增长国家之一，人均 GDP 达到了1132.6美元。但是，越南的超速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人们常将该国形容为患有发展饥渴症的患者，期待着滚滚而来的资金将经济推热。为了发展经济，越南在几年前就制定了激进的吸引外资政策，开放了经常性项目。截至2006年年底，外国累计在越投资协议金额600亿美元，协议项目6813个。2007年年初，越南正式加入 WTO 之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进一步减少。当年，越南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高达203亿美元，接近当年 GDP 的30%。为了炒热经济，越南金融业也在跨越式跃进。目前，该国有5家国有商业银行、37家股份制商业银行、40家外国银行分行、5家外国独资银行、5家合资银行、18家财务公司、12家金融租赁公司、1个中央人民信用基金。越南国家和各地方银行业发展的势头十分强劲，但是相比经济总量，越南银行系统显然是过于庞大。在外来资本的猛烈冲击之下，越南金融业像是一个已经发烧而又兴奋不已的病人。2005年上半年，随着越南国内对外资进入银行业的政策逐渐放宽，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集团以2700万美元收购越南萨康银行10%的股份，渣打银行以2200万美元认购越南亚洲商业银行8.56%的股份。从2007年4月1日起，外国投资者被允许在越成立纯外资银行之后，外商直接投资提速，荷兰银行、英国汇丰控股、新加坡华联银行等多家外资银行在越设立分行、代办处，或是参股越南当地股份制银行的形式进入越南银行业。2011年，在获得越南央行批准之后，新加坡大华银行以2302亿越南盾的现金，增持1874万于越南南方商业河谷银行股票，股权增至了19.99%。日本瑞穗实业银行则购买越南外贸银行20%的股份。5月25日，法国巴黎银行胡志明市分行与越南东方商业银行宣布签订资金管理服务协议。巴黎银行将通过东方商业银行的越南分行网络，向当地及跨国客户提供资金管理服务。6月30日， 美国花旗集团同意收购越南 Horizon 证券公司 9.9% 的股份。之前日本大和证券和摩根士丹利等外资公司已经入股。截至2012年9月底，越南全国商业银行注册资金达336.3万亿越盾，是2008年的2.26倍。商业信贷增长如此迅速，截至今年7月底，信贷总余额已达2650万亿越盾，比2008年增长97%。其中，2009年净增长39.6%，2010年增长也达到了32.4%。然而，萝卜快了不洗泥。就在越南银行业获得了前所未有发展的同时，金融资本的质量却在持续下降。越南金融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坏账压力。有报告称，截至今年3月底，越南商业银行坏账额达到了202万亿越盾，约合97亿美元。近期，越南国家银行行长阮文平宣布，截至2011年年末，越南银行业的总坏账率已从2008年的3%大幅攀升至了6%，处于10%的高危水平。金融新政遥指危机出路。无可否认，越南银行业在该国改革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通过积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化改造，扩大与外资合作，明确专业银行职责，经营逐步实现商业化，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改革措施，形成了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私人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合资银行并存的多层次的市场竞争局面，为国家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但是，进入2008年，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监考之下，越南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股市和房市暴跌，贸易逆差急剧上升和越南盾贬值压力放大。尽管国内经济仍以4%的速度在增长，但无论河内市还是胡志明市，年轻人都发觉找工作越来越难。据统计，2011年有近20%的中小型企业破产，一些市政基建工程遭到了延期或是被取消。面对越南经济问题，前政府研究机构高官、著名经济学家李登隐直言不讳地说，越南的问题像是一种由欧洲债务危机、美国的经济停滞以及国内危机的紧急形势这三重因素叠加而成的鸡尾酒，毒性是非常非常大，这些不利因素混在一起非常危险。为了应对经济通胀局面，近年来越南银行业也采取了一些举措，但在不确定的金融政策之下，这些金融举措往往带有一定的摇摆性。为了回收市场上过多的越南盾，减少通胀压力，2011年越南政府曾将银行上限利率调整升至了

0: 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民间史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揭秘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一个区委常委、镇党委书记，论官衔儿不足一个七品芝麻官，可此人就是利用这个官职独自拍板，将一项开发工程给了某开发商，并收受对方给予的提成款400万元。官不在大，有权就贪，这已经成了某些人的顺口溜。不过老话说得好，莫伸手，伸手必被捉。2012年1月中旬，该小官大贪事的人物被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
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一旦拥有实权就开始贪，这好像是常规了。1967年3月，荣佑文出生在苏北沭阳县的一个普通人家。沭阳县当时是江苏省的贫困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农村的年轻人要想跳出农门还是非常的困难。幸运的是，荣佑文初中毕业之后考上了县师范学校，并在毕业之后成了一名小学教师。1995年10月，荣佑文被调到了桑圩镇政府任团委干事，凭着出色表现，2年之后又被调进了沭阳县委工作，任县委办公室秘书，2000年8月任办公室主任助理。荣佑文和许多没有背景的干部一样，靠的是一个一个的脚印争取进步，一直奋斗到2007年7月，荣佑文总算拥有了真正的实权，担任了宿迁市宿城区洋河镇党委书记，不久又成了区委常委。洋河镇以盛产洋河酒而闻名于世，该镇自然也就成了宿城区乃至整个宿迁市的经济重镇。荣佑文能主掌该镇，当属组织上对他的信任。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之后，荣佑文的专制作风很快就表现出来，有关镇上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由他拍板决定，只要他不点头认可，谁也不能做主。荣佑文的独断专行很快被一些商人，尤其是开发商所察觉，于是暗地里纷纷向他展开攻势，请吃的、送礼的纷至沓来，也都希望能从他的手上捞到业务赚大钱。荣佑文长期在机关工作，捞好处的机会不多，如今面对这种送上门的交易，很快他就被人牵着鼻子走。2009年年初，商人刘凯等人想争取到洋河镇南街康居示范村工程项目，于是就通过荣佑文的驾驶员蒋某出面撮合，最终荣佑文把工程给了刘凯等人。刘凯等人接手工程之后，做了前期的勘测等工作，但正欲展开全面施工建设的时候，情况出现了变数。原来呀，一个叫吴军的开发商看上了这个工程，并且通过一个叫荣海燕的女人找到荣佑文帮忙。荣海燕是荣佑文的堂妹，一向在同宗堂哥面前说话管用。这一次荣佑文果然听了荣海燕的招呼，他找刘凯等人做工作，劝他们退出已经接手的工程项目，并且许诺往后在工程安排上会照顾他们， 同时也表明要吴军多补偿他们的损失。刘凯等人岂敢不听荣佑文的，最终他们选择了配合。后来经荣佑文亲自协调，吴军从刘凯等人手中拿到了南街康居示范村工程项目，并补偿刘凯等人65万元。刘凯等意识到这笔补偿款超出了应得的补偿部分，属荣佑文对他们特殊关照，为了回报荣佑文，争取下次从他手中弄到工程项目，几个人决定拿出20万元送给荣佑文。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刘凯及另一名合伙人在沭阳县皇家咖啡店门口守到荣佑文，并送他20万元现款。荣佑文没有客套便收下了这笔巨款。时隔不久，洋河镇开发翡翠华亭小区，荣佑文打电话给刘凯，指明要让他来接这个工程项目，但是刘凯后来因为家庭等原因未能接手该项目。当初荣海燕之所以要在荣佑文面前为吴军说好话揽业务，事实上是冲着自己的小九九来的。当时财力不济的荣海燕看到开发房地产有利可图，凭借自己在老家沭阳县城的人脉关系，他也想成立一家公司，弄一块地从事房地产业，但是机会一直不够成熟。2009年的下半年，荣海燕终于抓到了个机遇，随后他成立了公司，并说服财大气粗的吴军参股其中。公司成立了，地也有了眉目，但荣海燕在资金上却遇到困难。情急之下，他找到荣佑文以解燃眉之急，并提出让荣佑文携资入股。当时在荣佑文看来，妹妹这个忙是不帮不行，而且弄来资金入股，其中回报也必然是可观的。基于这样的考虑，一心想着既要当官又要发大财的荣佑文下决心为妹妹以及自己办成这件大事。荣海燕需要的不是一笔小数目，那么到哪儿去弄到这么多的钱呢？关键时刻，荣佑文想到了财大气粗的吴军。吴军应召来见荣佑文，听荣佑文要他筹出一笔巨款帮荣海燕，身为荣海燕公司股东的他也是甚觉为难，毕竟自己的公司也需要大笔资金周转。不过吴军心里再清楚不过，也就是他得罪不起荣佑文。于是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吴军拿出了一个对自己对荣佑文均有利可图的方案，即提出要荣佑文与其签订洋河镇闸口村安置小区项目的合作协议，将工程交给他来做，这样由他交纳土地保证金到财政账户，然后由荣佑文协调将资金再借出，并由自己转借给荣海燕使用。荣佑文听了吴军策划之后，感觉到办法可行，于是同意如此操作。主意拿定后，荣佑文把集体研究和相关程序抛到脑后，自作主张于同年8月13日安排闸口村党支部书记朱春和吴军签订了合作协议，洋河镇镇政府作为见证方加盖了印章。吴军搞定这个工程后，向镇财政所交纳了770万元的闸口安置小区项目保证金和150万元的九街项目保证金。吴军把920万元保证金交到了镇财政所之后，荣佑文在未经集体研究情况下，要么自己直接安排财政所，要么通过镇长孟凯安排财政所，便将钱借给吴军。吴军则从中拿出600万元借给了荣海燕，并算作荣佑文在荣海燕公司的投资。这招棋走下来之后，荣佑文很是得意，既当官又发大财的愿望在他看来已经是指日可待了。面对400万元的诱惑，2010年年初，吴军获悉洋河镇将开建安置小区扩建工程， 总建筑面积达8万平方米，算得上是一块大肥肉。吴军有意拿下该工程，但是也知道竞争对手很多，难度很大。一番盘算之后，吴军还是决定通过荣海燕找荣佑文帮忙。他相信洋河镇上的事，只要荣佑文点头，就没有办不成的。一天晚间，经荣海燕牵线，吴军把荣佑文请到了一家高档酒店。在席间的一番客套之后，吴军开门见山地表明意向，荣海燕也在一边撮合。一听吴军要拿镇上的安置扩建工程项目，荣佑文面露难色，没有立马表态。见此，掌握荣佑文贪财特性的吴军抛出了承诺：我知道很多人都想争取这个工程，书记有难处我理解，这样吧，如果书记肯把这个工程交给我干，我按总建筑面积给书记每平方米50元的提成，这样一共是400万元。荣佑文听完吴军的这番表态，面部表情是由阴转晴，一边举杯一边表示我考虑考虑。见此，吴军的心里有了底。这一晚回家之后，荣佑文是一宿未眠。面对吴军开出的诱人大单，荣佑文是既心动又有些不安，纠结的是毫无睡意。经过反复的权衡谋划，到天明的时候，荣佑文终于拿定主意，把安置扩建工程交给吴军做。荣佑文定下的这个决心，说白了就是冲着吴军开出的400万元的好处费来的。不过荣佑文心里也很清楚，把工程交给吴军，在班子成员中摆不平，其他领导会有不同意见，但是为了那400万元，他豁出去了。次日上午，荣佑文给吴军打电话：考虑到我们之前合作很愉快，这次你提出的要求我就满足你吧，要知道我的这个决定可是要顶住很多的压力呀。谢谢书记关照，我会兑现承诺，请书记放心。吴军在电话里再次给荣佑文吃了定心丸。在和吴军私下敲定计划之后，荣佑文紧接着主持召开了镇干部例会。会上，他在大讲的一通加快城镇化建设、抓紧落实扩建安置小区建设的重要性之时，明确提出把扩建安置小区放在吴军在建的南街康居示范村的东边，并仍由吴军承建。会上，镇长等人对安置扩建小区的选址等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但是荣佑文武断地表示，事情就这么定了，没有商量的余地。
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这次会议后不久，规模可观的洋河镇安置小区扩建工程，在没有经过招投标的情况之下，就按荣佑文的个人决定，由吴军的公司接单干了起来。工程启动之后，荣佑文表现得十分关注，凡是吴军提出的难题，他都亲自过问并拍板解决。2010年7、8月间，急于要将400万元提成款弄到手的荣佑文，以妹妹荣海燕的公司资金紧张为由，一次次打电话让吴军帮助周转。吴军领会对方用意之后，主动提出兑现400万元提成款的事，荣佑文表示同意，并让吴军将钱打给荣海燕。随后，吴军先打了200万元到荣海燕的账上，不久他又花100万元，并以荣海燕的名义在宿迁市水木清华小区为荣佑文买了一套商品房，房款计算在了400万元提成款之中。这年的11月，吴军又打给荣海燕100万元，至此，他向荣佑文兑现完了400万元全部提成款。荣海燕拿到300万元现金和一套房子之后，向哥哥荣佑文通报情况，荣佑文表示知道了。一次独断专行的拍板，荣佑文不光捞足了300万巨款，而且还得了一套价值100万的房子，其胆子之大，胃口之大，在案发的同级别贪官中恐怕亦属少见。 由此也不难看出，正是不受制约的权利才

0: 给了荣佑文这个小官敛大财的机会。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十二月，荣佑文当着镇干部的面做了一个述职报告，讲到清政廉洁话题的时候，他把自己定格为廉洁勤政的带头人，丝毫不觉得脸红。东窗事发，二罪并罚，被判十七年。2010年12月，宿迁市纪委根据群众举报，对洋河镇副镇长陈伟展开调查。当时荣佑文刚刚收足吴军给的300万现款和一套价值百万的商品房，获悉陈伟被调查之后，他一时紧张的要命，连忙安排荣海燕将钱和房子退给吴军。荣海燕按哥哥的要求退给了吴军250万元，但不过意的吴军又把250万元打进了荣海燕的卡里，并称这钱就算是自己借给荣海燕用的。之后荣佑文找到吴军面谈，问他与陈伟是否有不正当往来。吴军称也就是送点烟酒和卡，还换过一块手表，其他的就没什么。见此，荣佑文总算是踏实了下来。荣佑文本以为纪委是查不到自己头上，但是这一次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2011年3月，宿迁市纪委依据举报线索对荣佑文展开调查。荣佑文获悉这一情况之后，一时惊慌失措，再次采取补救措施以蒙混过关。他先是将受贿刘凯的20万元退了回去，并要对方守口如瓶。随后他又让荣海燕和吴军补齐了1000万元的借款手续，把自己收受吴军的400万元也包含在内，彻底洗白自己。同时他还对挪用920万元公款给吴海燕、吴军使用情况采取了掩盖措施，并与吴军、荣海燕等人订立了攻守同盟，以逃避追究。之后吴军按荣佑文的要求抓紧筹款，陆续还清了荣佑文帮助他弄出的920万元公款。2011年5月19日，上海早报的一则江苏宿迁被曝国库800万元转给个人，疑为挪用公款的报道，经网络转发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矛头直指荣佑文和荣海燕等人，从而加速了荣佑文落马下场。宿迁市纪委经过缜密调查，很快掌握了荣佑文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收受开发商贿赂，变换手段挪用巨额公款供荣海燕等人使用，以谋取个人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纪委根据调查结论，于2011年7月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做进一步查处。7月6日，荣佑文被刑事拘留，7月18日被依法批准逮捕。荣佑文归案之后，如实交代了挪用公款920万元供他人使用，为己谋取私利行为，同时也交代了收受他人贿赂420万元的犯罪事实。为减轻自己罪责，身陷囹圄的荣佑文还检举他人涉嫌经济犯罪的问题，但未被检察机关查实和认定。2011年10月10日，宿迁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荣佑文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向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受理案件之后，于同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之后荣佑文的辩护人先后两次向法院提出延期审理，均获法院认可。案件审理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荣佑文在担任宿城区区委常委、洋河镇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未经集体研究，个人决定将洋河镇镇政府财政资金人民币920万元，于2009年8月至9月间借给开发商吴军的某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使用，其中600万元经被告人荣佑文授意挪用给荣海燕使用，并作为被告人荣佑文个人在荣海燕处的投资。后吴军于2010年1月27日起陆续归还上述借款，至2010年11月还清。自2009年初至2010年底，被告人荣佑文利用上述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420万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 被告人荣佑文对指控的挪用公款事实以及收受刘凯200,000元贿赂的事实没有异议。对指控收受吴军的400,000元贿赂，荣佑文辩称吴军提出送钱时其表示拒绝，得知吴军已将300,000元汇给荣海燕，并为自己买下了一套100,000元的房子时，即让荣海燕退款退房，故这400,000元不应认定是自己受贿。荣佑文的这一辩称意见与其在侦查阶段做出的稳定供述并不一致，他事实上是在翻供。荣佑文的辩护人也发表了对荣佑文有利的抗辩意见。2012年1月16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庭审掌握的事实证据对被告人荣佑文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荣佑文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人民币920,000元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420,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分别构成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荣佑文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荣佑文所挪用的公款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可以从轻处罚。荣佑文如实供述自己的挪用公款犯罪事实及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关于辩护人提出指控荣佑文收受吴军所送400,000元证据存疑的问题，经查认定荣佑文收受吴军所送400,000元贿赂的证据有荣佑文以往在侦查阶段多次稳定供述证人吴军、荣海燕等人证言以及相关书证，且被告人荣佑文的供述与证人吴军、荣海燕等人的证言在时间、数额、请托事项以及收受贿赂的方式等方面能够相互印证，并有相关书证予以佐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认定，故对辩护人的该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最终法院依据查明的事实，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条款，以被告人荣佑文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一个官职不大的基层党委书记，却能用手头的权力制造如此惊人的腐败案，着实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宿迁市委书记廖瑞林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指出，我们在反思荣佑文案时发现了一个新的苗头，就是因为如今涉农的项目和资金很多，已经成为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农村基层干部滋生腐败问题的土壤。我们现在已经安排纪委制定了制度，专门召开了会议，要求以荣佑文案例作为反面教材，开展警示教育，要好好的管人。好的，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十几年后，我看着眼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是一个影子。优美的旋律就像一首富有味道的香烟，让人在寂静的深夜里忽然被勾起无穷的回忆。歌曲重现了一位农村父亲真实的生活场景，尽管生活不易，但为了担起家庭的重担，父亲只能默默承受。每个父亲都是伟大的诗人吧，只有把诗写在了纸上，有的印在了生活里，但不管写在了哪里，父亲对于我们的爱都永远在心里。

父亲的散文诗写着平凡的故事，用自己的肩膀把握着整个家庭。多年前父亲的日记，加上多年后女儿的感受，只听一次就忍不住单曲循环。自己和父亲和画面曾不自觉地在眼前浮现。你把最美好的青春用来给了我最美好的生活。这首歌将父亲对于子女的爱与责任，以及子女在察觉时间流逝、父亲已老的无奈。

当我回到梦开始的地方，洒满温柔月光，在梦开始的地方，有你在我身旁。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那里有数不清的街道，那里有多年未见的你。

想回到刚认识你的时候，发现你的信息会秒回，难过时你会心疼，你的每一句话都感觉好温暖。如果人生只如初见，那该有多美好。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在梦开始的地方》，由韩小倩演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地方，一个梦开始的地方。转身眺望，你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让我们最早梦到梦开始的地方，逐梦前行，永不停歇。

都是黄泉预约客，何苦计较那么多？红尘转转转，人生起起又落落。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步少一步。人生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珍惜眼前人，余生二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长久的拥有就是珍惜。

首歌的歌名叫做《黄泉预约客》，由黄静蕾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26日，都是黄泉预约客，何必为难每一天，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走到哪里都是流浪，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天下到处

澄净的湖面只有呆板的倒映，翻腾的激流才有美丽的浪花。幸福不是靠别人来布施，而是要自己去赢取。生命的意义在不断挑战自己。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8: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4: 敦化立生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觉得吧，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需要挽留这缤纷世界，要学会转身不再问，不需要挽留别为我天真，大概这一生不愿再问。

戴上耳机，不需要挽留，便是整个世界。灵魂随着模糊的意境沉入音乐中，仿佛悬浮在空中，又好似沉溺在水中。声音由远到近，随着旋律起起伏伏，让人置身在那广阔的空间内。空间的边界并不单调，感情的花蕾骤然绽放，不禁仰起头，展开双臂，感受那份心旷。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需要挽留》，由 Miss 十六和陈欣怡演唱，发行于2023年6月13日。你是否面对过失去的时候，难以掌控情绪心境，试图适应一个人的生活，也对过去的错误表示遗憾？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然坚持着自我，保持着战斗的勇气，

世界每天都在不断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希望能回到过去，但现实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如果。有时候生活必须继续，我们要学会的是放手并向前，成长并面对未来，学会转身和放下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和人生的选择。也许当我们回头的时候，某个身影

要换一场。

锦花，盼桥面落下胡沙，奈何你不是他。红尘一刹那，宝玉无暇，惹佳人造花。应是红楼最有情，世间的每个人都是平行线，是缘分让平行线之间有了交汇的巧合。没有人知道他何时会来，又何时会走。茫茫人海，相遇不易，相遇在天，相守在人。人海茫茫，真正的心灵知己十分难遇。假若你遇到了心灵的挚友，请倍加珍惜。

首歌的歌名叫做《南相逢》，由恩演唱。听雨声潇潇，梦醒时已满目纷扰，叹雪花纷飞，奈何只剩下消散荣华，心下红纱，红尘一刹，可笑的造化。如果此生与他难相逢，便纵身赴流年寻天涯。恩带来的全新单曲《难相逢》，听他阐述世事无常，为年华叹情伤。

忘掉了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我们好像被看不见的磁场牵引着，连感情都受到了冷刺病理控制。感应电流的效果总是反抗引起感应电流的原因，因此故用过急，患得患失，越在乎越受伤。靠近和远离一个人都困难重重，最好的爱情大概是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毕竟你是我患得患失的梦，我是你可有可无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叫做《其实都没有》，由杨宗纬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29日，收录在专辑《初爱》中。在这首歌曲中，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大的起承转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所走过城市的观察记录，把生活在城市的人们的心情表达出来。

0: 153-5472-2556130-8932-1217。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

0: 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7: 北宋王朝另一个对峙政权。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大金王朝。这女真族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成员，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西周以至于秦代，名称呢有多次的改变，到五代十国的时候正式称呼为女真了。契丹人建立大辽国之后，女真人曾经从属于辽国，为了加强统治，辽国将女真一分为二，编入辽国国籍的女真称为守女真，没编入辽籍的呢就称为生女真。生女真对辽国得纳贡，他们由部落酋长带领，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呢。那说老说白山黑水，白山黑水指的什么呀？就是长白山跟黑龙江啊。当时在女真族中最强大的部落是完颜部。据传说啊，说金朝的始祖叫韩普，这个人来自高丽。韩普有弟兄三人，哥仨往前走道，弟弟坚持向前，哥哥韩普不乐意跟他们走呢。为什么呢？说咱们的子孙将来必有重逢之日，各奔前程吧，各自好的为之吧。后来到韩普60岁的时候，投靠了完颜部。当时部落之间是经常相互残杀呀。有一次，完颜部的人又杀了邻邦的人。从此两个部族你杀我我杀你，没完没了的争斗，这个仇是越结越大。完颜部落的人就找着这韩普了，跟这大哥韩普说呀，你如果能为两个部落调和，使两个部族不再无休止残杀，那么我们就把部落里一个贤惠的老姑娘嫁给你，你就算正式成为我们部落一员了。韩普一听，这好啊，奔着敌方部落就来了。你们两方打了这么些年有什么劲呢？因为杀一个人而结仇，世代残杀，对于咱们双方大家都是有损而无益啊。不如诛杀挑起事端的首犯完颜部，再给你们一定的物质补偿，从此双方友好往来，互惠 互利。当时这几句话博得了敌方的认同，今后凡是有杀伤人的，必须赔偿受害者家庭10匹马、10头母牛、6两黄金，不准私斗。事情了结了，完颜部赏给了大哥韩普1头青牛，把老姑娘也嫁给他了。这老姑娘给韩普生了2个儿子一个闺女，韩普的子孙后来就成为完颜部的首领，一直传到了完颜阿骨打创立金国。完颜阿骨打的父亲后来历史上称为金世祖，金世祖的名字叫完颜合里波呀。这个金世祖是有勇有谋，在继承父位当上辽国节度使之后，他首先平定了部落内部的纷争，为阿骨打平辽建金创下了基础。在当辽朝节度使的时候，他的叔父啊心怀不满，企图取代。当金世祖削了他叔父的兵权之后，让他叔父做一个普通的部落首领，他叔父暗中勾结乌春等其他部族的首领，准备谋反。他们还鼓动世祖的属下不要听从金世祖的指挥。当时金世祖害里波应该说他的处境是十分孤立，表面上对自己的叔父好言相慰，实际暗地里也在招兵买马，加强自己的力量。金世祖曾向自己的部下买了90副铠甲呀。乌春部落得知了，派人问他呀，说你找的那个部落叫加古，加古部落是属于我们的部下，你怎么可以取我们的铠甲？你从他那订铠甲就是从我们这儿拿呀，还给我们吧，除非把你叔叔的2个儿子交给我们作为人质。哎呀，这个金世祖没办法，只能把铠甲还给了乌春。为了安抚乌春部落，金世祖还跟他们通婚，结果这乌春酋长很傲慢，撇了撇嘴，扬了扬头，狗跟猪怎么能可以同等生育呀，我们不能跟你们家结亲呢。哎呦，这可叫奇耻大辱啊，把金世祖可气坏了。但是金世祖隐忍而不发。不久部落中流言四起，有人说要想活命就去投靠金世祖的叔父，要想死你就依靠金世祖吧。金世祖就是那何里波呀，当时万分生气呀。金世祖何里波万分疑惑，吃不准人心向背，所以他打点行装，佯装远行啊，暗中派人四处扬言敌寇来了。这部下们不知虚实啊，慌乱中有的去保护金世祖的叔父，有的来保护世祖本人。这一来，金世祖何里波对手下人的忠诚程度是一清二楚的。不久乌春部落的人造反，金世祖何里波率兵迎敌，但又恐怕自己的叔父跟敌人们里应外合，正巧他叔父的小老婆在家炖肉，他叔父在家正吃肉呢，被骨头给噎死了。金世祖一高兴眼泪下来了，他是又难过叔父的去世，又高兴内敌的去除啊，含着眼泪为叔父举行葬礼，内心那高兴劲儿别提了，没了后顾之忧。但这叛军势力很大，两军对阵，金世祖旗下的军力还没等交战就已经吓得这双腿发抖，面无人色。金世祖脸色跟平常一样，也没有责怪部下，命令部下先把盔铠甲胄脱了。大伙儿一看，干嘛呀？有命令谁也不敢穿着呀。然后世祖下令洗个脸，喝点小米粥，放松放松。暗地里世祖偷偷告诉自己的武帝，今日此战如胜则已，万一失败我必死无疑，你骑马在远处观战，不要参战。如果我死了，你也甭为我收尸，甭管我的妻儿老少，赶快飞马奔告四帝，叫他向辽国借兵复仇啊。然后金世祖不穿铠甲，这半裸着上身，扬起鸣鼓， 向众将大呼一声，提着宝剑率先向乌春部落冲来。为了统一部落容易吗？众将士是奋勇向前，杀声震天动地，敌人是溃不成军呐、啊，丢盔弃甲，狼狈而逃。战后金世祖环视战场，只见成片的草地被踩成了大洞，尸横遍野，鲜血把河水都染红了。这一战金世祖首任敌将九员呐、啊，将士们无不发出由衷感叹，叛军从此一蹶不振。有一次在审讯战俘的时候，突然从人群中窜出一个人，这个人腰背长刀，冲到了世祖贺立本面前，别杀我。世祖左右的人都吓傻了，这位怎么这么大胆，是要谋杀世祖吗？贺立本面不改色，拉着这个人的手，我怎么会杀你呢？然后看了看手下逃窜的部下，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啊，来了一个英雄，你们就如此躲避，还不快过来受罚。等众人到跟前的时候，金世祖贺立文使了一个眼色，众人一拥而上，把这位战俘当场给杀死。金世祖这才长舒口气，你们险些置我于不顾之地呀，好悬就把我扔这儿。金世祖病重临死之前，他的妻子在一旁不停地哭泣啊，世祖告诉他，你甭哭了，你一年后也会跟我来。他的弟弟肃宗也来看他，世祖瞅了瞅他，你顶多再活三年呢。金肃宗走在外面跟别人讲呢，我哥哥病得不轻啊，临终也不跟我讲句好话。金世祖在安排后事的时候说，我的大儿子太柔弱，要对付契丹辽国只有依靠阿骨打呀。金世祖死了之后不到一年，他的妻子也死了，两年之后他弟弟肃宗也得了重病，临终前说了一句，我哥哥真是料事如神呢。金肃宗也死了。果不其然，金世祖说对了，他的子孙完颜阿骨打替他完成了平辽建国的大业。根据辽国的旧制啊，辽国皇帝每年的年初要到松花江嫩江一带凿冰钓鱼，纵鹰行猎，头鱼呢得由这辽国的皇帝亲自钓取，然后举行宴会，这个宴会就称为头鱼宴。在公元1112年，也就是辽国天庆二年，辽国的末帝天祚帝在松花江钓到了一条大鱼，他跟群臣乘兴举行了鱼头宴，周围千里之内的女真部落首领都得来朝会，完颜阿骨打也按照以往的惯例前来朝见，喝得酒酣耳热。这么一个时候，天祚帝命令各部落的酋长起舞助兴，跳到阿骨打的时候该他跳了。再看这阿骨打端立正式，你倒跳啊，陛下，我不会歌舞啊，以此拒绝辽国皇帝的命令。天祚帝再三催促，阿骨打就是不动，天祚帝气得要杀他呀。枢密使萧凤仙劝这天祚帝，阿骨打不过是粗汉一名，不知礼仪，何况他也没犯什么大错，杀了他恐怕别的部落人心不服，就算他有一心，他能成什么大事啊？这萧凤仙要么说是奸臣呢，关键时刻他看错人，他哪知道这阿骨打绝非等闲之辈啊。想当年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过了刘邦，才有了后来挥泪别虞姬，饮恨自刎在乌江旁边呢。天祚帝在今天的投鱼宴上放走了阿骨打，无疑是养虎一患，是自取灭亡啊。这个完颜阿骨打从小就力大过人，举止端庄，深受他的父亲金世祖的宠爱。金世祖有一次在家养伤，看到了阿骨打跟一帮小孩打架，一个人力伤数人，呵，把他爹高兴坏了，把阿骨打抱起来呀，我这儿子长大之后我还怕谁呀。阿骨打10岁的时候就喜欢骑马射箭， 有一次啊，辽国使者来到了金世祖的府上，看见阿骨打手持弯弓，天上正好飞过一群鸟，就请他试射看看箭法怎么样吧。阿骨打箭无虚发，飞鸟应声而落。辽国使者禁不住赞道：“真奇男子也。”金世祖外出征战，小小的阿骨打也要求从军，世祖怕有闪失啊，他不同意啊。阿骨打就瞒着世祖，多次不穿甲胄，单枪匹马杀入敌营，所以世祖临终前拉着阿骨打的手告诉左右啊，我的大儿子太柔弱，唯有这个儿子能对付辽国呀。阿骨打勇武过人，但他并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粗汉，他不乏政治才干，内政外交他是多有建树啊。有一年当地闹灾荒，饥民被逼为盗贼，有人主张凡是为盗者是格杀无论，阿骨打认为以财杀人不可，他减为罚款吧，凡是犯法的都得罚交一定的金钱，而且命令凡是穷的卖儿卖妻来还债的人三年内免租免税啊。这些措施大得人心，他的部落也由此而强大。阿骨打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同时练兵牧马，养精蓄锐，准备击败辽国。公元1114年九月，阿骨打起兵反辽，他率领女真各部2500多人举行誓师大会，隶属辽朝种种罪恶，发誓同心尽力与辽国血战到底。就在大战中，阿骨打是身先士卒，率大军直扑辽营。出战得胜后，有人劝他称帝，阿骨打想了想，我才打了一个胜仗就自称皇帝，太浅薄了吧。这年十月，阿骨打攻克了宁江州，宁江州就是现在吉林的扶余县，在宁江州他是大败辽军。阿骨打利用契丹以及渤海当地百姓的反辽情绪，把被俘的辽将放回赵于辽人呢、啊。这辽将一放回去，好些辽人心情就归顺了阿骨打了。阿骨打乘胜攻城略地，在军事上形成直捣黄龙之势。公元1115年正月，阿骨打正式称帝啊。他说：“辽国以冰铁为号，象征辽国坚硬如铁，铁虽坚硬，终究难免朽烂，唯有金，金呐、啊，百炼成金呐、啊，真金不怕火炼呐、啊，唯有金是不变而不坏，所以阿骨打立国号为金。”同年八月，阿骨打攻克了辽国的北方重镇黄龙府，也就是今天的吉林农安县，把辽国的天祚皇帝吓傻了，亲自率领70万大军前来征伐。面对强敌，阿骨打决定用激将法，他招来助将以刀割脸，放声痛哭啊！因为辽国欺负女真，我才立国为民呢、啊。现在辽国的皇帝亲征，非死战而不能取胜，你们不如杀了我一家，迎降于辽地，也许能转祸为福，保全富贵呀、啊。大伙一听，哎呀，您可不能再拉自己脸了，您拉我们脸得了，我们也是男儿丈夫啊，事已至此，只能血战到底，以求一生。这么一来，金兵是上下一心呐、啊，一鼓作气击败了辽军，从此这大辽国是一蹶不振，不可一世的天祚皇帝也成了丧家之犬呐、啊。完颜阿骨打在56岁的时候去世，死后庙号叫太祖，他为子孙留下的是一份可观的基业。由他创立的金朝经历了9个皇帝，一共是120年。金太祖阿骨打死后，他的弟弟完颜晟继位，史称金太宗。金太宗能征善战，灭了辽，又进军中原，攻入了宋国的都城汴京，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徽钦二帝是人金太宗带走的。从此金国占据了中原大片土地啊， 晋太宗完颜晟死后，由太祖阿骨。

打的孙子完颜直继位，这就是金熙宗。这个时候宋朝已经到了南宋的宋高宗时代，宋高宗重建宋政权，金熙宗依照良将完颜宗弼，也就是那位金兀术啊，以此将对南宋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迫使南宋求和称臣。于是随着金的扩张，金皇室内部的纷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咱们单说金熙宗，他以嫡孙的身份当上了皇帝，但是作为左丞相的完颜亮心存不满，做梦也想取而代之。这完颜亮啊，也算是金太祖的孙子，但他不算嫡孙。这个人精明果敢，心狠手辣，结交的朋友，你比如说像萧玉这样的人嘛，这一路的朋友都是阴险凶悍的家伙。有一次完颜亮告诉手下亲信，我平生啊三大志向，第一，国家大事由我一个人决断；第二，率领大军攻占邻国；第三，我要让各国国君跪在我脚下请罪，让他们最喜爱的美丽的女人都做我的妻子。这就是完颜亮的三大志向。他手下的死党纷纷效死命，帮他夺权呢。现在他是左丞相，利用权势，他在朝廷中安插亲信，占据要职。同时，这完颜亮施展两面手法，在皇帝金熙宗面前表忠心。有一次啊，金熙宗跟他谈及太祖创业艰难，俩孙伙计谈到爷爷，和这完颜亮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啊。金熙宗以为这哥们儿是一忠心耿耿的大臣呢，他哪知道完颜亮可不是等闲之辈，所以他放松了戒心。金熙宗的皇后可不是一个安分的女人，这个女人权力欲望很强，常常干预朝政，有时候搞得这金熙宗很恼火。有一次完颜亮过生日，金熙宗让内侍大兴国去代表自己送些礼物，皇后也私下里让这大兴国烧了一些礼品。金熙宗听完很不高兴，怎么呢？到底我是皇帝，我重要还是你的皇后重要啊？命人把这大兴国带来，这不是内侍吗？你是我的内侍，犯了错我得打你呀、啊！用棍子打了100棍呢、啊，让他把皇后的礼物索回，不能让皇后送礼。这一来把完颜亮吓坏了，心想难道皇帝察觉我什么不好之处了吗？金熙宗脾气很坏，大伙都了解他，他经常当众侮辱大臣，有时候借着酒兴杀人他都不在乎，他的亲女婿也被他打过多次啊。宗室中人后妃里的很多美人搞得是人人自危，好多人都被他责罚过，有很多人顶撞他都被杀了，所以金熙宗给自己树了不少政敌。没被杀的这些人就勾结完颜亮图谋政变。完颜亮问金熙宗的女婿，废了熙宗谁来当新皇帝呀？金熙宗这姑爷想了想，有几个皇室成员，您看选哪个吧。完颜亮一听是一一否定。这女婿一听，难道丞相大人您自己想干吗？对了，完颜亮一瞪眼，除了我还有谁呀？马上这个事儿就去找金熙宗的内侍大兴国来了。这大兴国呀是金熙宗的贴身亲信，掌有宫门的钥匙，完颜亮通过熟人进行拉拢，把这大兴国叫到密室，是威逼利诱。他告诉大兴国，当初为了给我送礼物的事，皇后给我点东西，害着你挨了一顿揍啊，皇帝还扬言要杀了你，与其等死不如先下手为强啊。我也跟大臣们商量了，准备废了熙宗皇帝，你愿不愿意呀？大兴国一看只能听话了，表示唯命是从，并建议要快要及早动手。完颜亮找了两名宫廷卫士护卫内应，经过周密策划，决定就在这一年12月初9的半夜是发动
正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

0: 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变化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金熙宗万万没想到，他手下卫士出了毛病啊！这天，他的卫士阿里突虎和阿里忽突当班，夜班二更天，卫士长大兴国按时准点儿轻轻打开宫门。左丞相完颜亮带着一帮人深藏利刃闯进宫中啊！门卫有人一看，这里边有驸马呀，也没有多问。他们哪知道啊，驸马跟左丞相是一头的，这帮人直奔了皇帝的卧室。金熙宗听到脚步声，问了一声什么人呢，把众人吓了一愣。卫士忽突大喊了一声，事情到了这一步还犹豫什么呀。熙宗一听这话音不对，拔刀想反抗，没想到平时习惯里放在御床床边上的佩刀不见了，刀呢早被卫士给撤走了。知道他这儿习惯放刀，那天晚上大兴国安排人把刀已经拿走了。这时候卫士阿里出虎冲上来，照着金熙宗噗就是一刀啊，跟着忽突上来又给一刀，金熙宗顿时倒地。完颜亮怕他没死，又加了一刀，鲜血喷满了金熙宗这满身满脸呐。卫士大吼一声，现在不侍奉左丞相为帝还等什么时候啊。有人把这完颜亮就摁倒在御床上，众人下拜山呼万岁，完颜亮当了皇帝了。这个左丞相实现了他人生第一志向，完颜亮就是金代的海陵王。他曾经作诗啊，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江风，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啊。这首诗诗意雄迈，表达了海陵王要一统天下的抱负。但实际这海陵王啊，最终是一个好杀嗜淫的暴君。完颜亮当上了国君，篡权之后也怕人家不服啊，决心清除异己。首先拿皇室中颇有权势的太宗的后代去开刀。太宗的后代叫宗本，宗本是太宗诸多儿子中比较有实力的，官职这会儿任右丞相兼中书令，位居太傅啊。 早在金熙宗的时候，这位完颜亮就想整垮这宗本，但一直没得逞。如今大权在握，当然必欲除之而后快呀。海陵王跟亲信萧玉进行一番商量，请宗本到御花园来玩一玩。宗本刚进花园，就见海陵王端坐在楼台上。宗本正打算向前请安，就见海陵王完颜亮脸色这么一沉：“你想谋反吗？”这才叫哪也不挨着呢。这句话一问完，埋伏在暗处的刀斧手一拥而上。可怜宗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连句话都没说出来，就死在乱刀之下。朝廷重臣宗本无辜被杀，怎么跟天下交代呀？当时海陵王的奸臣叫萧玉，他已经出了一条妙计告诉海陵王了。那天宗本的好朋友都喝醉了酒了，披头散发送客人出城，不是吗？有几个朋友被人用车就请到了萧玉的府中啊。这奸臣萧玉把这帮宗本的好友请到自己家中，就给软禁起来。这帮人酒醒之后一看，怎么掉武士阵里了？武士一个个手执利器，吓得这帮酒友是嚎啕大哭啊，用脑袋撞墙啊：“臣等并未犯罪，家中还有妻室老母，可怜可怜我们吧。”这会儿海陵王的亲信萧玉站在众人面前，贴着诸位的耳朵，他一个个小声嘀咕：“皇上容不下宗本，已经把他斩了，还准备把谋反的罪状加在他头上。你们都是宗本的好友，所以要想活命，必须出来控告宗本谋反。情节问题我都给你们写好，草拟出一稿，你们按我所写前来控告，不能有偏差，否则全家大祸临门。你们是想死还是想活呀？”大伙一听：“想活呀！”想活一人一份，早印好了。这帮人酒醒了之后，就拿着人家拟好的这稿控告宗本，告到海陵王面前。海陵王在群臣面前装模作样还审问呢：“宗本谋反，看来是蓄意已久啊，有这回事吗？”大臣说：“有，宗本曾经跟我们说过，相面先生说他有天子相，说他儿子也会大富大贵，所以不能让陛下您见着他儿子。宗本还勾结左丞相秉德、中书令唐阔变，准备里应外合搞政变，已经决定近日趁着皇上打猎的时候要动手。哦，对了，陛下，我还得揭发呢。宗本还赠了我一匹战马、一件袍子，说做动手时候的标志。我怕到时候来不及亲自奏明皇上，我事先就已经写了一个密本，报告秘书监萧玉萧大人，托他转告皇上啦。”实际呀、啊，这些统统的言论都算作无中生有，可偏偏让这几位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还牵连了一大串宗室成员。海陵王趁机是大开杀戒，共杀死太宗子孙70多人呢。金太宗这一支打这儿就算绝了后了。跟着海陵王又把屠刀对准了邪野子孙。这邪野是太祖完颜阿骨打同母生的弟弟，也很有战功啊，南征北战功勋卓著，被封为辽王。他有好几个儿子也在朝中当官，其中九儿子宗义在海陵王朝代为平章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吧。当时还有一个宗室成员，左丞相兼副元帅叫萨利赫，也很有势力。萨利赫的儿子叫宗安，在这一朝做御史大夫。海陵对这两家十分记恨，甭管是什么叫邪野，什么叫萨利赫，打算把这两家是一网打尽。萨利赫战功显著啊，手中又有兵权，得到了一批将士的拥护，海陵王对他是不无顾忌。现在表面上对他大加奖赏，赠玉带，许高官，同时呢派心腹作为他的副手， 帮着他过问军务，实际安插以眼线。他这个心腹的女儿已经被海陵王纳为妃了，所以他的心腹既是他的老丈人，又是他的眼线，随意可以陷害他的政敌呀。没有多久，海陵王暗中唆使元帅府的亲信叫姚赦，用了一石双鸟之计来陷害这两家的后人宗义跟宗安。这元帅府的亲信叫姚赦呀，他模仿着萨里赫的手迹，用人家的印章给这宗安写了封信，然后悄悄把这信扔在宫门口，上朝时候有人捡着了，故意打开这么一看，这信是拆过口了，有些地方字迹模糊，好像被水给浸过，但是还是能看出大概内容啊。信中写道，说踏步也向来跟我不和，凡事总跟我过意不去，想必他是按皇上的旨意办事啊。这踏步也就是海陵王的岳父啊。信里写道，为了防止踏步也，你们跟宗义谋利也要注意轻重缓急，看形势定计划。谋利也讲的有理，只要先杀了踏步也，南边就没什么可忧虑的了，在朝中要防备宰相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他们识破咱们的计划，确定何日动手，速速派人通知。一看这信写的特别混乱，反正全部跟谋反有关呢。这谋利也也是宗室啊，所以被牵扯进来。海陵王这招可厉害，怎么叫宗义，怎么叫宗安，怎么叫踏利也，怎么叫谋利也，反正跟宗室有关的他全都抓起来，是逮捕入狱严加审讯。宗安不服啊，说我真有这样的信，恨不能抛开皮肉藏于肚腹，我唯恐泄露，怎么能丢了呢？但是这帮酷吏是严刑拷打，宗安始终不服，最后被人按在炉火上烧烤改羊肉串了，是疼痛难忍，被迫屈打成招。宗义也在严刑之下自污，他对宗安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兄还不如趁早低头，少受皮肉之苦啊。眼睁睁拿人往火上烤啊，宗安一听，嗨，这冤案搞不清楚，我死不瞑目啊。宗安是被活活打死啊，萨里赫、宗义、牟利也他们所有的家族上百人全被诛杀。海陵王就这样冷酷无情的利用铁血政策达到了肃清异己、巩固政权的目的。除了好杀，海陵王完颜亮另一大嗜好就是纵欲好色。有小说集呀，冯梦龙做三言，其中醒世恒言里边第23个故事，金海陵纵欲亡身，把这位海陵王荒淫无耻的一生写的是不堪入目。虽有渲染铺陈，但是白纸黑字也基本上都有出处啊。这位海陵王为人善于伪装啊，他做丞相的时候个人的私生活还有点顾忌，敢一登上皇帝宝座就肆无忌惮，是嗜淫纵欲啊。有一位美女叫蒲察阿里虎，这个阿里虎长得十分漂亮，她先后嫁给了阿虎蝶跟完颜南两家，前夫死了之后寡居在家。海陵王完颜亮还没篡位的时候就喜欢这阿里虎，想把她据为己有，阿里虎公公不同意啊。后来海陵王当了皇帝了，当皇帝才三天，马上颁诏书让阿里虎回娘家，到娘家第二天晚上就被人拽到宫中强行纳为妃子。哪知道海陵王又看中了阿里虎跟他前夫生的女儿重杰，相比之下海陵王一看这重杰比他妈妈阿里虎漂亮多了，阿里虎那叫人老珠黄，重杰叫豆蔻年华呀。当时海陵王欲火中烧啊，不顾阿里虎的反对，当着阿里虎的面把这重杰也抢进后宫了。阿里虎知道这个情况，怒火中烧，打了女儿几个嘴巴子， 这下海灵到火了，你的女儿重杰岂是你打得吗？郝玄就把阿里虎杀了，幸亏皇后妃子相劝，这算饶了阿里虎一命，重杰就收到海灵的宫中。遭到冷落的阿里虎是寂寞难耐呀，背地里没少了骂这海灵王。海灵王终于知道信儿了，命人暗中处死了阿里虎，一点情分海灵也想不起来了。除了阿里虎，海灵又看上别人了，有节度使叫完颜乌代，这个人曾经为海灵篡权夺位立下功劳。完颜乌代的妻子叫定哥，定哥长得很漂亮，婚前呢曾经跟这海灵有过私情。定哥的侍婢一个使女叫贵哥，从中牵线搭桥。海灵当上皇帝之后，每逢节日吧，这完颜乌代总是派家奴进宫送寿礼呀。那么这定哥呢，也派自己的使女贵哥进宫问候海灵王，问候太后。海灵王让使女贵哥传话给他的女主人定哥，自古以来天子可以有两个三个若干个皇后，能不能杀了你的丈夫，你再做我的皇后啊？这话传回来之后，定哥夫人怎么能答应啊？告诉贵哥给传话，说年轻时办的那些错事，现在重提都够难为情的了，何况我们现在都有儿有女，他们都长大成人了，怎么可以再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啊？这是好言相劝呢。呵，海灵王倒不乐意了，越发不死心了，派人告诉定哥夫人，如果你不忍心杀了你的丈夫完颜乌代，那我就诛灭你的全家呀。定哥夫人十分恐惧，最后就以儿子常在乌代身边难以下手为借口，还是不肯杀丈夫。海灵王一看，你不嫌你儿子在跟前吗？通过各种手段找了很多借口，把乌代的儿子召入京城做官，如果这回再不杀，我连你丈夫带你儿子一块儿杀了，这事儿没法再拖了。定哥夫人万般无奈，只能借着一次家宴的机会，把自己丈夫完颜乌代灌醉，含着眼泪命家奴把完颜乌代给勒死。海灵王高兴了，完颜乌代这位功臣已经死了，那么定哥就是我的了。海灵王假装很悲伤，为这位功臣举行隆重葬礼。可是乌代的尸骨未寒，海灵王就把定哥夫人纳入宫中，是大家宠爱，封为贵妃呀，还答应让她做皇后呢。可这海灵王生性喜新厌旧，嫔妃极多，对这位定哥夫人新鲜了就这么几天，又冷落在一边了。有一天，定哥夫人独自坐在楼上，看到海灵王跟其他妃子乘着车嬉笑从楼下而过，他大声祈求海灵王不要忘了奴家呀。再看这海灵王看都不看他一眼，情急之下这定哥干脆是破口大骂呀。海灵王这会儿很有度量，装作没听见，在美女簇拥下是扬长而去呀。当年定哥在完颜乌代家的时候，曾经跟一个家奴叫严巧儿有男女私情，后来被皇帝疏远了，这会儿就想起这家奴严巧儿了。您可别忘了，他现在在后宫啊，要想把一个男人弄进宫中后院来，谈何容易啊。定哥娘娘绞尽脑汁想出一条妙计呀，先买通出入宫中的三个尼姑，让他们跟自己的情人严巧儿先接上头，然后他先派人在宫外买了许多女人的衣服，尤其是女人睡觉时候穿的内衣，成批量的买，装在大箱子里往宫里抬，好像宫中人需要一样。守门太监得检查呀，一看，嚯，全是女人的内衣呀，显得挺狼狈的。你看这买这么些，这娘娘有话呀，进去吧。定哥一听说有人拦自己买的衣服，大声责骂呀，我是皇帝的宠妃， 你们这些人怎么敢翻我的贴身内衣？什么意思呀？要是我动

当天子，你们还活得了吗？吓得这帮门卫太监们哆哆嗦嗦，死罪死罪，再也不敢翻了。打这儿起，定哥定期打外边运内衣，哪儿内衣呀、啊？里边裹着情人呐、啊，把这严巧儿就藏在箱子里边，混进宫中，哪个门卫还敢问呢？定哥让这严巧儿男扮女装，偏偏这严巧儿长得如女人般细嫩，白天混在婢女中谁也看不出来，晚上就混进定哥娘娘的房中，二人偷情。后来手下人实在看不下去了，生怕迟早出事祸及自身，就向海陵王告密了。海陵王那还不急吗？什么叫定哥呀、啊、怎么叫严巧儿啊？凡是知道这件事儿的，相关的不相关的，只要知道这事儿的，哪怕是一点儿，不知道全部也得掉头啊，杀了一溜够啊。海陵王为了占有他喜欢的女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定哥的妹妹叫石哥，这石哥跟他姐姐一样，也是个有夫之妇。海陵王娶完定哥，还要娶这石哥，这石哥是以死威胁。海陵王一想，大不了你一死，活着你就得跟着我。石哥没办法了，跟自己的丈夫抱头痛哭，挥泪诀别，进宫之后任由海陵王摆布。海陵王心满意足，打这之后又看上一个孕妇。您说这海陵王不神经了吗？他瞅这孕妇长得漂亮，让这孕妇喝这麝香水。众人都知道这麝香是活血化瘀的呀，孕妇喝了麝香就等于打胎了。这孕妇苦苦哀求，海陵王急不可耐，亲自下手，愣把这麝香水给灌下去，致使孕妇流产。这海陵王是残忍到极致了，金史说他是姑嫂姐妹进入嫔狱啊，他的污心秽目之事令人难以尽言。雄奢极欲从来就是帝王的本性，帝王的权势也使得他们有能力为所欲为，何乐不为呀、啊、但是这位金国的海陵王实在是太过分了，史官对他不客气，只是因为后来海陵王被推翻，废为庶人，史官对他的评价应该是客观的，充满义愤的。至于那些所谓的明主伟人，史官歌功颂德，唯恐不及，丑事也大多是秘而不宣了。而明代的思想家黄宗羲说得好，历代帝王从来就是将敲拨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呐、啊。今海陵王如此，难道其他帝王不是这样吗？换句话说，如果今海陵王不失败，史官还会这样狠狠地评论他吗？这海陵王一生是坏事做绝，但是对阴阳吉凶之类的迷信活动他倒是绝不轻信，基本采取排斥态度。当时有一个叫法宝的高僧在京都是颇有名气啊，一帮达官贵人对这位高僧是趋之若鹜。法宝要离京南下，朝臣们一个接一个上门拜访，是尽力挽留，或这法宝和尚摆足架子要走，事情搞得纷纷扬扬，传到海陵耳中呢。海陵把三品以上的大臣召上朝来，指着大臣鼻子把他一通骂呀，听说你们每一次上寺院，法宝和尚神气活现坐在上座，你们恭恭敬敬坐两边，朕不以为然。佛祖本来不过是一个小国的王子，舍弃了富贵荣华，刻苦修行，终于成佛，直至今日受人崇敬。可现在这些烧香拜佛的人却指望由此捞取个人的好处，真是荒唐透顶。何况当和尚的往往都是那些不地的秀才，市井的无赖，这些社会闲杂人等混不下去才出家做和尚，要论地位身价还比不上那些地方的芝麻官呢。你们难道活得没劲了才去拜佛吗？身为朝廷高官，居然效法于富于民，真是丢朕的脸呐。说完话，海陵王脸一沉，大伙心想坏了，小命

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9: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0。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当中我们再次相逢，同时开启我们全新的一天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江苏文艺广播《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好歌和你共享。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多情的土地》，这是词作者任志平和我国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先生，最初是为男中音童铁星所专门创作了一首抒情歌曲，音乐深情而感人，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情感的表达，都蕴含了创作人的音乐人的真实的内心情感，而且也蕴藏着我们的作曲家的思想情感和复杂的艺术技巧。其实无论是词人还是曲家，都把对祖国的爱渗透到了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深情厚谊，让人感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古传女人和网的插曲，不白活一回。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不白活一回，这是古传女人合景当中的一首插曲。如果说古传女人和网让你还记忆犹新的话，其实最早它的源头还要数在1988年首播的电视连续剧篱笆女人和狗，以及后来的露露女人和景，还有这一出古传女人和网三部曲，农村三部曲，或者叫做女人命运三部曲。它是早先由辽宁电视台根据韩志军的长篇小说《命运四重奏》所改编的，而这部剧呢，也这三部戏也是特别的出色，先后被评为第九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的三等奖、东北三省第三届金虎奖一等奖以及第八届金鹰奖的一等奖。这三部曲呢，当年真的是引起了巨大的收视影响，它的热潮也是直追像84、85年首先掀起港台引进剧的，比如说《射雕》啊，还有《霍元甲》等等，而且呢，引发了一大批的农村题材的影视剧的热潮，像《山不转水转》，还有《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还有后来的《平凡的世界》等等。三部曲当中的主人公枣花、茂源老汉，还有童锁、小庚等等角色，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岁月的留声机，子君和你继续分享《篱笆女人和狗》当中篱笆墙的影子。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不能不说，每个人的视野和创作角度都是各异的，都有着各自的局限。但是我们的音乐人，他们的想象空间就是他们的艺术创作的源泉吧。就像我们刚刚接连听到的，这是女人三部曲，或者你也可以说是男人三部曲当中的两部啊，古传女人和网，篱笆女人和狗当中的两首插曲。而他们的音乐创作者韩志军，从小都是在田野里长大的，所以呢有着浓重的乡村情节，辽阔的东北乡野也是他艺术创作的根基，同时也是他灵感和激情不竭的源泉。我想我们的灵感呢，我们的源泉呢，我们对生活那种像最初的孩子一样那种的爱、好奇和追求呢，也许是我们擦去了眼前的尘埃，蒙蔽我们的灰尘，然后像个孩子一样重新的投入忘我的去生活，就像从来没有受过伤那样，我们才可以看到那最初的纯净的田野，那是我们生活的土壤。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我们的田野，这是一首创作于1953年的，是一首经受几代儿童喜爱的抒情歌曲。人们常常这样说，可是我不能同意。谁说有些歌是专属于儿童的呢？我想喜欢上这样一类歌曲的朋友，不管你承不承认，你的心里都有着那个纯真的孩子吧。这歌也把孩子们眼里面所看到的祖国美丽的景象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出来，就好像我们跟随着孩子的视野站在高坡上，由近及远地望过去，各类美景尽收眼底。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好歌继续和你共享。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11: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9: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9: 那微风中的歌吟。
18: 风从东方来。
3: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子君继续和你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开始，我们听到一首开场曲，是来自于民歌演唱家单秀荣老师的一首山西民歌《开花调》。你看这歌声啊，由慢及快，像不像是北方人们的活泼开朗的性格？尤其呢，唱的又是情歌，可是里面也充满了智慧。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看见情哥哥心里甜。扁担颤悠悠，你的话儿记心头。韭菜开花一大片，情哥哥是俺心上人，又直白又热烈。好吧，开花调，四季花开。其实在我们中国的艺术表现当中，花就好像女孩，就好像爱情一样，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可想而知，它也寄予着普通的人们那一份对生活和激情的热爱。好吧，既然是开花，一年也到了年终，那今天呢，在这个单元接下来的风从东方来，子君就和你一起共同品味开花调。那这朵花呢，芬芳四溢，满天涯，它是一朵东方的茉莉花。对，没错，芬芳四溢满天涯，香飘千万家，送你一朵东方茉莉。

是的，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刚刚一曲2008年奥运会争歌的创作歌曲，送你一朵东方茉莉。让我们回到这一单元的歌咏的花卉，茉莉花。茉莉花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民歌，在国内以及国际都具有着极高的知名度，而在中国和世界都是广为传颂的，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代表元素之一了。因为它特殊的地位和代表，也被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可是那么多的茉莉花，在众多的茉莉花的歌曲当中，我们江苏的民歌茉莉花却是最最有名的了，现在已经成为了在全世界都流传传唱广泛的中国民歌。江苏的茉莉花起源于南京陆河，是源自于陆河民间传唱百年的闲花调，也是经由著名的军旅作曲家何方老师采自于陆河的民歌汇编整理而成。这首歌曲呢，也是多次在香港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以及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以及我们南京青奥会的开幕式等等重大场合上多次演出。江苏的茉莉花曲调委婉细腻，体现着江南所特有的柔美的风格，它也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文雅贤淑的少女被美丽芬芳的茉莉花所吸引着，欲摘不忍、欲弃不舍的爱慕和眷恋之情。来听听吧，茉莉花江苏版的。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妈妈，我想和你聊。
6: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5: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6: 这个不行，不安全。
5: 妈妈，那这个呢？
6: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5: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6: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5: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6: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20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6: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8: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5: 哎，这手机也太……

0: 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0: 这里是音乐情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这是一首写尽人生成长与心境沉淀的治愈金曲，旋律舒缓通透，歌声呢淡然有力量，唱遍了人生的迷茫、闯荡与释然，跨过山河大海，穿过人山人海，最终才懂得平凡的陪伴、安稳的当下，才是生命最珍贵的答案。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平凡之路》。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忆莲演唱的《至少还有你》。这是一首深情到极致的抒情金曲，它的旋律婉转戳心，嗓音呢细腻共情，把入骨的思念、不舍与偏爱娓娓道来。世间万物皆会变迁，人海潮起潮落，哪怕全世界都被辜负，至少还有你是我心底最安稳的归宿与最温柔的底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至少还有你》。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感恩母亲节，敦华丽笙助听器5月24日至25日 AI 新品上市，购机有延保，斯达克专家一对一现场验配。地址：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3: FM 95.5，FM 95.5，
0: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下面的时间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听的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晚归的路灯》。小城的老街道上藏着一排不算明亮的路灯，从街头到巷尾，一盏挨着一盏，年复一年，在每一个日落之后准时亮起，陪着晚归的人走过一段又一段安静的夜路。路灯下住着一对平凡的夫妻，男人是跑夜班的出租车司机，女人呢在社区便利店上晚班，两个人的作息总是错开，很少能凑在一起吃一顿完整的晚饭，却把细碎的日子过得安稳又温暖。

每天傍晚，女人出门上班前，总会把家里的阳台灯打开，把男人爱吃的热粥温在锅里，留一张便签，写着路上慢些，早点回家。而男人每次出车路过家门口的路灯，都会下意识地放慢车速，看一眼那盏亮着的灯，心里就满是踏实。这盏路灯见过他们刚结婚时的拮据，见证过孩子出生时的欢喜，也见证过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波折。冬天的寒夜里，雪花落在路灯的灯罩上，慢慢融化。男人收车回家，女人总会等在路灯下，递上一杯热乎的姜茶。两个人踩着积雪慢慢走回家，不用多说一句话，就懂彼此的辛苦。后来日子慢慢变好，孩子去了外地读书，老街道也翻修过好几次，很多老旧的设施都换了新的，唯独这一排路灯，因为线路老旧，灯光总是昏昏暗暗，却一直没被换掉。有一次暴雨夜，大风刮断了电线，整条街道的路灯全都熄灭了，漆黑一片。男人那天出车遇到堵车，凌晨才往回赶，开到街口时，远远看见自家楼下，女人举着手机手电筒，安安静静站在原来路灯的位置，等着他回家。雨丝打湿了她的头发，他却一直站在原地，直到看见男人的车亮起灯光，才笑着挥了挥手。那一刻，昏弱的手机光亮比整条街的路灯都要温暖。后来街道重新修好了路灯，灯光也比以前更加亮了，可他们都觉得最安心的光亮从来都不是路灯本身，而是无论多晚都有人为你留一盏灯，等你回家。

日子平平淡淡，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漫，只是在每一个平凡的夜晚，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有一个人等你归来。

其实，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烟火人间里的长久陪伴，是风雨里的守候，是疲惫时的依靠，是无论你走多远、多晚归，总有一处灯火为你永不熄灭，总有一个人把你放在心尖上，岁岁年年安稳相伴。

好听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完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一首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呢，是一首慢节奏里藏满温柔的治愈情歌，旋律舒缓轻柔，嗓音慵懒，把细水长流的爱意慢慢诉说，没有浓烈的告白，没有急促的奔赴，只愿和对方慢慢相遇，慢慢相知。慢慢相守，把一辈子的温柔都交给了同一个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慢慢喜欢你》。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晚风中满是氛围感的抒情金曲，旋律低沉治愈，歌声温柔绵长，唱尽了人海相遇的难得与陪伴的珍贵。世界人潮拥挤，有幸遇见一人，陪你走过晨昏四季，把平凡日子过成温柔的诗，每一段旋律都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听。这世界那么多人。

最后，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雷佳演唱的《人世间》。这首歌呢，是充满人间烟火与温情的影视金曲。它的旋律大气又治愈，歌声深情又有力量，唱尽了生活的平凡、岁月的温暖与陪伴的意义。人间百味，风雨兼程，总有一份牵挂，一个拥抱，为你抵挡世间的严寒，让平凡的日子满是温柔与光亮。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人世间》。

下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天后王菲演唱的《红豆》，意境绝美，氛围感拉满的治愈情歌。它的旋律空灵舒缓，嗓音清透温柔。

将相思的绵长、等待的温柔与岁月的淡然揉进了旋律里。有时候，爱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的陪伴，遥遥无期的牵挂，才是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红豆》。

0: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4: 万历末年，一个人来到京城，不久之后，在较然的情况下，他加入了七中一方。他加入的是东林党，于是三党被整死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这个人名叫汪文言。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那是正常的；如果你了解，那是不正常的。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也只知道这个名字，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事实上呢，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啊，我吃了很大苦头，翻了很多书，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竟然都没有摸清他的底。另外，在几乎所有的史籍中啊，对于此人的描述呢，都只是只言片语，应该说这是奇怪的现象。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而言呢，介绍如此之少是很不正常的，但从某个角度讲又是很正常的，因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往往喜欢隐藏于幕后。汪文言是安徽人，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甚至不是秀才，他没有进过考场，没有当过官，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位老百姓，后世曾有一个评价，以布衣之身操控天下。这个汪布衣小时候的情况啊如何啊不太清楚，从目前的材料看呢，是个很能混的人。他虽然不考科举，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县吏。事实上呢，明代的公务员啊并非都是政府官员，他分为两种，官余力。参加科举考试考入政府成为公务员的是官员，就算层次最低、底子最差的举人，比如海瑞吧，至少也能混个县教育局的局长。可问题在于啊，明朝的官员编制呢是很少的，按规定一个县里有品级吃皇粮的只有知县、县丞，这个县丞呢就是县办公室主任吧，这几个人而已。而没有品级也吃皇粮的，比如教育，就是教育局长；议程，这议程啊就是县招待所的所长，大都由举人担任。 人数呢也不多。在一个县里啊，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换句话说，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然而一个县只靠这几个人是不行的，你想啊，那县长大人日理万机，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偷奸耍滑的、老实办事的、端茶倒水的。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叫做吏。吏没有官职，没有编制，这个国家呢也不给他们发工资，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呢都由县里解决。换句话说，这帮人国家是不管的。虽然国家不管呢，没有正式身份，也不给钱，但这份职业还是相当的热门，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啊。没关系，还当不上，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啊，比如这个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那就是其中优秀的榜样。哎，这是因为在吏的手中啊，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权力。一般说来呢，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没有根基，也没有班底儿。而吏大都都是地头蛇，熟悉业务，有权在手，熟门熟路，擅长贪污受贿、黑吃黑。除去个巴的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汪文言就是编外公务员中最狡猾、最会来事儿、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汪文言的官场生涯是从监狱开始的，那时候他是监狱的看守。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训斥犯人、收取贿赂、拿黑钱的职责。由于这个业务干得相当不错啊，在上级和同僚的一致推荐下，上级啊就收过他钱的，那同僚呢就是他同伙。哎，这个汪文言进入了县衙，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值得表扬的是啊，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不光彩的事情呢也没少干，但为人还是不错的，经常仗义疏财，接济朋友，但凡认识他的，就算走投无路，只要找上门来，他都能帮一把。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被誉为当代宋江。就这样，汪文言名头越来越响，关系越来越严，越来越能办事儿，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都要找他帮忙。家里跟宋江一样，经常是宾客盈门的，什么人都有，既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上门的礼义也差不多，总是叩头就拜，酒足饭饱拿钱之后就甘心做小弟，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呢，这个汪先生逐渐是威名远播呀，终于打出县城，走向全省，波及全国。但无论如何，他依然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直到有一天，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这个人叫于玉立，时任刑部员外郎。这位于员外郎官职不算太高，但想法不低，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便主动找上门去，特聘汪先生到京城，发挥特长为他打探消息。汪先生岂是县中物啊，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可几个月下来呀，汪文言发现呢，自己县里那套啊，在京城根本混不开，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二无来历，档次太低，压根儿就没人搭理他。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钱去捐了个监生，不知找了谁的门路，还混进了太学，这可就真了不得了。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 上下打点，左右逢源，短短几月，上至六部官员，下到穷学生，他都混熟了，没混熟的也混个脸熟啊。一时之间，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但这位风云人物依然还是个小人物。

那位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是不会搭理他的。无论是东宁党的君子还是三党的小人，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并在他帮助下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名叫汪安。要论这出身呢，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估计也只有太监了，所以这俩人交流起来也没什么心理障碍。当时的王安呢，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可这位太子呢也不吃香，要什么没什么，老爹万历又不待见，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没人去搭理他。但汪文言恰恰相反，鞍前马后帮他办事，要钱给钱，是要东西给东西，除了女人什么都给了。汪安很喜欢汪文言，当然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是慈善家，他之所以结交汪安，只是想赌一把。一年后他赌赢了。在万历48年7月21日那个夜晚，当杨莲秘密找到王安，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

0: 我看再等等吧。僵持不下的时候啊，
1: 汪文言用自己几十年的观海沉浮的经验做出了一个判断。他对汪安说，
2: 杨御史是对的，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入宫。
1: 一直以来啊，汪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于是他同意了，并带领朱常洛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成功继位。这件事不但加深了汪安对汪文言的信任，还让东林党人第一次认清了这个编外公务员、江湖混混的实力。继杨涟之后呢，东林党的几位领导，大学士刘一景、韩况、尚书周家模、御史左光斗等人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就这样，汪文言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并最终成为了东林党的一员。瞎子都能看出，新皇帝要继位了，东林党要发达了。但当他真正踏入政治中枢的时候，才发现局势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因为当时明光宗已经去世，虽说新皇帝也是东林党捧上去的，但三党势力依然很大。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山东人给事中齐师教为首的齐党，和以湖广人关英镇、吴亮四为首的楚党，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三党的核心是浙党，此党的创始人前任首辅沈一贯，一贯善于拉帮结派，后来的接班人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挥了这一精神。几十年下来呀，朝廷内外浙党遍布。齐党和楚党也不简单，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和成员基本都是言官，不是给事中就是御史，看上去级别不高，能量却不小，类似于今天的媒体舆论，动不动就上书弹劾，兴风作浪。三党分工配合，通力协作，极不好惹。东林党虽有皇帝在手，明里暗里斗了几次也没能搞定。关键时刻，汪文言出场了。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后，汪文言判定，以目前东林党的实力，就算和对方死拼，也只有死没有拼。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东林党这帮大爷都是进士出身，个个都牛得不行，进了朝廷就人五人六，谁都瞧不上谁，看你不顺眼也不客套，恨不得操板砖上去就拍。汪文言认为啊，这是不对的，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必须转变观念。由于汪先生之前在基层工作，从端茶倒水、提包拍马开始，一直相当低调，相当能忍，所以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会来事儿，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秉持着这一理念，他拟定了一个计划，并开始寻找一个恰当的人选。很快啊，他就找到了这个人，梅之焕，字宾赋，万历32年进士，选为庶吉士，后任吏科给事中。此人出身名门呐，文武双全。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呢，朝廷阅兵，他骑匹马没打招呼，糊里糊涂的就跑了进去，又稀里糊涂的要走。阅兵的人不干了，告诉他你要露一手，要否则今天就别想走。梅之焕二话不说，拿起弓就射呀，九发九中，射完啥也不说，摆了个特别酷的动作就走人了。除上书优点外，这人还特有正义感。东厂坑人他就骂东厂，沈一贯结党他就骂沈一贯，是个相当强硬的人。但汪文言之所以找的这位仁兄，不是因为他会射箭很正直，而是因为他的籍贯。梅之焕是湖广人，具体的说是湖北麻城人。明代官场里啊，最重要的是两的关系，就是师生老乡。一个地方出来的都在京城来混饭吃，老乡关系一攀就是兄弟了。
0: 所以自打

0: 进入朝廷，梅之焕认识的大都是主党成员，可这人偏偏是个东林党，有着坚定的东林党背景，又与主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很好，这正是那计划所需要的人。汪文言认为，遇的敌人直接硬干是不对的，在操起板砖之前呢，应该先让他自己绊跤。三党是不好下手的，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把三党变成两党就好下手了。在仔细衡量利弊后，他选择了楚党，因为在不久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虽然张居正大人已经死去多年，却依然被人怀念，于是朝中有人提议要把这位大人从坟里再抠出来修理一顿。这个建议的提出充分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子吃饱没事干且心理极其阴暗变态的王八蛋，按说是没什么人理的，可不巧的是提议的人是浙党的成员，这下就热闹了。许多东林党闻讯后纷纷赶来骂仗，痛斥三党支持张居正。说句实话，当年反对张居正的时候，东林党也没少参合，之所以跑来伸张正义，无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是三党提出的就是错的，对人不对事儿，不必当真。梅之焕也进来插了一句话，且相当不客气，如果张居正还在，你们这些无耻小人还敢这样吗？话音刚落，就有人接连上书表示同意，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支持他的人并不是东林党，而是观音镇。观音镇是楚党的领袖，他之所以支持梅之焕，除了两人是老乡关系不错外呢，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死去的张居正先生是湖广人。这件事情让汪文言认识到啊，所谓三党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动动手脚就能将其彻底摧毁，所以他找到了梅之焕，拉拢了观音镇，开始搞小动作。至于他搞的什么小动作，我确实很想讲讲，哎呀可惜啊，史书没写，我也不知道，只好省略了啊。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此后的事情我之前已经讲过了，方从哲被迫退休，东林党人全面掌权，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任光禄丞，邹元彪任左都御史等等。之所以再让你听一遍，是要告诉您呐，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是一个沉默的男人。这就是东林党成功的全部奥秘。很明显呐，不太符合其一贯正面光辉的形象，所以如果有所隐晦，似乎可以理解。东林党的成功之路到此结束，下面我们讲一讲东林党的失败之路。在我看来呀，东林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自大、狂妄以及嚣张，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如果要在这群人中寻找一个失败的代表，那么这个人一定不是杨涟，也不是左光斗，而是赵南星。虽然前两个人很有名，但要论东林党内的资历跟地位，他们和赵先生压根儿就没法比。关于赵南星先生的简历呢，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从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时代开始，他就是东林党的领导。原先干人事，回家待了20年，人老心不老，又回来干人事。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

0: 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6: 妈，
7: 哎，
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问题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 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12: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族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14: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1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5: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11: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6: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到了。
11: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7: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11: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8: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11: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9: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1: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 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20: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制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1: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2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2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23: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2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2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23: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2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21: 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2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4: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21: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2: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2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2: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2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1: 两部门联合发布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新规，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
0: 广西柳州镇区叠加强降雨，救援安置情况进展如何？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船票今天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
0: 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记者现场体验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表示，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他曾决定在19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最终同意给予对方几天时间。美国副总统范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的红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还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根据这一法案，法国2030年国防预算将达763亿欧元，预计相当于届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该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团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12点57分，秘鲁伊卡以南41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震感明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决赛将于5月23号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两国元首将举行今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特殊年份，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两国元首的会晤也备受各界的期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民、李静、张义伟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密切，两人会面超过40次，一次次热情互动，一次次坦诚交流，推动中俄关系站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前列。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特殊的年份让普京总统这次访华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互访已经高度机制化、常态化了。这次访问呢，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特殊的时间节点下进行的，所以双方都非常重视。从俄方来说呢，就更是高度重视。这次呢，俄方派出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里边包括5位副总理啊，8位部长。企业的代表还比较多啊，所以整体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俄方的访问规格很高，涵盖的面也比较广，这也反映出了现在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体现出来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这么一个特点。
3: 在两国元首的引领推动下，中俄务实合作显示出韧性与活力，双边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在孙壮志看来，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成果预计将非常丰富。
4: 中俄现在关系发展到今天，合作已经扩展到所有的领域，所以最终形成的成果也会比较丰富。除了传统上这种投资啊、贸易啊、这个能源啊、金融啊、交通这样一些合作以外，也会重视一些新兴领域啊，寻找一些新的成长点。比如说现在双方特别重视在数字经济啊、电子商务啊、人工智能啊、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的合作啊，当然也包括像农业啊、旅游啊这几年发展比较快的啊一些领域啊。另外这次呢，我觉得会非常重视扩大人文交流。
3: 在全方位务实合作持续深化的同时，中俄人文交流也日益密切。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岁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调查报告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5: 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
3: 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等议题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同普京总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李自国认为，这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6: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大国关系失调，地区热点频发，中俄成功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为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这本身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在访问期间，双方将进一步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周边安全、国际经济发展进行战略协调和对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7: 智能算力。

0: 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的商品。那么哪些产品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如何有效监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
1: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解释，这些是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边界。
3: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地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1: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械字号产品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2: 它就是为了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2: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2: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4: 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就查处了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加强？

0: 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2: 药店点儿多面广，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3: 珍藏十项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来关注我国南方地区的本轮强降雨。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市自治区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7: 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昨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
7: 此外，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
0: 记者昨天从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自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地震以来，柳州市消防、应急等部门和柳南区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物资保障等工作。
7: 目前当地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100余人，累计调拨帐篷1428顶、毛巾被7200床、垫被7000张、折叠床7500张、手电筒600个、发电机12台。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孔祥新、杨雪的报道。
1: 在位于柳州市柳南区河西高新区魔素产业园的集中安置点，志愿者任斌正在给群众发放物资。志愿者们24小时值班，随时满足群众的需要，
8: 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及时的把物资中转输送到手中。因为物资它陆陆续续到，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志愿者每个帐篷都去送。
1: 集中安置点共有4层，由园区的标准厂房改造，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的地方。为了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当地投入机关干部职工、村镇干部、环卫、执法以及社会企业支援人员200多人。与此同时，地震知识普及和震后心理安抚等工作也

0: 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六顶山中城村渤海湖旅游专线5月19日开通。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敦化市新华书店分会场开展读书研学活动。
0: 敦化市公安局大蒲柴河派出所多方联动化纠纷，邻里握手促和谐。

记者从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六顶山中城村渤海湖旅游专线将于5月19日开通，为进一步整合全市优质文旅资源，打通景区、乡村旅游点位交通接驳壁垒，完善全域旅游交通服务体系，提升游客出行便捷度与旅游体验感，特开通该旅游专线，票价为2元，运营时间为5月19日至10月7日，每天10点至18点30分，每隔30分钟发一班车。

近日，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敦化市新华书店分会场开展读书研学活动，推动全面阅读深入开展，引导青少年在阅读中增长知识、涵养品格。来自市实验小学、市第二实验小学、市第二小学的学生手捧着自己精心挑选的书籍，从童话绘本到科普读物，从红色故事到经典名著，轮流分享书中的精彩片段、印象深刻的人物，或是自己阅读后的收获与成长。此次研学活动打破了课堂的局限，让学生们走出校园，近距离与书籍接触，让孩子们拓宽了知识面，激发了阅读的兴趣。据了解，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以“阅东北，阅书香，阅未来”为主题，主会场设在长春农博园，同步在全省设立30个特色分会场，敦化市新华书店作为线下分会场之一，联动辖区教育资源，开展系列阅读推广活动，让书博会的书香从主会场延伸到基层一线。

为扎实推进基层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持续夯实平安建设根基，敦化市公安局大蒲柴河派出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联合镇司法所、镇综治中心协同发力，成功化解一起邻里通行纠纷，有效维护了辖区乡村和谐稳定。近日，大蒲柴河镇两村民因玉米秸秆清运通行问题发生争执，村民陶大爷在拉运玉米秸秆过程中，秸秆不慎刮碰邻居杨大爷家门前栅栏，双方就栅栏摆放、日常通行等问题言语争执，互不相让。接到群众求助后，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耐心安抚双方激动情绪，厘清矛盾起因与焦点问题，及时制止过激言行，有效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经过现场初步劝导，双方情绪逐渐平复，对临时处置意见表示认可。为防止矛盾反复，彻底解开双方心结，民警后续开展实地回访工作。走访中发现，两位老人虽表面达成一致，但内心仍存隔阂，矛盾存在复发隐患。为此，派出所主动统筹协调，联合镇司法所、镇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村里开展深度调解。调解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各尽其责。民辅警结合农村邻里相处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日常情理常识，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司法所工作人员聚焦矛盾争议点，深度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相邻关系相关规定，

0: 阐明邻里间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的法定原则，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综治中心工作人员从乡村和谐建设角度出发，讲述远亲不如近邻的相处道理，引导两位老人珍惜多年邻里情谊。经过两个多小时情理与法理相结合的耐心劝导，二位老人主动放下心结，最终达成一致和解意见，当场握手言和。大蒲柴河派出所将持续深耕基层治理工作，持续完善多部门联动调处机制，常态化排查梳理辖区各类邻里琐事、基层纠纷，坚持以温情服务融隔阂，以法治规范化矛盾，用心用情筑牢辖区平安和谐的基层防线。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美阿三国警方首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启动全国应用。
1: 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持续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央广网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获悉，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我国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再获重要提升。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联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中国卫通等共同研发，聚焦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保障需求，创新实现单基站、全网通技术突破。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与管理，一次配置即可随时随地安全使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此平台整合行业资源，创新应急通信保障模式，筑牢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据介绍，实战试用期间，平台已高效支撑多起突发灾害事件的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104.1万次，通话超9.2万次，为抢险救援与民生保障提供关键支撑。当日，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本次大会由中国通信学会主办，以“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为主题。

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强化民营经济法治政策保障方面，完善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与涉企收费监管制度，丰富信用激励手段与绩贸强企措施，强化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政策供给，筑牢法治根基。在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方面，坚决破除壁垒，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化反垄断合规宣传和指导，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护航公平发展。在提升监管执法效能方面，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公正文明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整治力度，优化治理能力。在增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能力方面，深化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持续打造信用加服务品牌，强化质量基础设施支撑，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5月17日至19日，本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各项工作，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会商强调，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健全跨区域、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综合风险研判，以高效信息共享支撑精准风险防控。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坚持关口前移，落实安全渡汛措施，努力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推动灾害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加强安全管控，强化涉水路段和漫水桥梁安全管理，严禁冒险涉水通行，避免发生车辆坠河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要强化人员转移避险，关注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部位和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高效开展突发险情救援和人员安置。要强化社会共治，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全面提升全社会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17日，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
1: 央广网消息，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7937.1亿元，同比增长1.6%，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3842.6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

0: 是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运输服务进口2302.1亿元，同比增长22.8%。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精简资费方案，提高人工客服接通效率，今年信息通信行业将办好这十件实事。
0: 调解成功率67.14%，法院携手残联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

新华社消息，5月17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当天公布2026信息通信暖心服务实践实事，紧扣群众在电信业务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防骚扰服务等方面的所思所盼，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促进服务提质增效，便捷暖心。实践实事主要包括保资费公示要素齐全，进一步完善电信资费公示，优化产品规则，精简资费方案，持续提升服务便捷度，在官方 APP 显著位置提供资费方案办理入口，优化官方 APP、网上营业厅适老服务，规范渠道办理，无正当理由不得限制用户办理、变更业务和实施区别对待，深化业务办理二次确认。此外，还包括增强客服保障能力，提高人工客服接通效率，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移动智能终端完善权限设置管理等必要功能，健全综合防骚扰服务机制，提升用户来电来信免打扰服务效能，拓展二次号码换新服务范围，基础电信企业为用户办理新号码时明确告知是否为二次号码，全力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及时发送公共预警短信。据悉，实践实事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互联网协会组织基础电信企业和相关终端互联网企业共同提出的，并在湖北武汉举行的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上正式发布。

0: 人民网消息，5月18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残联联合印发《关于为残疾人提供更加优质诉讼服务的10条意见》及《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规范》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残联持续深化总对总、多元解分机制建设，在北京、内蒙古、浙江、福建、山东、湖南等地开展第一批试点工作，运行良好基础上，2025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河北、辽宁、吉林等19个省。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残联系统共有737家调解组织，2586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参与调解工作，在人民法院指导下，新型调解纠纷1559件，调解成功940件，调解成功率为67.14%。大量涉残纠纷被行业专业调解实质性化解在成诉之前，各地法院携手残联，全面提升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做深做实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分工作，切实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被叮咬后应当如何处理？央广网消息，专家说有通用处理口诀：先清创，再消肿，既抓挠，分情况。轻微不适居家护，严重状况速就医。若被蚊子叮咬，可用肥皂水或清水

0: 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3: 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晨光唤醒敦化，
4: 新闻陪伴清晨，
2: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4: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2: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4: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2: 百年未有之变局，15五擘画宏愿新章，
4: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2: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4: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2: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4: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2: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4: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